0: 耗数据实时采集与可视化监测，自主建设的屋顶光伏项目实现了超六成的绿电自给率。宁夏凯晨电力集团副总经理田新宇：
1: 我们通过这个绿电替代设备的技改，包括我们智能管控，还有我们绿电的充电再利用等多项举措，我们全方位地降低了我们生产运营的碳排放，实现了凯晨电器自身的绿色转型的同时，也能够为客户呢提供可落地可增效的绿色用电解决方案。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明确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在宁夏，产业创新正在加速融合，5.29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实施技术攻关项目200项，成果转化项目122项，超六成规上工业企业已开展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2025年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0，位居西北首位。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生产模式变革，从研发制造风机类产品转向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通过引入智能操作系统，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自主研发了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企业智能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达99.9%，精度与稳定性位于行业领先水平。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慧：
2: 今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打造出高端的智能工业生态场景，用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产业赋能。

0: 2027正式发布，提出要实施综合治校、结构优化、创新发展、数智赋能、绿色低碳、产业生态等提升行动。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 70%， 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以绿色为底色，以智能为引擎，宁夏传统制造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3: 我是记者张晶，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3: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4: 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宁夏摩天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教育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管厅和商务厅六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3: 摩电车辆是群众日常出行高频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是交通事故一发高发的重点车型。今年3月，我区启动开展了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自治区公安厅会同商务厅、市场监管厅、交通厅、教育厅等多部门协同联动，一体推进源头治理、路面管控、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自3月份以来，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强化路面巡查管控，累计查处涉摩电车辆交通违法行为44.2万起，同比上升90.88%。全区摩电车辆骑行头盔佩戴率提升至61%，较整治前提高了23个百分点。其中，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处罚36.63万起，未佩戴头盔诱发的颅脑损伤亡人事故明显减少。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总队长马占文：
5: 今年3月。摩电车辆专项整治启动至今，全区涉摩电车辆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27%、14.88%。严管摩电车辆共享良好秩序，成为网上网下广泛议论的热门话题。
3: 实施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既是我区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激发消费市场活力的重要惠民举措，也是配合全区摩电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从源头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关键抓手。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田永强介绍，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合

0: 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完成注册登记的全新合规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电动摩托车单辆最高补贴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
1: 在道路硬件配套以及通行环境、出行供给层面，我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持续推进市政道路规划、建设、管理、养护等工作，着力破解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慢性系统梗阻问题，有效降低摩电安全风险。另外，在全区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推进过程中，我区教育系统主要从校内源头管控、校园周边隐患治理、常态化安全教育三个方面，积极联动公安、交通等部门，稳步化解学生摩电出行的各类安全风险。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姬元龙：
2: 我们安排校园安全专项资金，持续升级校门口安防设置，全区2300多所学校配置了升降柱、隔离石墩等防冲撞设施，基础安防条件得到有效改善。配合公安部门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针对性查处纠治学生骑行电摩超速、闯红灯、逆行、不佩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净化校园周边出行环境。
1: 与此同时，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四轮代步车等产品的质量安全，从台账管理、经营约束、监督抽查等五大抓手，压紧压实经营户的质量安全责任，从源头阻断非法改装、非标车辆的流通渠道。我区交通部门则不断聚焦公路通行安全保障、驾驶人源头培育等关键维度，持续降低摩电出行的安全风险。目前全区共下达补助资金8800多万元，累计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756公里，改造围桥9座。截止到7月20号，全区摩托车驾驶培训人员共67759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144%。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副厅长金花：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固化长效治理机制，全方位提升公路通行安全综合治理能力，助力减少涉摩电交通事故，让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4: 报道中提到的，从3月份以来，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被处罚了36.63万起。那这里的处罚呢，包括批评教育、警告、罚款等多种形式。罚不是目的，消除隐患才是目标。我区各级交通管理部门正是通过柔性劝导、警示教育，推动交通参与者主动守规出行。我们也呼吁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关注交通安全，牢固树立安全出行的理念，规范自身交通行为，互相提醒劝导，共建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秩序。
5: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这标志着全区工伤预防工作进入第2个5年实施周期，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从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
4: 据了解，新一轮行动计划紧扣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总体目标，确定3项核心量化指标，危险化学品等5类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在5年内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同期降幅不低于10%，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实现明显下降。这些硬性指标体现了我区从事后补偿向事前预防转变的治理思路。
5: 按照计划，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计划明确填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政策空白，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
4: 为了确保任务落地，9部门计划细化各部门联防联控机制，推动专业化能力建设，深化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机制，完善事故监测预警体系等10项举措。值得关注的是，工伤预防工作

0: 作成效将会被纳入各地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
1: 我区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提出对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实行分类管理。办法实行后，存量不符合规范的广告招牌将分阶段完成整改提升，逐步达到市容安全标准。办法将于9月1号起实行。
0: 根据办法，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实行许可制，需要提前向城管或者是审批部门来申请设置许可，获批以后才可以施工。需要注意的是，许可是有固定期限的，到期如果需要续设的话，需要提前办理延期，到期没有续设需要自行拆除。小型招牌和非大型户外广告实行的是备案制，部门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登记，无需事前审批。节庆展会活动类的临时户外广告实行的是许可管理，活动结束后3日内拆除。
1: 办法明确了户外广告招牌设施的适用范围，户外广告包括立柱高炮、围挡广告、楼顶广告、墙面广告、车身广告、临时落地广告等。招牌设施包括沿街商铺门头牌匾、门店标识、独立立式店招等经营主体标识设施。明确要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不得遮挡交通信号灯、指示牌、监控、消防设施，不得占用盲道、人行通道、消防通道、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核心区域，严控大型户外广告设施，不得破坏建筑外立面、承重结构，内容必须合规，并按规定预留公益广告版面。
0: 沿街门头招牌不得超过铺面宽度，多层建筑呢只有1楼可以设门头，高度统一且不遮挡采光通风。户外广告设施需要合理管控夜间的灯光亮度和时段，避免光污染扰民，设置人承担日常清洁检修的责任，画面残缺、灯光故障就需要及时修复。
1: 办法明确广告招牌产权人或设置人为第一安全市容责任人，未经许可擅自设置、到期不拆除、存在安全隐患拒不敢整改的，城管部门可依法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改可代为拆除，费用由设置方承担。违规设置、维护不到位、影响市容、存在安全风险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0: 听众朋友，盛夏时节，宁夏大地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庐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接下来，请您收听宁夏台的报道。
3: 眼下，海原县高崴乡196座设施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通透的小番茄缀满藤蔓，采摘工人穿梭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筐。海原县高崴乡新民村党支部书记马旭：
4: 我们联合10个行政村组建供销合作社，与合作企业对接发展小番茄种植产业，带动本村300余名群众就地务工。
3: 海原县高崴乡新民村村民张英：
5: 一月的工资3900左右，我干了2个月了，工资都差了，对我们全村全新民村的妇女来说特别帮助大。
3: 为破解单村发展体量小、资金短缺、产业链条短、产业布局零散等发展瓶颈，今年以来，高崴乡整合辖区多个乡村资源优势，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小番茄种植基地，同时引入农业企业全程托管运营，从种子选购、育苗培育、统一销售等环节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种植标准化、品质精细化、溯源全程化，从源头上保障小番茄的品相与口感。万世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万志军：
6: 上市以来，农场的市场的反应都非常的火爆，现在基本上都供不应求了。目前我们的这个货主主要是发往湖北武汉和孝感守恒城。
3: 这几天，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的千亩黄花菜迎来采收期，村民们抢抓黄花菜最佳采摘窗口期，采收装筐一气呵成，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驻村第一书记童小燕：
7: 目前呢，全村的黄花菜种植

0: 面积达到了2800亩。我们依托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了黄花菜田间管护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指导农户科学的种植管护，黄花菜的品质大幅提升。
1: 依托原生态种植环境和传统晾晒工艺，当地黄花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甘肃收购客商韩国波：
2: 我们看中本地黄花菜品质优良，无污染，今年计划限期收购100吨干菜，坚持有质有价原则，确保农户不吃亏。
1: 近年来，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026年上半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塞上乡村正以产业之星、发展之活、民生之富，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答卷。
3: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近日由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宁夏畜牧工作站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京康普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实施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滩羊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4: 项目依托宁夏盐池滩羊选育场等育种基地的优质滩羊种群，聚焦滩羊品种的选育和种质创新关键环节，通过大量开展滩羊群体的生产性能测定、基因组数据分析和遗传评估，构建滩羊基因组选择参考群，成功研发出包含了6368个功能基因位点与生长、繁殖、体重、体型等性状密切相关功能基因的滩羊一号50K 液相育种芯片，配套建立了基因分析与 GBLUP 遗传评估技术体系，
3: 同时组建了5284只滩羊选育群，搭建了包括16个重要经济性状、86000多条数据的表型组数据库，组建全基因组选择参考群2196只，建立包含3461万个 SNP 和 SV 滩羊基因组遗传变异数据库，对提高滩羊育种水平、加快育种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4: 公园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今日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经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的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的酿造原料与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刊发在了《考古科学杂志》报告上。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单家堡墓地项目负责人王小阳：
5: 这个就是 M39 出土这个蒜头壶，然后它这个口部呢采用这个纺织物的内衬，然后外面加了一层那个有机的泥浆封护，然后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液体挥发较少。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这个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1: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本次提取出的3740毫升古液体遗存，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团队成员柴瑜：
6: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2024年为配合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对单家堡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各类遗物1000余件。M39是墓地最北端的一座竖穴土坑墓，带二层台，葬具有一棺一椁，铜壶就出土于墓室的头箱中。
1: 为精准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科研团队，对铜壶内的样品进行了分析检测，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样本中小麦、大麦淀粉粒存在研磨、加热、微生物降解等特征性损伤，证明秦人已熟练利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 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清晰还原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酒全貌，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文明，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单家堡墓地项目负责人王小阳：
5: 单家堡墓地是宁夏地区目前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包含有秦文化以产作力为代表的这个戎文化，还有少量北方系青铜文化三种文化因素，表明在距今2300年前的固原地区就是多族群多文化聚集交流之地。
3: 当前我区正值七夏八上汛期，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洪涝灾害风险持续加大，广大市民游客雨天出行需多加防范，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4: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出行前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必要的时候调整或取消出行计划，切忌盲目出行。自驾游客在遭遇暴雨天气时，要尽量的将车辆驶离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地带，一旦车辆不慎落入水中，要保持冷静，迅速打开车门逃生。如果因为水压无法打开车门，应该立即使用安全锤等工具敲击车窗玻璃的边角位置，破窗脱险。
3: 游客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前往强降雨易发区域旅游应配备防暴雨洪水等所需用的用品，行程中要多留意安全预警提示，听从导游或领队的安全提醒，及时躲避暴雨和雷击，防范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4: 应急管理部门特别提醒，游客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可以购买旅游意外保险，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遇到有生命危险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8: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3: 大口喝更过瘾，
11: 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6: 车辆进站请站稳。
17: 每天我们
16: 从这里出发，
17: 到了，
16: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0: 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 我是记者张晶，
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7: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8: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7: 全国碳排放权成交额突破629亿元，覆盖范围将扩大；
8: 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
7: 新兴三样成为中国出口新名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29号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系统部署15、17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
8: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有力举措。新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有序扩大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专家指出，这些目标立足我国发展实际，为培育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长效动力。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9: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启动，截至今年7月28号，成交额已累计突破629亿元，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和铝冶炼4个高排放行业，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预计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覆盖范围扩展到化工、石化、民航、造纸等高排放行业。碳市场将覆盖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左右。
10: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鑫
11: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就是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更好、更早的去实现减排目标。
9: 规划要求，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碳配额总量控制。 同时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稳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履约主体，完善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碳减排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
7: 送快递的无人机从头顶飞过，无人驾驶的快递车行驶在城市的街道，这些场景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在29号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实务规划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会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0: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2: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
13: 15期间呢，我们还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加强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标准，培育发展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10: 不仅是天上飞地上跑的硬件升级，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通畅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7: 听众朋友，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邮政业发展实务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5期间将会采取一系列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加强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让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快递小哥工作更有尊严，生活更有保障。
8: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首先要规范快递企业用工管理，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加强企业算法治理，推动企业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考核机制和工作给付机制，保持快递员合理末端派费水平。
7: 此外，国家邮政局还将发挥各类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补充保障作用，更好满足快递员人身意外伤害、医疗、养老等保障需求。在保障基本权益的同时，快递员的工作生活环境也将得到改善。国家邮政局将协同有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共同打造快递员群体友好场景，发挥工会组织在维护权益、帮扶救助、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作用，引导快递企业在枢纽、园区、基层网点设置爱心服务设施。
8: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昨天公告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据了解，新举措鼓励国家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在坚守安全的前提下，减轻企业研发申报负担，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对配方体系近似产品，简化注册备案提交资料要求，简化功效评价管理，减免动物试验等。
7: 国家药监局介绍，从昨天，也就是29号起，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比如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经科学评估以后可以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专家表示，这项举措是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优化注册备案分类之后对行业减负增效的又一利好，口红、香水等品类产品的研发成本将会大幅下降。
8: 此外，国家药监局还表示，在充分运用原料安全评估数据的基础上，科学减免烫发、非氧化型染发等产品的动物试验资料，并且授权技术审评部门根据行业进展适时扩大动物试验豁免产品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助力国货美妆出海。
7: 据了解，我国重点培育化妆品领域首发经济，对符合要求的进口产品参照专为向我 国出口产品的规定，免提交已经上市销售证明文件，加快国际化妆品的新品上市速度，推动国内美妆消费从基础需求向品质升级的转变。
8: 此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26年上半年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4.35%，国内化妆品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我国化妆品产业从制妆大国向制妆强国跨越。
7: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

0: 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确立了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助力化解传统物理安全与新型信息安全叠加隐患，推动智能家电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1: 针对智能家电兼具传统电器硬件风险与联网数字化新型风险行业现状，该标准主要作出三方面规定。一是划定四类安全风险，将智能家电质量安全风险分为电器安全、功能安全、信息安全、数据与隐私保护四大类别，即覆盖漏电起火、机械加伤、温控失灵等传统家电物理危害，也针对联网智能特性新增网络入侵、系统漏洞、用户隐私泄露、第三方违规读取数据等数字化风险，全方位守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和个人信息安全。
0: 二是实现产品风险综合量化研判，建立兼顾产品本身安全属性、行业监管合规数据、消费者实际使用感受的综合评价框架，既明确产品硬件控制系统、网络传输等实测考核内容，还结合电商评价安全舆情等群众反馈的情况，让产品安全评判更加客观全面。
1: 三是统一评估流程与风险分级机制，制定一套完整可落地的闭环评价流程，配套多种适配不同家电品类的评估方法，同时按照风险高低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家电企业可以提前排查产品隐患，针对高风险问题优化设计、升级固牢、升级固件，实现安全风险早识别、早处置。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在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4: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3: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5: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6: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昨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那么这条铁路专用线是我国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的第一批重点项目，线路全长1586米，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25万标箱，散杂货年吞量是在25万吨。
0: 这条专线垂直嵌入了码头的作业核心区，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依托港铁智能协同作业，单箱的物流成本降低超过15%，运输时长呢缩短了2到3天。专线联动了港铁、海关多方，创新移动卡口监管模式，大幅度的提升了通关效率。陆相延伸腹地辐射范围，海相连通了55个国家和地区的148个港口。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9: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3: 匈牙利游客丹尼尔·拉塞克，
10: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9: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3: 挪威游客卢卡斯，
11: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9: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3: 挪威游客
12: How unique it is to me.
13: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1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 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听众朋友，针对网传女生提醒同学上课不要睡觉遭到老师扯发打脸一事，云南省孟腊县教育体育局7月29号发布了相关通报称，该县第二中学教师教育不当行为基本属实，已经对涉事教师记过处分。
1: 据通报，经核查，该行为发生于5月27号，基本属实。孟腊县教育体育局已对涉事教师记过处分，并进行全县通报，责令全校全面整改。同时，孟腊县教育体育局成立专班，举一反三，排查全县学校及教师管理漏洞，推动系统整改。目前当事双方已达成和解，相关事宜得到妥善处理。
0: 通报称，下一步孟腊县教育体育局将深化师德师风整治，规范教育行为，畅通监管渠道。
1: 暑期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近日新疆温宿县和克拉玛依市接连发生两起孩童玩耍被困险情，所幸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及时处置，两名儿童均成功脱困，身体无碍。
0: 7月27号10点，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一名3岁男童在玩耍时头部不慎卡入了地下室铁门缝隙，无法挣脱。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立刻展开了施救，护住孩子的头颈部，利用液压扩张器缓慢地扩张开了铁门缝隙。经过7分钟精准施救，男童成功脱困，只是头部轻微红肿，身体并无大碍。
1: 7月28号18点，类似险情再度发生。克拉玛依市一名6岁男童在广场秋千器材上玩耍时，身体不慎卷入底部钢架间隙，腰部被牢牢卡住，动弹不得。救援人员到场后，利用扳手等工具对秋千固定螺丝逐一松解，平稳抬升钢架结构，用时2分钟便将孩子安全救出。经检查，孩子仅背部擦伤，状态平稳。
0: 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紧盯孩童的户外活动和居家玩耍场景，远离栏杆、门缝、管道、健身器材等危险狭窄区域，共同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政府29号证实，地震已造成14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超过200人。地震导致当地受灾严重，部分房屋坍塌，影响交通。
0: 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19亿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了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按都道府县来看，除了东京都外，其余的46个一级行政区日本籍人口均出现减少。
1: 当地时间7月29号，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自治市政府表示，过去一周已经有超过1100名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
0: 当地时间7月29号，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经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经实行了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
1: 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29号消息，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
0: 据了解，裁员计划将于今年的10月启动，持续到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会产生约10亿欧元的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
1: 据该公司消息人士称，裁员的另一个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 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
0: 据宝马官网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超过8万，占全球员工总数的一半以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9: 北京
1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在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15规划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我国昨天公告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据了解，新举措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在坚守安全前提下减轻企业研发申报负担，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对配方体系近似产品简化注册备案提交资料要求，简化功效评价管理，减免动物实验等。针对网传女生提醒同学上课误睡觉遭老师扯发打脸一事，云南省孟腊县教育体育局7月29号发布相关通报称，该县第二中学教师教育不当行为基本属实，已对涉事教师记过处分。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政府29号证实，地震已造成14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超过200人。地震导致当地受灾严重，部分房屋坍塌，影响交通。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这标志着全区工伤预防工作进入第二个5年实施周期，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从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梁氏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研究成果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7月29日，记者了解到，由九原航空直飞的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航线确定于8月10号正式首航。届时，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将正式恢复新加坡国际航线。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

0: 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等等，
8: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0: 说到更要做到。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那我们的节目正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进行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专区来留言反映问题，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以及5117-2000。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和想咨询的内容，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黄河云市的网友刘先生啊反映的一个问题。刘先生说啊，宁夏广播电视台西边的雪融巷以及民生花园南门的尹家渠路，之前呢打造最美回家路亮化工程，现在呢这个树上电线裸露，设备损坏，再也没有亮起来过，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不说，还非常影响城市的市容市貌。针对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记者随后分别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金凤区人民政府以及金凤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以及交通局、银川市路灯管理处等多个部门啊取得了联系，反映了相关问题啊。那多部门呢也核查落实了亮化工程的管理单位和部门。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了，来听一下银川市路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2: 甲方说这个建的，甲方是这个金凤区建设交通局建的，让这个亮化工程就建了，当初建了，说建了好多好多这种树灯，好多地方的。到最后呢，这个质保期过了以后移交呢，别人一直也没有接收。
3: 他给谁移交呢？没有接收。
2: 金凤区政府，别人没接收，
3: 哦、
2: 别人不接收，不知道为啥就不接收。
3: 但是谁让他们做这个事情的？
2: 叫金凤区建设交通局吧。
1: 那么从这个银川市路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的答复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啊，那么是甲方金凤区建设交通局委托乙方银川市亮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呢建设了这个树灯的亮化工程，四年质保期过后呢，乙方会将这个工程移交到金凤区人民政府，但是呢金凤区人民政府对于这项即将移交的工程并没有进行验收，所以移交工作呢也就没有成功。银川市路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经过多方查实，几年前呢金凤区建设交通局委托银川市亮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银川市的多个路段打造了树灯亮化工程，那么由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原因呢，现在它没有移交给金凤区人民政府，所以呢目前亮化工程的主体管理单位应该还是银川市亮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所以呢随后我们的记者呢又致电了该公司，那么该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对于我们记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呢，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答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工作人员 对于这个事情所做的答复吗？
4: 建设单位也不是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施工方。
5: 我们这个竣工验收时间是2022年12月15号，然后呢，我们这个按正常流程是缺陷责任期质保2年，这个是咱们那个住建部要求的，国家法律要求的。我们这个维保时间应该是在2024年12月15号截止。
3: 那截止了以后，咱们也是交给这个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局了吗？
5: 啊，跟他们联系了。
3: 啊，这个咱们有相关的这个票据吗？单子吗？就软件吗？
5: 对，我们之前有合同约定啊，我们也口头说了，那个质保期结束后肯定也会再次验收一下的。那当时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我这个工程已经交付给他了，他也进行使用了，那他已经算一个完整的那个交付使用周期了。他已经具有这个那个法律效应了，对不对？
1: 那么在我们的沟通当中呢，银川市亮化建设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银川市的街道亮化工程确实是由该公司来承接建设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施工单位。那么并且呢，这个施工工作在2022年12月份就完成了，当时也进行了验收。而对于这项工程的维保期是2年的时间，在2024年12月份由该公司负责的维保期也结束了。结束之后呢，他们通过口头形式向银川市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进行了汇报和交接。所以呢，从建设单位的角度来说呢，这项工作呢已经不归他们管辖了。于是我们的记者呢又将这个问题反映到了银川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我们来听一下银川城乡住房建设和交通局对于这个问题又是如何答复的呢？
6: 因为这个一直在我们手里呢，然后这几年电费都是我们单位在交着呢，然后应该因为这个亮化工程它也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永久工程，而且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完工了4年时间，老化也是正常的。如果要是重新要整个维修要亮起来的话，政府还得去重新花钱把这个整了。但是现在这个你知道这亮化现在人家整个政府也不弄这个东西，所以说这块这个包括维修资金啊，包括这个电费啊，这块就是我们跟政府申请也没法申，也没申请下来，这个移交也不知道移交哪个地方去，都是自己亮化自己管着呢。单位现在局长还没来嘛，估计下个月就来了，然后刚调走了，然后新局长还没来呢，局长来了之后我给写个方案，把你这个意见给提一下，看让人家政府决定去啊。
1: 那么从银川市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的答复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啊，这个亮化工程确实是由他们来进行管理和维护的，但是因为产生了这个高昂的电费和维修费用，所以这个亮化工程呢一直处于不亮的状态，那么也没有后续的资金来进行支持。那我们知道亮化工程它的初衷是扮亮城市夜景，提升群众回家路上的幸福感。如今呢，雪融向尹家渠路的树灯出现了电线裸露、设备损坏的情况，既有损城市的颜值，更暗藏安全风险。一项民生工程不能重建设轻管护，建得好更要管得好。面对高昂的运维成本与政策现实，不管最终是选择维修复用还是有序拆除，我们都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拿出明确的方案来，直面问题，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及时消除线路裸露带来的隐患，给市民一个清晰明确的答复，不让这个惠民工程沦为半拉子工程。

这是石嘴山市的王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王先生说啊，石嘴山是恒运达小区贺兰山南路，也就是工商银行右侧路段往里30米处的出入口，电线杆呢常年处于道路中央，不靠墙安装，影响交通出行，而且不美观。尤其呢是电线杆周围路面坑洼，容易造成积水，使得通行环境变差，行人出行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协调解决。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将问题反映给了石嘴山市供电局。石嘴山市供电局呢经过现场勘查之后答复说呢，已经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实地勘查，经核实呢，该处电杆为大南变511南湖线综合加工厂分支006号杆，该电力线路架设早于道路重修工程，属于先有线后修路的情况。后续呢，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一呢是做好现场的安全防护，对该电杆及配套拉线加装反光标志及保护设施，降低碰撞风险；二呢是将该路段架空的线路纳入电缆入地改造项目储备，待项目下达完之后施工改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就是说，王先生以及恒运达小区和贺兰山南路这个出入口的周边群众，这个电线杆呢恐怕还得在那儿处理一段时间，希望大家呢出入的时候要注意避让啊。当然现在石嘴山市供电局已经把它纳入到架空线路这个电缆入地改造的项目，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尽快的实施，把安全隐患彻底根除掉。

0: 好，尽快啊，我们接下来呢来看我们黄河云市网友反映的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网友说呢，银川市清水大街北京路以南的非机动车道道路坑洼不平，骑自行车和电动车就像过山车一样，非常的颠簸，希望尽快的修缮。针对清水大街北京路以南的非机动车道路面坑洼不平的情况呢，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所做的答复。
1: 这边我巡过一遍，巡过一遍，这边有个别地方这个路面有点破损，
2: 嗯，
1: 啊，这个人行道方砖有点呈现，有点破损的，我已经报修了，生产科安排抓紧时间，就是尽快把这维修掉。
2: 左面两面都有还是？
1: 我现在暂时先看这边，我还得打个掉头再绕到路东边再巡视一下，有什么损路面破损的问题，我都报修掉了。啊，放有一处是这个供电的井，凸起来了，凸起来了。我刚把这个转到他们供电局去了，让他们供电局的尽快把这个井降一降，维修一下。
0: 那么接到我们反映的群众问题之后呢，咱们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的反应速度和这个接到问题的这个。

巡查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工作人员已经在现场进行了核实，并且明确确实有几处存在地基下陷的情况，正在申请尽快维修。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尽快的维修，可以让这条道路更加的通畅平顺，让居民的通行可以更加的顺畅。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也感谢呢网络上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黄河云社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下载黄河云社客户端，来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建议大家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可以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呢来留言和反映问题。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也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反映问题咨询政策或者是提供建议，现在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取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
15: 等你来唱。
1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6: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也感谢网络上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继续呢，来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这是银川市的宋先生问的一个问题啊。上个月呢，宋先生已经退休了啊，所以他想咨询一下办理退休证需要什么材料，以及办理流程有哪些。那很多人呢其实都非常关心退休的问题啊，所以针对宋先生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连线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丛燕娜，来给宋先生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呢解答一下。你好丛燕娜。
17: 你好主持人。
16: 感谢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银川市的宋先生说他上个月已经退休了，他就想问一下办理退休证需要什么材料，还有办理流程是什么。那丛燕娜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7: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于宋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相信也是很多退休人员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退休证的这个申领啊，我们其实已经依托宁夏电子证照的这个综合管理系统已经实现了，不需要纸质化，不需要来回跑腿，就能实现我的宁夏政委 APP 在线的一个制发。那么工作人员直接可以在线申领，随时可以查阅自己的电子退休证。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措呢，也是在线提升了群众办事的一个便利程度。因此我们宋先生只需要打开我的宁夏 APP， 在右下角我的，然后选择我的证件里面去添加电子退休证就可以了。
16: 就是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个电子化办公已经非常的顺畅了，所以说呢，其实对于宋先生来说，他也不需要提供什么材料，也不需要呢去我们市民大厅办理什么手续，直接通过我的宁夏 APP 来办理，就有电子的退休证了，是吗？那虽然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可能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我就想留个纸质的纪念，那我们现在还发这个纸质的退休证吗？

0: 在已经不再发放纸质版电纸质版的退休证了
1: 啊。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您想留念的话，您其实是可以打印电子版的退休证的，是吧？
0: 对，这个电子退休证它是可以下载下来之后，可以把它扫描或者打印成彩色的，那它其实也是具有同等的效力的。
1: 对对，其实也很方便啊。所以说呢，这个退休的人员如果说我还是想留念啊，我想拿出来看一看，那您在看到自己的电子退休证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下载保存，然后打印就可以啊。啊，那刚才呢是这个对于退休人员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啊，这个人群呢是这个对于正在这个就业的人员和即将就业的人员啊，银川市西夏区的李女士说啊，她的这个大专档案在十年前就找不到了，现在自考的本科学历档案。拿到手里了，请问一下需要保存在哪里？另外呢，他还想咨询一下，档案丢失的后果是什么？是否会影响他之后的退休待遇的享受？那崔元娜给这个李女士也解答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那么李女士的这种情况就属于档案遗失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看他的这个大专档案，他当时说找不到了，是因为这个。当时的档案是在他手里丢失的呢，还是通过机要交通转递的过程当中丢失的？所以我们知道高校毕业生毕业以后，学校会通过机要交通的方式将自己的学籍档案转回户籍所在地的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那么当时都叫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现在叫就业创业服务中心。那么李女士可以向她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就创中心，然后去查阅一下，看当时的档案是否能找到。那么如果找不到了，那么我们现在通过自考的方式又取得了更高一级别的学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学历呢依然是可以通过存档的形式来保留我们的学历的相关的档案记载。那么就看李女士现在有没有就业，如果有就业的话，她是要将她学籍的这第一套档案然后提供给单位，由单位托管在单位所在地的档案托管中心。那么如果李女士没有就业，属于灵活就业或者是自由职业的话，那么李女士依旧是可以将档案托管于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就业部门啊，然后进行档案的一个托管。那么档案托管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她如果今后有工作或者是有这个上班的话，那么针对于女士，我们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我们的退休时间是不一致的。所以呢，我们是要审核他学历、工作、人事的相关档案，来确定我们的退休年龄。那么以他如果说中专档案没有了，这个叫什么大专档案丢失了，那么以他现在就是取得的最高学历来去审核也是可以的。所以就是针对于退休来讲，我们是要审核他的档案的。那么针对于档案的这个转移的话，是需要托管在户籍所在地档案托管中心，或者是单位所在地的档案托管中心，主要是还要看李女士是否就业。
1: 所以说呢，李女士啊，就是其实目前来看呢，大专档案的丢失可能对您未来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您后来又取得了更高档次的学历啊。那么这个更高档次的学历也可以作为一个认定的这个档案啊，来在您退休的时候呢进行相关的这个情况的认定。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啊，您可以去找一下啊，联系一下学校，然后呢再联系一下当时您这个档案的这个通过机要交通所寄的这个地点，如果能找到呢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找不到，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是吧？
0: 对，就是如果找到了，它的档案是完整性的，然后如果没有找到的话，那这个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档案是无法进行补办的，所以就只能以它现有的档案来进行审核。
1: 那其实崔元娜，我就想问一下您啊，那李女士这种情况呢，因为是后来她又取得了更高的学历，那如果说对于一个这个和李女士情况类似的说，比如说她的最高学历也丢失了，就是我可能我接下来我也不准备继续深造了，或者说我这个已经深造到头了，我也不想那个什么继续怎么样了，可是这个学历丢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会对未来退休产生影响吗？
0: 这个是会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咱们这个退休呢，它除了缴费年限呀，然后缴费基数呀，还有退休年龄等等，这些跟养老金直接挂钩。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学历职称啊，比如说我们大专以上的学历，它可以享受的是。

0: 知识分子津贴，我们的呢是1.43%啊，而非大专以上学历的我们可能只有1.3%，所以呢学历对于咱们领取养老金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挂钩存在的
1: 啊。所以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影响还是有的啊，当然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当然是人生重要的资料啊，是你人生经历的记载，同时也是人生经历的凭证，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特别注重它的保管工作啊。那么一旦产生了丢失的这种情况，我记得前两天好像有一个明星是丢失了他的毕业证啊，赶紧就登报公告，然后呢毕业证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学校再重新给你补发了，但是会给你开出一个同等证明力量的一个证明，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建议大家对自己档案还是要妥善和用心的保管才行啊。
0: 啊，是的，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咱们广大听众朋友，这个档案呢一定要向具有托管机构资质的托管中心进行托管，千万不要在自己手里进行存放啊！一方面比较容易丢失，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自己存放的话也会影响到将来办理继承手续。因此，我们全区的档案托管都是免费的，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放心的去托管到户籍所在地或者有单位的咱们托管单位所在地的就业部门。
1: 对。好的呢，也非常感谢丛燕娜啊，今天呢就这个档案的管理以及呢退休的一些这个问题，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答复，谢谢你。那我们也希望呢以后遇到更多问题的时候，丛燕娜也可以给我们更专业的答复，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0: 感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在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所留下的咨询的问题啊。那么这是银川市的胡先生想咨询的问题，他说呢，他养了一只不到三个月的小柴犬，现在呢想办理狗证啊，就是合法养犬啊，但是不知道呢到哪儿去办，要准备哪些资料。那么就胡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银川市综合执法局养犬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复说呢，首先办理这个养犬证就是到综合执法局城市综合执法局养犬管理办公室啊。那么办证前呢，首先要确保您的狗狗已经接种了狂犬疫苗，取得了有效的犬只免疫证明。那么当年办证呢，就要提供当年的疫苗注射凭证。那我们可以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当您给狗狗去打疫苗的时候，它就会直接给你一个疫苗接种证，上面呢会把疫苗的信息、接种的日期以及疫苗的标签呢都贴在上面，非常的完备啊。已经取得了犬只免疫证明的犬主呢，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还有犬只啊，到指定的服务办证点来办理犬只的准养证即可。目前呢，银川市有20家指定的办证机构，那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查询银川狗证办理攻略，那么找到距离您居住地最近的机构预约办理就可以了，并且呢免费的植入电子芯片领取犬只信息登记表。那么在填完登记表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养犬登记证，并定期办理年审手续。那办理养犬登记证以及年审呢，目前是暂不收费的。所以胡先生啊，为了您这个犬只的身体健康以及合法的养宠，赶紧去给狗狗办证吧。好，那么继续呢来看我们1061民生热线在黄河云市的留言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反映的问题啊。这位来自平罗的黄先生反映这样一个情况，他说呢，他名下啊有一辆黄牌电动摩托车，因为车辆超过2年不能上牌，要到线下检测站检测完以后呢才可以办理上牌。于是呢，黄先生到附近的一家机动车检测

0: 机构进行检测，对方说呢要收取200元的检测服务费。王先生呢通过网络查阅了狮子山市统一机动车检测收费标准，电动摩托车黄牌机动车安全技术上线检测政府的基准定价是85元每次，该价格呢包括车辆外观、刹车、灯光、车架的踏印的全套检测项目，所以他认为呢检测站的项目收费与相关文件不符，因此呢想咨询一下这个狮嘴山市以及平罗县官方文件规定的电动摩托车安全检测基准价到底是多少？机动车检测机构在政府指导基准价的基础上，那么物价部门是否允许上浮或下浮？上下浮有没有法定比例？上浮下浮的上限和下限到底该是多少？那么这个检测站收取200元的整套费用到底是否合规？针对黄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平罗县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平罗县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1: 这个是不属于政府定价，也不属于政府指导价，是市场调节价，是那个经营者自主定价着呢。然后我们都去，平罗有3家也去查了，那个现场查了，然后人家就是把这个收费都也公示着呢，这个是没有一定标准的。
2: 啊，就是属于市场自行定价是吧？
1: 对。
2: 那咱们你刚说平罗县有3家线检测这个机构，他们那个收费标准，你刚说也是都是公示的啊？
1: 对，公示的。
2: 范围是多少到多少？
1: 200到280。
2: 哎，这个标准它是跟咱们就是其他的县市比起来，这个是在这个怎么样一个范围之内呢？
1: 那其他市县我们不了解，我们查就只能看人家有没有公示。如果属于政府定价的、政府指导价的，就要按那个标准去执行；如果不是的，属于市场调节价，就看人家公示了没。
0: 所以呢，黄先生，您在网络上查阅到的那个收费标准啊，看来是不对的啊。经过平罗县市场监管局摸排核实呢，平罗县现在具备电动车线下检测业务资质的检测机构一共有3家，分别呢是平罗县明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宁夏迅安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宁夏翔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依据相关文件规定呢，电动车检测收费未纳入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范畴，实行市场调节价。检测机构呢，根据经营成本自主制定检测服务收费标准。经查呢，3家机构电动车检测的收费区间呢是在200到280元之间，且均已在经营场所张贴了电动车检测收费标准，暂未发现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好，那么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则市场监管方面的新闻资讯。一场精彩的闽宁两地地理标志赋能区域经济发展交流活动啊，即将启幕。为深入贯彻落实东西部协作与知识产权相关工作部署，紧扣闽宁对口协作30周年关键节点，深化两地知识产权协同交流，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知识产权局拟于7月31日星期五呢，在漳州市联合举办闽宁协作30周年地理标志赋能区域经济发展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呢，以山海同心30载地标赋能共发展为主题，各地相关行政部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地理标志龙头企业等120余名代表参会。活动呢，设置5大特色环节，一是启动福建省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3年行动，多部门协同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业融合、金融赋能、人才培养等重点工作。二是发布12条闽宁地理标志特色文旅线路，串联两地特色文旅资源。三呢是开展闽宁地理标志产业协同发展签约，深化两地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对接、人才交流合作。四是组织专家授课与经验交流，普及地理标志相关政策与保护实践经验。五是集中展示两地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包含安溪铁观音、片仔癀、中宁枸杞、盐池滩羊、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名优产品。此次活动呢，将进一步搭建闽宁协作新平台，推动两地地理标志资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福建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福建省援宁工作队以及市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商标业务漳州受理窗口、商标品牌指导站、知识产权协会、商标代理机构、地理标志龙头企业等代表120多人参加。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好，那我们继续了解其他相关资讯。7月29号，记者从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合公安厅、财政厅等部门于近期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铁永强介绍，此次补贴适用于在宁夏区内交售老旧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并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完成注册登记的全新合规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补贴呢，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呢，电动摩托车的单辆最高补贴是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据了解啊，补贴实行线上统一申领，资金直达个人的后补贴模式，全流程闭环办理。消费者呢，首先通过我的宁夏 APP 领取补贴资格，每位消费者政策实施期内最多可领取3次。随后呢，前往各市商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回收企业网点交售旧车，由企业出具车辆回收证明，选购合规新车后，在公安部门便民服务点完成登记注册，最后通过我的宁夏 APP 提交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个人银行账户。围绕如何确保补贴资金精准兑付，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方面，田永强表示，商务部门建立了旧车回收与新车登记全流程数据追溯机制，与公安部门联动核验，防止旧车违规回流，新车来源不明。补贴资金通过第三方平台直接打入消费者个人银行账户，不经销售经销商中转，从制度上杜绝商家先提价后补贴，搞双重报价，确保消费者得实惠。商务部门呢，还将最大限度压缩各环节审核时限，让补贴资金尽快到账。同时联动各市县区商务主管部门，通过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广泛宣传政策，确保好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日前，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那么，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资助标准又是怎样的呢？一起来看一下。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2025年学前一年免除教育保育费政策惠及1400万在育儿童。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注资水平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2025年，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收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 1万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2025年，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资金投入，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呢，超过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好，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的更多节目内容。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采取一系列硬核举措，全方位加强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让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快递小哥工作更有尊严，生活更有保障。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确立了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助力化解传统物理安全与新型信息安全叠加隐患，推动智能家电产业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数据，截止2026年1月1日，日本籍人口为1.19亿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按道府县来看，除东京都外，其余46个一级行政区的日本籍人口均出现减少。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我区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提出对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实行分类管理。办法实行后，存量不符合规范的广告招牌将分阶段完成整改提升，逐步达到市容安全标准，办法将于9月1日起实行。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日前在青龙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收官，赛事共评出5枚大金奖，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一举斩获3枚。7月29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也在宁夏灵武市正式开赛。本次大赛以国球联乡村拼出振兴路为主题，把群众体育赛事和乡村振兴深度结合，为全国各地乡村体育爱好者搭建交流竞技的平台。大赛将持续至8月1日。连日来，金源县迎来暑期旅游最高峰，香水镇新月村房车营地、百泉街停车场车位爆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房车为家，以山水为邻，在18摄氏度的避暑胜地放慢脚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在一首来自许嵩演唱的《书香年华》当中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嵩所演唱的《书香年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清朝文人车万玉所著的书籍《声律启蒙》。《声律启蒙》相信很多小朋友还是家长都特别的熟悉了。这首歌呢，也是为了鼓励小朋友们能够勤读经典书籍，来弘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而许嵩也是用非常轻快的曲风，带着自我调侃的笔触，创作了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正能量，但是呢，又没有很强的说教意味。之所以选择《书香年华》来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因为今天我们的爱上国风也是萦绕着书香所展开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邂逅一场古代的书展，并且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阅读、古人的书籍相关有趣的内容，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在这里大家要听题喽。今天要问到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原来古代也有书展。大家呢可以听好了，古代的书展它叫什么名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在接下来就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到了。如今我们常常能够参加到各种各样的展览，书展当然也不例外，有综合性的书展，还有专题性的书展。而对于古人，他们的书展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古人的书展又叫做晒书会或者是铺书会。顾名思义啊，晒书或者是铺书就是把书籍从屋子里搬出来晒一晒。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避免书籍受

潮或者是被蛀虫损坏。我们中国古人一直都有着敬惜字纸的传统，所以呢，只要是写有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的处理的，因此呢，也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塔，叫做字库塔，就是专门用来焚烧写有字的纸的。而今天在西南地区呢，还保有了一些字库塔，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写有字的纸张尚且是如此的爱护，如此的珍惜的，对于书籍就更加爱护有加了。平时呢，就用各种保护办法，就比如说在书架上放置云香、樟脑等等方法来驱虫，再比如说呢，就是晒书了。说起晒书呀，起源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穆天子传》当中就写到了：天子东游，赐于阙凉，度书于雨林。说的是周穆王东游时，在雨林这个地方度书，就是说晒去书中的蠹虫。古代铺书的时间呢，没有具体严格的规定，但是显然必须要选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古人铺书一般会选择在夏季举行，这个时候日照充足，除湿杀虫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东汉人崔实在《四民月令》当中就有写到：七月七日铺经书及衣裳。看来在汉代，大家更喜欢在农历七月七号这一天呢，选择来铺书。而到了宋代，崇文重教也出现了由官府主办的馆阁铺书会。北宋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等阁，还有秘书省掌管图书收藏和修史。其中馆藏的这些图书啊，汗牛充栋，一日可是晒不完的，往往呢要晒上好几个月。而根据典籍记载，北宋秘书省收藏的书画呢，岁一铺之，自五月一日始到八月罢，也就是说呢，要晒三个月的书才能把这些晒完。可惜啊，现在我们没有机会去到这样的书馆里面去感受我们古人的藏书了。还好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图书馆供大家去查阅、去阅读。但是也由此可见啊，我们中国人书展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悠久，大家对于晒书的这个习俗呢，也是非常的重视的。而且呀，这个铺书会当然不仅仅是把书拿出来晒了，这个晒呢，跟现在的这个晒字面意思我觉得还有点像呢。这个展品呢，除了图书还有图画、名贤墨迹之外，还有古器，像是琴、砚等等，还有像是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等等，平时不常对外开放的藏书库呢，大家都是有机会可以进去浏览的。参会人员呢，还有书籍相赠，分别是《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密阁石渠碑》两本。而应邀没能去参会的人呢，也会为大家留下一套。所以呢，看来宋代的书展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跟我们现在呢也是挺像的。当时这些人呢，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呢，在宋代的馆阁铺书会云集了当时的文化精英，它的意义呢已经远超过了晒书防蠹虫的这样的一个习俗，而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我们也说到了，从南宋的时候呢，我们的读书、我们的书展也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在南宋之后的各个朝代呢，也都有这样的铺书活动，但是时间并不是非常统一的。像是清代的时候，人们就总结了铺书的经验，认为夏季的阳光强烈，所以呢，这样晒完之后的图书呢，纸张特别容易碎裂，不耐久藏。而且夏天天气变化无常，一旦暴风雨突袭，来不及收拾晾晒的书籍，还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因此呢，清代的官方铺书活动时间就改了，一般定在三月、六月、九月，分为三次来完成。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对气候认识的进步，大家也意识到什么时候曝书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藏书家认为啊，曝书是一个去除书虫的好办法，但是更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开书来阅读。倘若对于镜子来说，应该时时勤俯视，勿使惹尘埃，而对于书籍也是这样，勤读就可以来除蠹了。

其实书籍的变化背后呢，也体现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积淀了。就比如说啊，在最开始呢，我们发现的是甲骨文在殷商和西周的初期呢，大家就是在木头上或者是木头来木刻一些简单的图形符号或者是结绳。到了后来呢，大家就出现了甲骨文，将占卜的卜辞、重要的事件都用文字来进行记载，就形成了甲骨刻辞，还有青铜铭文、石骨文字等等，逐渐的就把我们的文字系统化、篇章化了，这也就是正规书籍开始出现的一个标志。而根据现代考古的发现呢，战国早期的书写材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从甲骨、青铜等等这些变成了

0: 人们将竹子、木头劈成狭小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就可以用笔墨在上面书写了。而写在竹简上的呢，就叫做简册；写在木板上的叫做板牍。这个呢，也就统称为简牍，是我国呢在古代书籍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了。竹简一般有3尺长，有的呢只有5寸。根据文字书写的内容呢，篇幅选择不同尺寸的竹简来书写。不过可想而知啊，这样的一本书抱在手里，那可一定不轻呢。尤其是木板，它的体积比较大，虽然说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但是携带起来也是更加的不方便了。所以呢，后来呢，渐渐的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远古时期呢，相传是罗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之后呢，我国的丝织品就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呢，也有一段时间是用布帛来作为书写材料的。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呢，排行规范整齐，又不失自然姿放的姿色，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但是帛书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些竹简的简书，因为丝织品实在是太昂贵了。这个现象呢，也就在西汉纸张发明之后呢略有改善。因为造纸术作为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中国乃至是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只不过呢，西汉初期的纸张比较粗。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0: 来唱。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9: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8: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9: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8: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俗话都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小暑呢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暑指的就是炎热，因为呢还不到最热的时候，所以就叫做小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穿越回古代，借鉴一下古人的智慧，看一看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他们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因为呢我们现在的夏日烈日当空，热气腾腾，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理想的夏日生活可能就是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夕阳西下我往床上一趴。都说夏天的命是空调给的，在这么热的天，唯有西瓜和空调是不可辜负的。可是古人没有空调呀，他们又是怎么样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求生的呢？其实啊，古代不仅是没有空调风扇这样的电器，气温呢在有些朝代也是比现在还要高的。大家知道古代的夏天有多热吗？我们在前段时间也说到了，我们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比如说隋唐到北宋初年的时候。所以呢古人享受夏季桑拿的时间一点都不比我们少。我们还提到了在乾隆八年的时候，北京史上最热的夏天也诞生了，当时呢甚至给很多人的生命都带来了威胁。所以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古人没有空调，他们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古人的智慧究竟有哪些还是在时至今日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而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从衣食住行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的古人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避暑的呢？而我们对古人又有着什么样的误解呢？其实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些年呢，喜欢穿汉服的人我发现是越来越多了。那大家说到汉服呢，脑海中的第一反应一定都是宽袍大袖，里三层外三层，一定会觉得古人肯定得热死吧，那我们穿着这样炎热的汉服在夏天肯定是受不了的。那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因为古人也是人呀，毕竟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又没有空调，大家也是要过日子的呀。首先呢，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比如说在当时的富人阶层呢，大家会选择用丝绸去

去做夏装，丝绸的夏装大家可以想象，可想而知一定是很凉爽的。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在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大家可以想象的吗？一整件衣服竟然可以塞进一个火柴盒当中，这么薄的衣服在夏天穿起来当然也是非常凉爽的。而除了这些富贵人家呢，普通人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选择，比如说采用麻布这些呢，所以呢即便是长袍长裤倒也是很凉快的。而且我们的古人并不是所有人都穿着宽袍大袖，那些我们想象当中的宽袍大袖呢，其实大多是属于礼服的。而且我们古人的纱袍长裤遮盖皮肤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不直接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比如说啊，当外界的温度高于皮肤的温度，像是37摄氏度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呀就会不自觉的吸热，所以呢古人的长袖的袍子呢其实也起到了防晒衣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呀并不是穿得越少就越凉快，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学习我们的古人，选择一些真丝的、纯棉的或者是棉麻的天然纤维，透气又舒服，并且呢在烈日炎炎的时候也可以试着穿一些相对比较长袖长裤的，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就没那么炎热了呢。从说完了穿着，我们来看一看食物。古人呢不仅是做冷饮，古人对于吃的讲究其实是非常之多的，我们也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了，我们古人也有他们相应的冰箱。其实古代的冰箱呢跟我们现在的冰箱当然是不太一样，他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把冰取过来藏在地窖里面，等到夏天的时候再拿出来享用。比如说到了唐朝末期的时候呢，大家在生产火药的时候开采出了很多的硝石，哎，结果就发现呀，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这就可以使水降温到结冰，所以呢古人就终于学会在夏天也可以制冰了。而在先秦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古人就利用天然冰来制冷，给食物保鲜做冷饮。在周礼当中就有记载，当时的周王室为了保证夏天有冰块用呢，专门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叫做冰政，而管理冰政的人呢就叫做伶人。一般从每年的冬天的12月起呢，工人就开始采集天然的冰块，运到一个名叫伶阴的冰窖当中去保存。所以呢在从古至今，我们的古人一直都有对夏天相应的储藏冰的方法，甚至到了唐代还学会了自己制冰。当然了，在很早期的时候，普通的百姓想要享用到这些冰块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到了隋唐之后呢，我们的深井贮冰法等等各种方法都诞生了，天然冰块的存储效率也提高了，所以呢民间也开始有商人藏冰了。他在唐代的时候就出现了冰商，也就是商业性的藏冰户，冬天藏冰，夏天拿出来卖。很多文人士大夫呢也会自己动手去制作冰食。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也都喜欢在家里去做上一些好吃的冰饮，大家呢也可以再试一试做一做，看一看我们古人的做法在现在做出来你还会觉得很美味吗？首先我们来介绍到的一款古人吃的冷饮，就有元代的商人做出类似的冰淇淋的酱薯品，他们在冰当中呢加上蜜糖、珍珠粉还有牛奶做出冰酪。据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就曾经吃到了这样的一款冰酪，里面就是由果汁、牛奶、冰块等等调制而成的。后来呢马可波罗也把冰酪的技术带回了意大利，意大利对这样的技术严格保密了300年后呢被法国人高价的买走了，此后又传到了英国，后来就制作出了我们全球风靡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吃的冰淇淋了。甚至呢到了清代之后呢，冷饮的种类更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喝的冰镇酸梅汤是清代大家最喜欢的冷饮。而到清末呢甚至出现了汽水，名字呢叫做荷兰水，这就是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汽水喝了呢。

我们的居住环境，让我们能够居住的更加舒适。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建筑大师设计房屋的时候会特别的强调自然，这就跟我们的古人思路不谋而合。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已经善于运用冬夏季日影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太阳高度角，来设计屋檐的角度。所以呢，很多地方呢会根据屋檐的角度，让我们起到在夏至前后屋檐遮阳，到了冬至前后呢，阳光又可以洒满房间，所以呢，房间就可以借助太阳，有着冬暖夏凉的感觉了。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古人呢会吃冰，而且还会用冰，所以呢，有条件的人家呢还会有一定的冰房、凉房、夏房，也就相当于是我们古人的空调房了。甚至呢，后来还有了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像是机关一样的设计。就比如说，曾经我看到过有一个亭子，上面是可以流水的，流下来像雨帘一样的，也是可以通过水起到降温的作用，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唯美，我也想去亲自体验一番呢。我们古人对于应对夏天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说也是说不完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看，在炎炎夏季，古人都在玩什么？毕竟天这么热呢，我们光是坐在那儿就会觉得大汗淋漓，一动也不想动了。那在这种天气里呢，古人该怎么把炎热的夏日变得多姿多彩呢？像我们可能会在夏天选择去商场、超市或者是博物馆、图书馆去蹭空调，这种情况可不少见。但是呢，这可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小妙招哦。古代呢，其实也有蹭风一族。我们都知道有蹭饭族，但是没听说过还有蹭风族。其实呢，蹭风族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人数还不少呢。夏天呢，有凉风徐来，当然感觉非常的妙了，但是自然风可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但是有一种风呢，却可以经常有，那就是茶楼酒馆各种营业场所的水机扇车。它吹出来的风呢，在南宋时的这种风扇车已经走到了很多家庭当中，但并不是大规模普及的。而茶馆酒楼呢，是一定会有风车的，也有诗句为证，很多诗句当中都提到了这种风扇车。所以呢，大家想要享受清凉舒适的风呢，就会选择去这些茶楼酒馆当中做一个蹭风族了。原来古人的生活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在大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去商场里泡上一天，因为商场里有中央空调，而南宋人呢，蹭茶馆酒楼的风车。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古今啊，突然实现了一种对话，一种穿越呢。也让我觉得古人的形象呢，在我的想象当中，从这种有种褪色泛黄的感觉呢，突然有了一种鲜活又有点可爱的色彩呢。那学者有爱好，文艺青年也有自己的独特爱好，就比如说喝茶、斗酒、纳凉，这些呢也是非常有趣的娱乐活动。我们呢现在可能大家会喜欢在手机电脑前呢度过一个充实的夏日，来刷一刷视频，玩一玩游戏，跟朋友呢可能会做一些互动。但是呢，古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小妙招，比如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呢借宝玉的口就做了一首诗，叫做《夏夜即事》。诗中呢就写到了非常多度夏的方法，比如说啊，其中写到了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室矮谈云品玉香。其中写到了非常多非常唯美的景色，但是呢，其中也有很多的细节体现到了古人当时的贵族夏日避暑的小妙招。可见啊，在《红楼梦》当中的描写，

十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呢，夏天一直玩到夜深才卸妆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在大观园里的姑娘们伴着鹦鹉描鸾刺凤，累了呢就慵懒的睡下，或是点上玉香揽镜上妆，或是在水边凉亭里轻摇罗扇纳凉喝酒逗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

觉，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新规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和贷款相关的费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的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境游与入境游均实现明显增长。其中入境游热度走高，北方草原山地城市吸引大量海外游客，一改入境游客源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的旧格局。出境游方面，目的地选择愈发多元，南美线路中俄跨境游涨幅亮眼。随着国际航线运力扩容，口岸通关，支付多语种配套服务持续完善，双向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入境游增长势头更为突出，外籍游客来华度假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同程旅行旗下平台的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爱丁堡、马塞罗那、伦敦、马德里、罗马等欧洲城市飞往中国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均超20%，英国往返国内主要城市部分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突破了80%。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2026年的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的特征。六月末，全区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较上年末回升1.1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贷款322.48亿元。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宁夏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收官，赛事共评出5枚大金奖，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一举斩获3枚。由九元航空直飞的银川到广州再到新加坡航线确定于8月10号正式首航，届时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将正式恢复新加坡的国际航线。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
6: 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哎呦，
2: 哎，等等，
9: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
4: 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7: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5: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宁夏以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另外呢，在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当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国信证券的周亮老师的连线。另外呢，在国内方面，物流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运行态势是观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那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近年来呢，宁夏紧盯脱贫攻坚的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炎炎夏日，固原市西集县沙沟乡沙沟村蔬菜产园区的水格生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这些新鲜的叶菜通过冷链物流直发长三角地区，既补上了华东地区高温梅雨期的叶菜供应缺口，也为当地村民趟出了就近增收的新路子。村里的脱贫户、监测户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6万元，稳稳筑牢防返贫的底线。西集县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是宁夏四项机制政策落地见效的缩影。近年来，宁夏从利益连结、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到市场主体培育，全链条发力，让农业产业发展更具有竞争力，农村群众更有获得感。截止到目前，全区4492个帮扶产业项目落地，累计带动全区25万户农户发展产业，吸纳13.8万人就地务工，产业帮扶实效在数据当中得到体现。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依靠产业致富，特殊困难群众谁来兜底呢？吴中市延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给出了答案。在这里，岗位根据残疾人身心条件适配，涵盖制衣、文具打包等工种，还推行弹性工作制，不少的残疾人靠劳动增收致富，重拾生活信心。7月2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的特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上半年金融总量稳步扩大，六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为全区信贷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有力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从结构来看，信贷投放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释放出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区工业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均高于全部的贷款增速。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西沙瓜产销对接及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卫市香山举行。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牵头搭建了政府加银行加电商加合作社加农户五位一体的平台。那么福州优野等企业和当地的种植合作社现场签订购销合同，达到4000吨。活动现场呢，农行发布专属的金融服务方案，推出专业大户贷、商业贷等产品，并为瓜农提供一码聚合、手续费减免的服务。18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累计为瓜农结算瓜款超过85亿元，减免手续费500万元。7月27号，宁夏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展示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设置闽宁情深奋进路、产业振兴致富路、便民惠民联心路、生态宜居幸福路、平安畅通放心路、文化传承记忆路等篇章，通过专题片、现场访谈、记者连线等形式，讲述了一条条乡村公路带来的发展变迁。近日，平罗县头闸镇党委和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党总支党建共建框架合作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头闸镇西永会村举行。双方以党建为引领，以科技为支撑，以人才为纽带，携手探索党建加科技加人才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全村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动能。在签约仪式上，平罗县头闸镇党委书记马亚西和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代表，双方呢签署了党建共建框架合作协议，双方为合作平台揭牌，标志着合作迈入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到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当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老师是国信证券的投顾周亮。周亮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周亮老师，昨天呀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了2.31万亿，较前日放量于2700亿。那么对于当前的市场您怎么看呢？
1: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整体上这个行业板块还是在多数收涨的，尤其是像这个游戏还有食品饮料以及能源金属这三个比较好那么像这个电子化学品还有半导体啊，是相对来说弱一些。那么在个股数量上面来看的话，昨天的这个上涨数量呢也是超过了一个4000只，尤其像食品饮料方向还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低位股的很多股的连续的反弹那么在昨天的午后呢，也出现了大金融板块的一些直线涨停，以及零售概念的表现比较活跃的股呢也出现了一些涨停，还有就是在端侧 AI 这个应用概念呢，也出现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个股，以及这个电网设备呢，也是在近期出现了震荡的回升，包括电池呀、电网也都表现相对来说强势一些，那么在当前呢，这个市场还是处于一个，震荡阶段，我们在风格上呢，我们看到这个还是差异化也是比较明显的，跟前期的一些这个风格上题材呢是有所差异。前期表现比较强势的股呢，在近期呢出现的回调也比较大。那么在近期呢，一些偏向于消费和低估值的这些板块呢，在近期的表现相对来说好一些。从产业维度上我们去看呢，中国整个科技和这个制造业还是继续在，沿着这个产业链升级的方向呢去，做这个估值的提升。那么尤其是出海呢，还有就是市场拓宽等这些业绩超预期的这些行业呢。我们看到整体的表现呢，还是长期，表现还是比较强，这个强势。尤其是像这个盈利结构显示，这个整个 AI 算力产业链，包括上游的材料呢，还有这些下游的整个的这些应用呢，也是在近期出现了。我们看到近期的半年度报告中呢，也是看到了业绩在逐渐的上升。那么在当下呢？前期这些表现比较好的 CPU 啊 PCB 啊半导体整个相关资产呢也出现了这个比较大的估值回落，但是呢公司的业绩还是仍然有比较好的预期，所以说在当下板块呢可以去做重点的关注。那么对于这些算力半导体呢，还是一个未来比较长时间一段时间的这个业绩增长的主线，可以去做一些关注。主持人，
0: 那据这个相关的消息啊，全球半导体扩产潮带动设备订单激增啊，阿斯麦、京东、东京的这个电子等海外的五大设备巨头的主流设备交付的周期拉长至原先的1.5到2倍，常规的6个月交期设备呢，当前下单等待周期接近1年，部分的机型交付超1年。那周亮老师如何看待对相关板块的一个影响呢？
1: 由于这个整体 AI 算力产业链的影响，还有就是 HBM 这个存储需求的这个超预期呢，现在也在驱动这个全球晶圆厂去做持续的加码。那么这些资本开支呢，会带动整个这个半导体设备行业呢进入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景气周期。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光也在上调这个美国建厂的周期呢，这个建厂的这个长期投资至2500亿美金。然后台积电呢也在上调全年的资本开支，也达到了这个600亿美金以上，而且这个海外的这些设备的产能也是在逐渐的趋于饱和，所以说从供应需格局的这个去看的话，现在也是在这个产能持续偏紧、供需持续偏紧的情况下呢，这也使得很多这些设备企业的订单呢，它的这个排单周期呢会逐渐的去拉长，那么对于这些厂商呢，它的溢价能力。也会出现这个逐渐的去上行，那么整体的收入和盈利结构呢，在接下来的几年有可能会持续的去兑现。那么海外的这个供给缺口呢，也为这些国产的这个替代的一些公司呢，打开了一个窗口期。那么尤其是像三星等这些存储巨头受制于这些设备交付的这个进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很多多元化的供应商。那么国内在刻蚀还有这波膜清洗啊、3MP 啊等这些。检测设备呢，现在成熟度也是在逐渐的去提升，交付周期呢，并且也是，优势比较显著，所以说会迎来这个海内外这些产线 以及大厂的这些批量导入验证的一个契机。此外呢，这个资本开支的主线对半导体设备的这个驱动呢，还是在逐渐的去强化。就在 AI 服务器带动这些先进逻辑 HBM 存储、先进分割，那么整体这些细分的几个产业线呢，都在持续的去上行。那么存储芯片的价格的回暖呢，也是推动这种，美光、三星、SK 海力士这些也在去加大这个扩产的力度。那么国内的成熟制程还有存储产线呢，也在持续的去建设。也都会推动本土的设备的一个采购需求。本轮这个设备上行的这个持续周期呢还是比较长，所以说尤其是需求锚定在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话，这个都是在一个长期扩张周期。那么短期这个整体的设备的交付周期呢拉长的话，会对这个虽然可能会改变一些这个海外晶圆厂的投产节奏，但是呢还是不会改变这个中长期的这些大厂的扩产的趋势。那么海外的这些设备的这个吃素，包括交付偏向于紧张的话，持续催化，有可能会对这个国内这些设备依托交付优势，有望加速突破这个海外客户在这个存储以及先进封装这些配套设备中呢，表现出这个弹性会可能会显得比较突出。那我们看到相关预测也是在2026年的话，整体的全球半导体设备可能有望达到就是1659亿美金，同比也是增长了将近20%以上。那么预计到2028年的话，整体的全球市场规模可能会攀升至这个2200亿美金以上。所以说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这个存储设备，配套的这些，比如说薄膜刻蚀呀、清洗啊等等这些检测呀，这些细分环节订单比较充足的这些头部企业。
0: 那周亮老师，最近呢去哪儿这个旅行数据就显示哈，七月以来避暑、纳凉还有夜游的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呢，是环比上月增长了230%。热门的20度清凉圈城市酒店的预订量呢，同比增超50%。那您如何来看待对相关行业的带来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我目前看到。这个文旅部启动了这个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这个消费季，那么也是规划了3万场次以上的这个文旅活动，也有超过这个4.5亿这个消费券的消费补贴会直接导向市场。在此这个背景下呢，今年这个暑期，我们看到全国文旅这个相关的数据也迎来了一个高光时刻。七月份全国国内的这个旅游人次达到了这个12.3亿，那么同比增长也是18%以上。旅游整个收入也是超过了9200亿元，也是创了这个近五年的同期的新高。包括热门景区的预约系统呢，频频秒光，比如说小红书的这些夏日旅游这个话题呢，曝光量也是超过了这个48亿以上。包括抖音的夏日好风景，出游正当时相关短视频的播放量呢，也是超过了20亿这个以上。从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呢，7月1号。是8月31号，全国这个铁路预计的发送旅客可能会超过这个10亿人次以上，日均呢都是在1600万人次以上。那么这个航班管家的相关的数据的预测呢，在这个暑假期间，这个客运量也会达到这个1.4亿人次以上。整体看到七月以来出境游的这个服务的预订量呢，只是同比增长了108%。那么今年上半年这个出境游的人次也是3.6亿，也是同比增长了10%以上。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高端旅游市场呢，目前来看呢，也是在日益火热，尤其像包车游，还有就是高端旅游列车产品，那么人均花费在10000元以上的这种熊猫专列呀、森林梦想啊等这些热门车次呢，也是一票难求。当前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行业供需格局也是在持续的去改善，包括暑期的亲子游、研学游、避暑游，也是在带动这个酒店入住率和平均的房价呢出现了稳步回升。那么行业预测，2026年那个全国暑期的这个出游人次可能会超过这个18亿，那么同比增长也会超过3%以上。那么旅游市场呢，包括酒店市场的进一步升温呢，也为这个整个行业打开了一个增长的这个空间。那么板块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需求和这个红利双重驱动下，正迎来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窗口。
0: 好的，谢谢周亮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再见。
1: 好的，再见。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
2: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4: 报纸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
13: 守护消费信心。
3: 一小时，世界在变；
1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3: 经济一小时，
14: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5: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以下呢，我们来关注国内的热点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来采制。物流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运行态势呢是观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来听报道。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这一增速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与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已成为拉动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引擎，具体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3.1% 和 39.3%， 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6%， 六月当月增速达到 29.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2: 从我们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1: 在供给端，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尤其是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成效显著。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 20%， 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 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物流服务高价值贸易领域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从民生消费物流需求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数据显示，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3.8%，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其次，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推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上半年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4.4%，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化妆品、潮流玩具等品类保持较快增势，带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第三，下沉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空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5%，增速快于城镇1.3个百分点。县乡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持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增量，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 13.9%， 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刘宇航对此评价道，
2: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1: 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得益于运输环节的结构优化，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的深入推进，长距离大批量的货物正加速从公路向铁路和水路转移。上半年全国铁路、水路周转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6.7% 和 6.9%， 都明显快于公路。与此同时，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其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刘宇航进一步分析指出，
2: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15平稳起步，良好开局，我国呢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也是更加稳固。具体我们来关注报道。
3: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增强。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 16.8 件。从市场主体来看，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攀升，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 0.3 个百分点。在重点领域，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在国际合作与竞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正在积极地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知识产权正从引进来向走出去加速转变。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芮文彪在发布会上介绍，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实施，将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并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
4: 突出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指标设计、重点任务等各方面注重与“十四五”时期相关指标任务的稳定衔接、梯次推进和接续实施。
3: 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郭文介绍，目前全国已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
5: 十五时期呢，我们将进一步高质量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维中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昨天正式宣布，将最新的旗舰大模型 K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呢，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国 AI 企业在核心技术开放上的重大突破，也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6: 本次开源的 K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以往部分开源仅提供简化版本或部分能力不同，此次开源内容极为彻底，不仅包括完整模型权重，还涵盖了技术报告及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均可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月之暗面 KMI 技术成员傅强也在介绍时强调，
7: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6: 那到底什么是开源？开源和闭源究竟差别在哪儿？打个比方，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到，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则相当于把菜谱和食材全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且无需缴纳任何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开源意味着彻底打破了传统技术壁垒，使得高性能 AI 不再是少数巨头的专属资源。 不过，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算力成本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入这么大的成本，为什么说开源就开源了？图的是什么？事实上，这背后是一套综合性的战略考量。首先，开放权重能大幅降低前沿智能的获取门槛，赋予企业对自身数据的完全控制权、隐私保护权及所有权，这对于金融、医疗、制造等数据敏感行业尤为重要。其次，通过开源，企业可以构建强大的生态壁垒，吸引全球开发者围绕其技术栈进行创新，从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行业标准。此外，开源也是突破地缘封锁，推动通用人工智能在开放生态中更好发展的有效路径。可以说，开源是基于降低智能门槛、构建生态壁垒、突破地缘封锁及重构商业估值的综合战略选择，旨在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行业标准与长期生态主导权。而在本次 KIMI K3 全量开源的背后，短短半年时间内，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也显示国产大模型正实现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更令人瞩目的是，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企业成本的新引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新龙认为，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8: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6: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持续赋能。今年年初，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推动3到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钟新龙对此评价称，
8: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6: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9: 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呢已经有大规模的养殖。广东的珠三角区域呢是国内蓝龙虾的主产区之一。眼下正值消费旺季，今年蓝龙虾的价格走势如何？市场呢又出现了哪些的变化？以下来听记者调查。
10: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笼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11: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就是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来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10: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静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 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11: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收，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增加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七八九天的增加了15%-20%左右。
10: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12: 今天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13: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虾的销量一直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10: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地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11: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

0: 大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糖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1: 黄遵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一年两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2: 因为塘口一年可以出两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两三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1: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FM106.1 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6: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反诈进行时。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安心消费，从远离代理退保开始。近年来呢，代理退保黑色灰色的这个产业链啊，以全额退保维权为幌子，通过恶意的信访投诉、虚假陈述等手段谋取高额的佣金。代理退保黑灰产的第一步呢，往往是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开始的。消费者信息一旦流入了黑灰产的渠道，就可能成为精准的客源。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温馨地提示广大的消费者，第一呢，就是妥善地保管个人信息，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银行卡、保单等重要的资料，不轻信陌生来电、短信、网络广告当中所谓的退保顾问、保险的维权专家。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警惕代理退保组织的诱导行为，不轻信全额退保、零损失退保等承诺，不参与伪造材料、虚假投诉、恶意举报等非法的行为。第三呢，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办理退保，如果说有退保的需求呢，要直接的联系保险公司，或者是通过官方渠道来办理，避免通过第三方中介，了解退保的规则、现金价值、保障终止时间等关键的信息，理性决策。当然最后一点呢，就是发现信息泄露要及时的去维权啊。如发现个人信息呢被非法获取或者是使用的话，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000
2: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尽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稳固。7月29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维护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秩序，守护诚信契约精神，助力夯实人力资本、保障人才投资的良性循环。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则，有利于事业单位聚焦关键岗位、紧缺专业核心业务，畅通真正愿意扎根岗位、潜心干事的工作人员获得提升素质的通道，使学历教育成为补齐能力短板、强化队伍支撑的重要举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是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我区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提出对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实行分类管理。办法施行后，存量不符合规范的广告招牌将分阶段完成整改提升，逐步达到市容安全标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故园山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的酿造原料和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研究结果呢，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正式开赛。本次大赛以“国球联乡村，拼出振兴路”为主题，把群众的体育赛事和乡村振兴深度结合，为全国各地乡村体育爱好者搭建交流竞技的平台。大赛将持续至8月1号。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就爱迷彩票。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

首先是公益体彩，体彩的微光正在照亮更多人的健身日常。接下来呢是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公益体彩助力骑行盛会，安心购彩走进藏地传奇，甘南体彩主题宣传走进九色甘南杯自行车赛。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公益题材。从太行山路到中原大地，从江南金陵到西南盘州，近段时间啊，一批批由体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的体育公园、健身路径和改造场馆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这笔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金，正悄然地改变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让举步可就的健身梦想照进了现实。体彩公益金精准地投入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从有到优，让15分钟健身圈走进百姓日常。受益者、意识贡献者，每一张彩票都在汇聚着温暖力量。健身去哪儿曾是不少群众的烦心事，体彩公益金精准投入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补短板、强弱项，让健身场地从有到优。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190万元的体彩公益金让文峰园体育公园焕然一新，从单一的健身步道升级为5400余平方米综合性运动空间，智能健身器材、球类场地、儿童及特殊人群设施一应俱全。当地的体育发展中心的主任袁静红说，这个公园满足了不同年龄的健身需求，每天来健身的超过800人次。公园的人气十足，早晚节假日呢更是非常的热闹。在河南，体彩公益金助力马夹河体育公园二期建设，闲置的河岸空间变身全民健身乐园，步道、球场齐全，成为居民家门口的运动场。在贵州盘州，160多万元的体彩公益金让一座承载着周边20多万市民健身记忆的老旧体育场重焕活力。跑道平整，草坪覆绿，设施完善，从城市社区到偏远的县城，15分钟健身圈走进百姓的日常。

公益的温度藏在百姓的真切感受里，在南京五台山体彩主题公园，市民赵阿姨点赞，体彩支持我们老百姓舒舒服服的健身，这才是真公益。另外呢，南京市民赵阿姨带孩子锻炼的王女士也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乐小星，既有专业的健身设施，又有这么可爱的主题装饰，比单纯的健身啊更有意思。

北京房山体彩代销者刘海鹏呢，经常到公益金资助的长阳体育公园锻炼，看到中国体育彩票捐赠的名牌，他格外的自豪，说我不仅仅啊是受益者，切身感受着公益金带来的帮助，同时呢也是贡献者。我们销售出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有资金汇入公益金，被用来修建体育公园、体育场馆。北京房山体彩代销者刘海

海鹏购彩者的点滴善意，通过公益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健身福利，温暖又有力。微光汇聚，温暖前行，从太行老区到云贵高原，从社区公园到城市的健身中心，体彩公益金呢，正如一束束微光，汇聚成照亮全民健身之路的温暖力量，让全民健身更可及、更便利、更有温度，让运动健身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日常。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马上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陪你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安心购彩守护行动。那安心购彩呢，走进藏地传奇甘南体彩主题宣传，走进九色甘南杯自行车赛。车轮驰骋雪域高原，体彩传递公益温度。7月25号到26号，甘肃体彩甘南分站借助2026第九届九色甘南杯藏地传奇自行车赛事热度，走进录取县赛事现场，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主题地推宣传活动，将理性购彩、反诈防非公益的宣讲和网点邀约融入赛事场景，送到参赛选手和广大群众的身边。赛事现场呢，甘南体彩搭建了专属的宣传服务区，帐篷、主题的条幅和责任彩票科普展板交相辉映，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宣传物料呢是整齐陈列，营造出了浓厚的公益宣传氛围。工作人员向参赛骑手、观赛游客以及当地群众发放宣传折页和科普资料，面对面的讲解合法的购彩渠道，普及非法彩票和网络购彩诈骗的风险，着重宣讲未成年人禁止购彩的相关规定，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正确观念。在公益价值的宣讲环节呢，工作人员向现场群众深入解读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详细的介绍体彩公益金在助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民族地区体育事业发展等领域的显著成效，让群众呢直观地感受体彩公益价值和贡献。而现场同步开展体彩网点邀约的政策宣讲，进一步完善基层体育彩票便民购彩和公益服务网络，向有意向创业的群众解读实体店申办条件和扶持政策，助力体彩实体渠道拓展和基层服务网络建设。在活动现场呢，乐小星的玩偶萌趣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互动。水杯、钥匙扣、双肩包等体彩的文创小礼品的发放，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参与热情，让责任彩票宣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深入人心。而这次呢，将责任彩票宣传融入大型的本土体育赛事，也是甘南体彩体育加公益宣传模式的生动实践。而下一步呢，甘南体彩分站将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集市活动，持续开展安心购彩的守护行动，守护购彩者的合法权益，不断擦亮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品牌，为地方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体彩力量。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

0: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7: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7: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在明代的王爷墓里到底有多少珍宝，这些珍宝经过盗墓贼光顾之后还有多少能够无恙，从发现盗洞到抢救性发掘，这文物工作者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明梁庄王墓啊，位于湖北省钟祥市，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个儿子朱瞻济和魏妃的合葬墓。在被发掘之前，梁庄王墓啊曾经多次被盗扰。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时候，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墓室里面灌满了水，两扇墓门也只剩下了一扇，一口万年灯大陶缸摆在了门外，而门口竟然发现了一条现代人用的毛巾。莫非这梁庄王墓真的被盗掘一空了吗？里面还会有宝贝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跟您说一说抢救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说起梁庄王墓的发掘呀，那还得从2000年春节讲起。每年的除夕佳节，家家户户呢都得放爆竹，尤其在农村。而2000年的春节呀，跟往年一样，在湖北省钟祥市长滩镇大红村，村民正准备过年呢，这村里边啊到处传来了喜庆的爆竹声。这天夜里突然从村后边的小山上传来轰的一声闷响，这声音听着呀根本就不像爆竹，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尤其有一户农家的感觉更加清晰，因为随着这声闷响之后啊，好嘛，他们家的房屋啊出现了轻微的晃动，房梁上的沙土呢哗啦哗啦的往下掉。不知是何原因的农民们紧张地待在屋里边，谁也不敢出门。但随即啊，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前些日子距离小山不远的一处娘娘坟被盗了。这难道是小山上又有盗贼在盗墓吗？回过神来的人立即招呼着村民，纷纷从家里跑了出来，直奔村后边的小山。不远处果然有几个人影，他们一看村民跑来了，马上做鸟兽散。村民跑到现场一看呀，地上有个窟窿被炸得破烂不堪，村里的干部不敢耽搁呀，立即连夜层层上报。 当地文物部门获悉之后，派人到现场进行查看，发现古墓的墓室可能已经被盗墓贼炸穿了，情况非常危急，而且里面的文物到底有没有受损，一时也无法确定。那么这里到底是哪位帝王的墓穴呢？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能让盗墓者煞费苦心三番五次的对他进行盗掘呢？这里原来是明朝梁庄王墓。这梁庄王是谁呢？和这人来头可不小，他爷爷是皇上，是永乐皇帝，他爸爸是皇上，是洪熙皇帝。这洪熙皇帝啊，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那是因为他在位啊不到一年。咱们平常老说路人甲，哎，这就是典型的皇帝甲。别看这洪熙皇上当的时间不长，但人家当爸爸有成绩，一共生了十个儿子，梁庄王啊是他第九个儿子。洪熙把他的皇位啊传给了他的长子，就是宣德皇帝，也是梁庄王的大哥。所以你看梁庄王，人家爷爷爸爸大哥呢都是皇上，所以他的墓葬被盗墓贼盯上啊，应该说比较正常。话说这位梁庄王名叫朱瞻济，生于大明永乐九年，14岁册封梁王。我们现在说的庄是他死后的谥号。他19岁，也刚上大学这年龄吧，就被正式派到了他的封地湖广安陆州。安陆州就是今天的钟祥。据史书记载啊，梁庄王为人慈善仁爱，而且处事非常低调。他除了兴建佛寺、赈灾施粥，在史书上便再难找到他在封国还干过哪些事儿了。公元1441年，这位默默无闻的梁庄王因为感染疾病去世，谥号庄，年仅30岁，然后就葬在了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梁庄王墓地。据清代钟祥县志记载，梁庄王墓在兴都城南45里城南村榆陵山，非魏氏和墓，夫人张氏父墓。这段文字就像是一张藏宝图，引起了历史上盗墓贼的注意，导致梁庄王墓多次被盗。而这次呢，这伙狡猾的盗墓贼利用春节人们燃放鞭炮做掩护，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爆破。看样子呢，是一定要打开这梁庄王墓，盗取里面的宝贝。由于梁庄王墓比较特殊，因为它的旁边啊紧挨着正好有一户住家，所以盗墓行动啊才被人发现了。2000年春节的这次爆破式盗掘，终于让湖北省文物局下定决心要对梁庄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他们一边对墓葬进行勘探，了解墓葬形制，一边上报国家文物局，以期获得批准。通过勘探，人们得知梁庄王墓墓室呈工字形结构，分前后二室，前室大，后室小，面积只有31平方米，其规模在明代亲王墓当中啊略显寒酸，因而也导致很多人啊都不看好这座古墓。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规模小并不是主要原因，关键是它有现代的盗洞。另外，在梁庄王墓附近还有一座娘娘坟，是梁庄王夫人的墓，已经被盗掘一空了，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人们揣测呀，梁庄王墓会不会也像娘娘坟一样空无一物呢？而且呀，还有一个原因，明代亲王啊不允许厚葬。明代初期，朱元璋开始就提倡清廉节俭。朱元璋在临死之前有遗诏留给他的儿子们，大意是说呀，他死了之后啊，当祭遗物勿用金玉，并要求他的后人都要效仿。但即便如此，考古专家可没有放弃，发掘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2000年的7月，考古队对梁庄王墓的前期勘探基本完成，并把勘探数据形成文字上报，很快就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立即展开抢救性发掘。什么叫抢救性发掘呢？我们国家对于墓葬啊，一般不进行主动性发掘，都是抢救性发掘、被动发掘。主动性发掘有数的就那么几次，最重要的一次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十三陵当中的定陵万历皇帝的墓。抢救性发掘呢，这也有两种，一种是偶然发现，比如河北满城汉墓，是因为当时解放军啊修工事，一炮给崩出来了。再比如广州的南越王墓，那里的单位啊要盖宿舍，一挖地基给挖出来了。所以这种抢救性发掘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另外一种就跟盗墓有关了， 有的是彻底盗完的，有的是盗着一半的，比如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那就是多次被盗掘过的。
9: 真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6: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9: 国家宝

0: 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咱们就跟您说一说抢救性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那这座墓穴当中到底还有没有宝贝呢？2001年4月12日，梁庄王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展开。这个墓呢，正式发掘以后很快就被打开了。墓葬的规模大约是这样的，年代越近啊，埋得越浅，它越好挖。一开始发掘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由于位置被确认，经过几天清理之后，墓道的上层很快就呈现在考古队的眼前。清理掉这上层黄土，下层便是夯土层，再往下就是期待已久的墓葬建筑了。但是这座墓葬呢，却出现了两堵砖墙，它这里面会有什么玄机吗？原来外面一堵是嵌碑墙，也就是墙上镶嵌着墓志石，一般墓志呢都是放置在墓主人棺椁附近。而明代初期的一些墓葬就很特别，不必进入墓室就知道墓主人的身份了。梁庄王墓啊，有一大一小两方墓志，有两块志石合在一起，外面用两圈方形扁的铁条严丝合缝的紧密箍在一起。考古队员在现场打开他们较大的一块上书，梁庄王墓墓志字上用鲜红的朱砂填充，仿佛跟刚下葬的时候一样。较小的一块呢，是大明梁庄王妃邝志文。梁庄王的墓志主要是叙述了他本人的生平，这与考古队员掌握的资料啊完全相符。而王妃的墓志当中啊，则记载了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梁庄王一生啊，有过三个女人，一个是原配夫人张氏，一个是正妃纪氏，还有一个就是继妃卫氏。卫氏虽然不是梁庄王生命当中唯一的女人，但是梁庄王却是他心底唯一的爱人，也是最后陪在他身边的人。正所谓生前相伴，死后相随。原来这墓实际上啊，是梁庄王和第二任王妃的合葬墓。梁庄王和第二任王妃的结合还是宣德皇帝朱瞻基，也就是他大哥给他做的主。墓葬里有一个银鎏金的封册，封册嘛，就是皇帝册封的凭证，就相当于啊皇帝颁发给梁庄王夫妇的结婚证。哎，它有点像一本书，金属的，就两页，上面有文字，意思是说宣德皇帝跟他这弟弟关系不错，给弟弟一块封地，然后替他选了一个贤女做妃。就这么一过程，这里的贤女就是梁庄王的第二任王妃卫氏。要说卫氏嫁给这梁庄王之后啊，两个人可以说是琴瑟和鸣，恩爱非常啊。但是遗憾的是啊，卫氏始终没能给梁庄王生下一儿半女，所以当梁庄王病逝的时候，悲痛不已的王妃就决定为丈夫殉情。当王府的人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明宣宗朱瞻基之后，皇帝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弟妹年纪轻轻就死了，就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原来梁王的正妃纪氏和继妃卫氏虽然都没能生育，但是他小夫人张氏却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于是明宣宗下诏不准梁王妃卫氏殉情，而是要求他主持梁王府的事务，把梁王的两个女儿都要抚养长大。尽管没能殉葬啊，但卫妃呢依然是郁郁寡欢。十年之后，梁王的小女儿刚刚出嫁，这卫妃就一病不起，不久就追随王夫而去了。活的年头呢也不算长，只有38岁。本来到这个时候梁庄王已经下葬十年了，梁庄王妃呢也就没资格呀跟他再合葬了。但是由于他们这感情深呢，破例又打开了梁庄王墓，卫氏如愿地葬入了王陵。梁庄王墓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仅见的由单葬改为合葬的一座墓葬。梁庄王墓的发掘一开始就大有收获，这的确是一个好的开端，是否也预示着下面的发掘工作会一帆风顺，大有斩获呢？可是人们在拆除掉这座碑墙之后啊，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是出现了。在距离墓底大约1米多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积水，就无法继续发掘了。这墓葬里的水有多少呢？当时水深1.5米，最高的地方水深有3米。

0: 这水都是泥汤子，什么都看不见。于是啊，人们调来了抽水机向外抽水。您这抽多长时间？足足抽了12天。您想想这里头得有多少水。话说抽水机啊，从墓里往外抽水的时候，这专业人员啊一直都盯着，恐怕里边它出现文物。结果还真有东西顺着水飘出来了，这是一块丝织物状的东西。这丝织物刚出现的时候啊，所有在场的人啊都特别高兴，赶紧说拿托盘来托着它，因为这东西是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全是黄汤子呀，托在托盘上湿湿搭搭的一大块。有人就说找清水，找清水洗一下。结果冲着冲着就发现这东西有点不对劲儿，越来越像啊咱们现在都用的这毛巾。终于底下露出了一行字，某某毛巾厂。这一下大家心里全凉了，按正常判断里边肯定去过人了，这样的话这墓葬一定是被盗过了。有人当场就分析说，这毛巾呢，一定是盗墓贼拿进去擦汗的，擦完汗啊顺手就扔里头了。这沮丧归沮丧啊，考古发掘那还得继续呀。墓室内的积水被抽干，厚达1米的封门墙完全露出来了。那么这扇神秘的封门墙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在拆除了封门墙上面的5层木砖之后，考古队员向墓内探望，瞬间被眼前一幕惊呆了。里面竟然只有一扇朱砂红石门，那另一扇门哪去了？而且门外还有一只大陶缸，应该是做万年灯用的。可这口大陶缸怎么会到门外呢？难道墓室关闭之后有人进去过了？盗墓贼？还是其他什么人呢？此时此刻整个发掘现场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去过十三陵地宫参观的朋友都知道，正常情况下呀，应该有2扇大石门，门后有一块自来石给顶住，防止盗墓贼呢从门外开启。而目前的情况呢，是大门半敞，门口还有一只大陶缸。考古队员们心里啊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担忧。随着封门墙的拆除，人们发现墓葬前室地面上除了黄色淤泥空无一物。于是这考古专家决定进去探探路，这一看就发现问题了。在前室东侧地面上发现了一块拱起的淤泥，有人一拨开一看，不得了了，淤泥下面居然全是金器和玉器。考古队员立刻兴奋了，但是大家内心不免产生了疑惑，这金器玉器怎么跑这儿来了？难道是盗墓贼落下的？此时此刻所有人的想法还是倾向于这座墓啊已经被盗了。当考古队员们清理完前室及通道进入后室以后，不由得再次大吃一惊。只见呀，积满淤泥的棺床上，什么叫金盆啊、金壶啊、大型金器啊，或许就全露出来了。这让所有人惊喜不已，难道先前的判断出错了？经过清理，这间并不宽敞的后室共有3座壁龛、2座棺床，壁龛分别位于东西北3面墙壁的正中，东龛西龛是空的，北龛有几只瓷瓶子和一把铁刀，除了铁刀之外还发现了一顶铁盔。这个棺床非常明显的居中是石制的，周边呀用石材砌边，而另一个呢则居于一侧，是砖砌的，而且前者大一些，后者小一些。除了壁龛、棺床，后室前方角落里还各有一座灯台，其中东侧灯台上边有一口破碎的大陶缸，陶缸的样子跟墓门外的那个一模一样。随着发掘工作推进，人们发现后室淤泥下掩藏着不少的物品，根据经验，更多的文物应该还在棺床上。考古专家判断，正中间棺床应该是王的，西侧的应该是王妃。在清理王妃棺床的时候，只发现了几枚啊金敏钱，别无他物。然而在清理王的棺床时，却又有了意外的发现。那么梁庄王墓中还有哪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呢？下期咱们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地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3: 1061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六集，
7: 给穆森找一个伴儿，家里啊太冷清了，
8: 早就物色好了，乔装吃饭啊，有个30多岁的老姑娘挺合适，就是怕人家家里眼光太高，不肯做继室。
7: 就是那个钱教授的女儿，
9: 她叫钱普玉，母亲呢、啊、您别说了，她们妇女才华横溢，我呀高攀不上。
8: 你呀、啊、少糊弄我，他们这些老师刚流亡过来的模样我记得清清楚楚，还是我们一些老人家卷了压箱底的布料才有了换洗的衣裳，饭都吃不上了还谈什么才华。
10: 钱教授妇女即便落难，那也是国之重宝，而且钱老师眼光高得很，身边一堆男老师围着转。
9: 臭小子，快吃吧。
7: 小五，至于你，
8: 有什么话就不能吃完饭再说。
7: 小五，江家的这个巧妻姑娘，
10: 哎，我们是兄弟，兄弟从小掰了把子的。
9: 什么兄弟，胡闹，那是个大姑娘。
7: 穆森，
9: 哎，
7: 我跟江家知根知底，江家姑娘虽然调皮，却进门好好管教就是，你得空啊去跟西庄说一声，他不会不答应，莲湖小院少一个人吃饭对他也是好事儿。
10: 哼，都到民国了，不兴包办婚姻，我难道就不能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11: 大家似乎都说得太累，也没人叫他一声。秦满江冲出门，惊奇地站定，门外秦三太缩在墙角，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活像一只丧家之犬。秦满江对他的厌恶又多了几分，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转身离去。江西庄随着钱伯叔急匆匆地走进新生教室，他说，
12: 怎么来了这几个人，其他人呢？
11: 新生教室里坐着5个男同学，全都是双打的茄子，蔫巴巴的。钱伯叔向来仁厚，这会儿也发了急。
9: 江校长，你看看吧，这书我怎么教，就来这么几个人，问他们什么都不说呀。
13: 到底怎么回事？郭诺，出来。
14: 有的女生她没换洗衣服，没钱，有的
13: 怎么不早说呢？我马上让人去看看。

0: 一个叫姜四爷，另一个叫姜四婆婆。姜四婆婆正在夫子渡口洗东西，就看到姜习庄手里拎着一个包袱走了过来，她连忙站起来：“
1: 少爷，您这是去哪儿？”“
2: 姜四爷，我要去镇上。”“
3: 嘿嘿，好嘞。婆婆呀，这个给您，麻烦您改几件衣服啊，给学生们穿。”“
1: 啊，我纺了些布，准备给月明做几件新衣裳。”“
3: 太谢谢了。只是要不先给学生们做。”“
4: 哎呦，少爷，别的事情可以听你的，这事儿可不行。月明这是办婚姻大事，大事。”“
3: 也是，不能让两个孩子再怪我了。”“
4: 少爷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恭喜恭喜啊。”“
3: 同喜。”“
4: 哎，真没想到那小子生下来才尺码长啊，一眨眼就要成亲了。”“
3: 说的是啊。婆婆呀，麻烦你去看看新来的那几个女生，她们有为难的事情。”“
1: 知道了，你成天管你的学生，难道就不能管管巧妻？你看她都成了野小子，哪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
0: 江水悠悠将姜四婆婆的大嗓门怒骂清晰地传过来，姜习庄的嘴角噙着一抹苦笑，他紧紧抓着手里的口袋，从上船到下船一刻也没有松。孤山有三个当铺，江港街的两个姜习庄夫妇都非常熟，常年累月送东西来当再赎回去，当铺掌柜知其艰辛，起初也颇给他情面，只是开战之后生意难为呀，这份情面掌柜的给不起，姜习庄也要不起了。姜习庄走进最不常去的上正街当铺，终于放开了抓紧口袋的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递进高高的柜台。小伙计打开手帕，看了看旁边的胡掌柜，胡掌柜连忙走了过来：“
4: 哎呀，江校长，这手表当了，你们上课不方便吧？”“
3: 这没关系的。”“
4: 哎，成，那这20块钱您收好，早点来赎啊。”“
3: 这么少？
4: 哎，实话跟您说吧，我也能多给点，就怕您跟往常一样赎不起呀。得，这东西啊，我先给您收几天，你有钱了赶紧来赎。我们这家啊，绝不收您利息，成吗？”“
3: 那好，多谢了。”
0: 姜习庄收好了钱和票据，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手表，转身默然离去。小伙计提笔记录：“手表一块。”胡掌柜迅速地抽走他的毛笔，低声说道：“不能记。”巧妻有满肚子的话要对秦满江说，可是又不敢在秦老爷子面前胡闹，就只得焦急地等在秦家后门口，频频回望，可惜大半天这门也没有个动静。唐东安匆匆赶来，一把就把他拎了起来：“
5: 哎，乔七，你爸爸刚才去当铺了，上正街那个当铺。”“
1: 什么？他怎么会去当铺？”“
5: 我哪知道啊，别人就这么跟我说的，我就这么转达给你听啊，你爱信不信。”
0: 唐东安话音未落，吱呀一声门响，巧妻一跃而起，回头一看，秦炳卫背着手走了出来，身后就跟着那秦三太，两个人都是头皮发麻，迅速站得笔直，恭恭敬敬地鞠躬叫人。秦炳卫淡淡说道：“
6: 我家小五正在做功课，你们一块儿来吧，我正好跟你们讲讲诗经。”“
5: 秦爷爷，我爸让我马上回去。”回去。

0: 学打算盘，那不好意思啊，走了走了。
1: 巧妻瞥见秦炳卫身后有一抹熟悉的身影，他伸长脖子看了看，唐东安还当他做戏，一把拽住巧妻脖子上的搭链带子，拔腿就跑。巧妻也放弃了搜寻，一边跑回头一边冲着秦炳卫摆手：“
2: 秦爷爷，秦爷爷，我们下次再学啊。”
1: 两个人转了弯就没了影子。秦炳卫笑着摇头，回头看了一眼。秦满江满面羞愧的正低着头呢。秦炳卫转过身去，悠哉悠哉的念：“
3: 君子择人与交，农夫择田而耕啊。”这君子树人，农夫树田哟。
1: 秦满江只得无奈跟上，回头看看，不知是该恨这对活宝，还是该恨通风报信的秦三太，恨得牙根痒痒。唐东安拖着巧妻脖子上的搭链往前走，巧妻左顾右盼，看到了一个硕大的档子，他猛地停住脚步，一把拽住了唐东安。
4: 是这家？
0: 是啊，你……
1: 唐东安话没说完，巧妻就窜得没影了。走进当铺，巧妻伸长了脖子往里边看，心里边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家里除了书就是书，破烂衣裳都没几件，哪儿来的东西当啊？胡掌柜一瞧，迎了上来：“
5: 小姑娘，你要当些什么呀？”“
4: 叔叔，刚刚是不是有个巧装师范的人来当东西？”“
5: 嗯，是啊。”“
4: 我是不是跟他长得有点像？”“
5: 嗯，像。”“
4: 哈哈，那是我爸爸呢。”“
0: 嘿，来这儿找爸爸，你找错地方了吧你？”“
5: 我说小姑娘啊，你不是来当东西就走吧，我们这儿啊是做生意的，不是来寻亲的啊。”“
4: 好好好，我马上走。我爸爸刚刚来当了什么？”“
5: 手表。”“
0: 小七，走吧。”“
4: 哎，闭嘴。哎，掌柜，能不能给我看一眼？我们家就一块表，我看看是不是这块。”
1: 唐东安呆住了，巧妻脸色发红，眼睛里都是泪。巧妻转头又是一副笑脸，胡掌柜犹疑着把一个手帕包从柜台里边送出来，摊开给巧妻看了一眼就要收走，可巧妻却迅速地拉住了他的手。“
4: 哎，我还没看清楚呢。”“
5: 哎，瑞士产的罗马牌手表，保存的还挺好。”“
6: 哎哎，抢东西了，快快快抓住他们。”
1: 巧妻抓起手表就跑，胡掌柜呆住了，唐东安脑袋还在发懵，脚步却已经跟了上去。两个人冲出当铺，后边就传来伙计的怒吼，巧妻和唐东安在前面跑，伙计就在后边拼命的追，这一路是鸡飞狗跳，大家纷纷闪避。整个江港街两边铺子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来了，冲着这两个人是指指点点。唐家和江家这两个孩子从小到大要是一天不闹出点动静，那简直就是奇闻。江广秀和唐平南走出了瑞丰旅店，唐平南口气非常焦急：“
7: 粮食紧缺，我们酒庄生意都快做不下去了，还请江掌柜多多。”“
6: 抢东西了，抢东西了！那，
8: 哎，那不是你家三少爷和我家巧妻吗？”“
7: 来人，快去巧庄吃饭，找江校长。哦不。”找巧妻他哥来。
1: 江广秀和唐平南交换了一个眼色，大家都觉得脸上不好看，各自撇开脸匆匆离去。要说江还得说是老的辣，唐平南醒悟过来，迅速停住脚步回头，

0: 江掌柜，我们酒庄的生意还请多多照顾。唐会长既然开了口，一切好说，巧气的事情还请不要惊动了我们家老夫人。那是那是。
1: 唐平南干笑转身，立刻脸色阴沉。孤山警察所里，汪征光冲着牢房正是一通怒吼：
2: 抢东西，你们两个兔崽子敢去抢东西，说出去我的脸往哪儿搁？我这个所长还要不要做？你爸爸的校长要不要做？还有你，你们家的会长要不要做？
1: 巧妻和唐东安背靠着背蹲在牢房里，手被紧紧绑在一块，动弹不得。汪征光气得踢着栏杆，疼得呲牙咧嘴：
2: 兔崽子，回我的话。
3: 汪叔叔，
2: 别攀交情，我没你这个倒霉侄子。
4: 满舅，那是我爸爸的东西。
2: 不管谁的，他当了就是别人的，你就是抢劫，你知道吗？要坐牢的，弄不好还会枪毙。
4: 我爷爷留给爸爸的唯一的东西怎么能当了呢？
2: 呸，你们家除了你和月明两个，你爸爸还有什么不敢往当铺里送？你们能好好活到今天，是江家祖宗有灵，不是我们汪家祖宗保佑。
4: 那是我爸爸的宝贝。
3: 汪叔叔，我冤枉啊，我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啊，我看他跑我才跑的。
2: 你们两个蠢货。赵林，叫江协庄这个废物来领人。
5: 是所长。
4: 满舅，求求你别告诉我爸爸。
3: 汪叔叔，你让齐庄叔来吧，我爸知道会打死我的。
4: 唐东安，你个叛徒。
1: 巧妻大概是下了狠手，这唐东安叫的比他还大声。汪征光转身就走，嘴角笑容阴冷。巧庄前院，江月明摊开了一叠红纸，工工整整地剪下了一个喜字儿，在阳光中展开，露出得意的笑容。就在这时候，一个小伙计冲进来，冲他比划了一句什么。江月明大惊失色，丢下笔就跑。江月明跟着小伙计就来到了瑞丰米店，从江广秀这里得到了确切消息。之后他一巴掌拍在柜台上，转身便走。胡素素匆匆赶来，两人四目相对，目光缠绵难舍。汪家先管束严格，即便两人有婚约在身，情谊深挚，他也不肯让两人多做接触，口口声声是旧规矩大道理，两人见一面那比登天还难，真是堪比牛郎织女。到底还是巧妻的事情比较紧要。胡素素压抑心头喷涌而来的思念和情话，艰难开口：
6: 月明，我在街上买绣线，我听人说……
7: 别担心。
6: 巧妻呢？她出来了吗？
7: 这不是小事儿，还关着呢。月明，这事儿啊难了，你还是找齐庄叔想想办法吧。
1: 江广秀虽然是江放的亲孙子，也勉勉强强叫过江齐庄爸爸。自从江贵子把江齐庄赶出家门，就再也不肯让江广秀认这个所谓的父亲。想起江齐庄愈发憔悴的面容，江月明于心不忍，黯然摇头道：
8: 他为学校的事儿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2: 哎，也千万别让奶奶知道。
6: 那爷爷和秦老爷子呢？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8: 哎，这些老人家一个比一个难缠，我去秦家问问吧，看看秦武他爸爸有没有好办法。
0: 好，我去探探当铺胡掌柜的底。
8: 这奶奶身体还好吗？
0: 挺好的，天天早上都打拳。你要不要回去看看？她想你们呢。
6: 哎，月明。
1: 胡素素伸出手， 江月明翻飞的衣角从他手中划过，他什么也没抓住，心头怅然若失。江月明走了三步，还是忍不住回了头。
8: 你回去吧，千万不要告诉外公。
6: 要是实在没办法，就赶紧来择几站。巧七是老爷子唯一的外孙女，他总不能不管的。
8: 我知道。
1: 江月明嗯了一声，胡素素紧跟两步，江月明已经快步离去。胡素素扶着墙，默然伫立，久久凝望。他的身后，江广秀笑容收敛，目光深沉冰冷。汪征光现在听见巧妻两个字就是暴怒，哪怕面对的是最喜欢的外甥。
2: 暴是个屁，你妹妹跟着唐家那小子天天在街上闯祸，你难道不知道？
8: 满舅，你知道巧妻的性子，她干不了什么出格的事儿。
2: 这还叫不出格？杀人放火才叫出格，对吗？
8: 那事情既然发生了，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呀，你吼我也没用啊。
2: 你妈妈呢？
8: 我妈去省城领钱还没回来。
2: 现在兵荒马乱，你们就放心让她一个人去，真是白养了你们这些兔崽子。
8: 她说多一个人多一份路费，不让我们去。满舅，你怎么知道她一个人走的？
2: 哼，她虽然瞧不上我，可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她去冒险。
8: 满舅，还是你最好。
2: 上正街当铺的胡掌柜跟你们有没有交情？
8: 有交情也不会帮妹妹绑了送你这儿来。
2: 哎呀，没交情就难办了，这事儿啊可大可小，最好的法子就是胡掌柜跟你们有交情，当巧西啊胡闹一场算了，主动啊撤了这案子。
8: 这
2: 什么这，反正他从小到大闹惯了，也干不出什么出格，谁也不会真正当回事儿。
8: 那满舅啊，那胡掌柜在镇上跟谁走得近？
2: 赵林，调档案。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七集。
7: 上正街当铺的胡掌柜跟你们有没有交情？
8: 有交情也不会帮妹妹绑了送你这儿来。
7: 哎呀，没交情就难办了，这事儿啊可大可小，最好的法子就是胡掌柜跟你们有交情，当巧戏啊胡闹一场算了，主动啊撤了这案子。
8: 这
7: 什么这，反正他从小到大闹惯了，也干不出什么出格，谁也不会真正当回事儿。
8: 那满舅啊，那胡掌柜在镇上跟谁走得近？
7: 赵林，调档案。
9: 秦满江正在工工整整的练刺，听到了江月明一声呼唤，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惊吓，他手一抖，一滴墨汁滴下来，生怕又挨骂，连忙割笔扯掉了这张纸，丢进纸篓。刚清理好战场，江月明就冲了进来，急吼吼地跟他说：
10: 秦武，我妹妹是不是来找过你？
11: 是啊。
10: 她又闯了什么祸？
12: 她跟唐三跑去上正街的当铺抢东西。
11: 啊？怎么会呢？她跟谁借的胆子？
12: 我们查到当铺胡掌柜的夫人是江上村的人，想问问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11: 你的家不也在江上村吗？怎么问到我这里来了？哎呀，
12: 说实话，我想请秦老爷子出面说说情。这胡夫人姓秦，
13: 要是我出马，只怕情况更加复杂。
9: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秦秉为人未至，生已到。秦满江和江月明看向门口，秦老爷子不紧不慢走进门来，后边就跟着秦三太。秦老爷子向来是高深莫测，江月明就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秦三太。秦三太面无表情，开口说道：
14: 江家少爷，江上村那一带向来是你奶奶说了算，我们老爷子要回老家，他派人连夜挖断路，让我们只能打道回府啊。
13: 我们结怨之后已经50年没见了，依照他这个脾气，只怕恨不得把我挫骨扬灰才解恨。
9: 江月明低头沉默下来，两家的恩怨他并非一无所知，只是他和秦满江交好多年，万万没想到两位老人之间的斗争竟激烈至此。秦满江拍拍他的肩膀：
11: 所以还是找你奶奶想办法吧，她一定有办法。
10: 可是
8: 我奶奶这个脾气，哎，我还是先回去问问外公吧。
9: 嗯。汪家仙背着手看着窗外，丝毫没有半分表示。
8: 知道了。外公，您能不能去跟胡掌柜谈谈？您德高望重，胡掌柜总该给您一份面子。
15: 我的面子来得很难，极其珍贵，不会浪费在这种小事上。
8: 外公，这不是小事儿。
15: 江西庄教出来成千上百的好学生，怎么连自己的女儿都教不好？抢当铺，说出来我都嫌丢人。
8: 这，外公，那我先去想想办法吧。
15: 你回来，去一趟也不是不行。既然江西庄这么不中用，你搬来泽济寨，我来操办你们的婚事。以后你的学业也由我亲自教导，啊？怎么，不愿意？你看秦老爷子教出来的秦家小舞，认识的哪个不夸？啊？
8: 不是，外公，这事儿我还得问问父母。
15: 不用问了，他们那套我最清楚。口口声声尊重你的意见，其实就是放任自流。你点头，他们就不会反对。

0: 管什么年份，规矩不能变，规矩变则天道变。
1: 我也没说坏了规矩，我就是想问问他的意思。
0: 他可不像你妹妹那个化生子，当然都听我的。
2: 江月明咬了咬牙，艰难地点了点头。汪征光是个聪明人，知道父亲汪家先满脑子古怪严苛的旧思想，喜欢所有的男孙，对女人那是无比苛责。再者，该管不该管的事儿都想掺和一脚，免不了家人要受苦。于是，果断地就将一双孪生姐妹交给了妻子抚养，让母女在株洲县朱庭镇附近的乡下大宅藏身，自己在镇上来他个狡兔三窟，到处都能看见他的影子。无论哪个大小客栈都有他的长期房间，可是谁都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儿。警察所办公室没有丝毫紧张的气氛，王征光和胡掌柜看来已经谈妥了，正在笑吟吟地喝茶。赵李呢，在一边倒水，表情也是无比的轻松。胡掌柜毕恭毕敬地说道：“
3: 以后就多麻烦汪所长了。”“
4: 好说好说，大家乡里乡亲的，别这么客气。”
2: 看见汪家先和江月明走进来，汪征光惊得坐起：“
4: 爸，您来做什么？”“
3: 汪老爷子好，我是上正街永祥当铺的掌柜，鄙人姓胡。”“
4: 胡掌柜好。看样子你们已经说好了，对吗？”“
3: 哈哈哈，说好了说好了。哎呀，没想到惊动了老爷子，真是不好意思。”“
4: 父亲，坐下说吧。”
2: 赵李拉住巧妻走了进来，看到江月明，他笑容收敛，悄然地就退到了巧妻身后。巧妻暗道不妙，怯生生地呼唤道：“
5: 外公。”“
4: 别叫我，没你这样的外孙女。”“
5: 哥哥。”“
4: 闭嘴，跟胡掌柜道歉。”“
5: 胡掌柜，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哎，算了，跟你外公回去吧，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哎呦，这衣服啊还打着补丁呢。”
2: 巧妻低头看了一眼，慌慌张张用手遮挡住了补丁。江月明拉住他的手，两个人低头黯然。赵李冷眼看着这两个人，一退再退，就缩进了阴暗的角落里。王家先冷着脸摆摆手：“
0: 胡掌柜，我不是来说情的。我这个外孙女和她母亲一样不服管教，顽劣至极，我早就没当她是自家人。你尽可以放心，我们对她的处置一定会让你满意。”
6: 行了行了，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
1: 是我没管好，要罚罚我。”“
5: 哥，是我的错。”“
3: 好了好了，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伙计们会把您外孙女送到这里来问罪。大家说来说去都是一家人，没什么好计较的。”“
6: 胡掌柜说的是哪儿的话？是我们管教无方，让你见笑了。”“
0: 胡掌柜，要不是冲着我外孙子，我不会来这趟。”“
6: 我想起来了，胡掌柜，唐会长做东，要亲自向您赔礼道歉。”“
3: 哦，对对对，我这就去，各位告辞。”
2: 胡掌柜醒悟过来，转身便走。角落里，赵李脸色阴沉，黯然退出。江月明拉住巧妻说：“
1: 外公，满舅，我们先回去了。”“
6: 谁说你们可以走了？”
0: 没错，多关几天。
4: 月明啊，我们走。”“
6: 他也不能走，案子还没消呢，要录口供。”
2: 汪家先环视三人。

0: 冷哼一声拂袖而去。三个人目送汪家先出去，面面相觑间都松了口气呀。汪正光瞪着江月明压低了声音说，
1: 你胆子够肥的，敢请老爷子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脾气，巧妻要落在他手里还不得活活打死。
2: 满舅，我们录完口供能回家吗？
1: 想什么好事呢？你们乖乖蹲着，时候到了自有人领你们走。
0: 巧妻拔腿就跑，江月明抢上去一把拽住他的辫子，巧妻拳打脚踢又跑，被赵离堵在了门口。巧妻哀唤，
3: 赵子哥。
0: 赵离手一松，汪真光一把把他抓上，把这个兔崽子给我绑上。江老夫人手里拿着一块手表，眯缝着眼睛对着光线看来看去，表已经亏违多年了，保管的却还如当日一般，表面如新，走的也非常准。这块表是他与江放的定情之物。江放一生虽短，留下的东西寥寥，即便他爱着青梅竹马的秦炳卫，也从不后悔他蛮横地逼着他点头娶自己，因为只有这江发才会拿他当块宝。表还是这块表，那么久长的时间去了哪儿呢？一缕白发飘落，老太太悚然一惊，刚要伸手拔掉，却突然想起自己的头发早已全白了，有什么拔的必要呢？他在心中默念，江放啊江放啊，你要是看到这个畜生如此不堪，你会不会后悔当日坚持让他去读那什么师范呢？偌大的家业需要人管，他当年一直坚持让儿子学商科，或者读完高中马上在家中当学徒，是江放偷偷塞了钱让儿子去长沙，可谁知道儿子回来的时候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儿子，还娶进了性格恶劣的汪淑瑜，变本加厉地对付梁老，要榨干江家。江广秀急匆匆地进门，却吃惊地看着手表。
4: 奶奶，您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手表怎么在您这儿？
5: 看来那对畜生已经一点儿也不顾念旧情了，连他爸爸唯一的遗物他们也敢当。
4: 奶奶，我就是怕您知道了生气，所以准备瞒着您处置妥当。
5: 乔琪呢？
4: 关在警察所。
5: 我孙子呢？
4: 他还在想办法。
5: 他有没有提过我？
4: 提过的，提过的。
5: 哪里提到过？他现在恨不得不是江家的孙子吧？果然是那对畜生养出来的好儿子，六亲不认。
4: 不，不，奶奶，月明呐，真的有提到您。
5: 够了，你不用为他遮遮掩掩。警察所。所长汪正光怎么说？
4: 没说什么，您放心，他是巧妻的满舅，这些年很照顾巧妻。
5: 他的德行我最清楚不过，要是影响到这顶官帽也是六亲不认。
4: 奶奶说的是，以前他们啊到处捣蛋，大家都是看着这些大人的面子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次啊，唐会长发了话，应该是要动真格的了。
5: 光秀，你每天都在镇上，为什么这些话从来不跟我说呢？
4: 小孩子嘛， 还不是成天调皮捣蛋，我不敢麻烦您老人家。
5: 你不告诉我，有人会告诉我。光秀啊光秀，这些年你让我很失望。
4: 奶奶，
5: 别说了，你别替他开脱，这犯了法就得认。进当铺抢东西真是狗胆包天，要不是我也参了一股，胡掌柜有这么痛快松口吗？
4: 奶奶，还是你有远见，我这就去警察所。
5: 慢着，让他们吃点苦头，下午6点再去警察所把这几个祸害一块接回来吧。
4: 6点要是席庄叔去接怎么办？
5: 指望他？这天大的事情都没有他的学生重要，他最迟也得6点才安排好，不用管他。
4: 奶奶，先恭喜您祖孙团圆。
5: 哼，光秀，你给我记住，再有隐瞒，严惩不贷。
0: 时钟刚指向6点，巧妻的惨叫声准时传了出来。汪正光、江广秀和江月明从警察所长办公室走出来，赵理牵着绳子，拖着巧妻和唐东安，跟上三个人的脚步，就像是拖着两头驴。巧妻哀唤道：“
2: 哎，我不去，哥哥，奶奶比外公还凶，你就行行好，带我们回小庄吧。”“
3: 对对对对对，我也跟你去小庄。”“
4: 月明，奶奶虽说让我来接一趟，我也不能勉强你。”
0: 汪正光一来是偏爱外甥，二来是看不惯江广秀这鸠占鹊巢，还成天摆出一副江家大掌柜的架子，于是就瞪了江广秀一眼，一巴掌就拍到了江月明的肩膀上。“
1: 傻小子，你奶奶不认你父母，又不是不认你，你要是敢不去，我连你一块绑起来送过去。”“
2: 满舅，我奶奶真的很凶，她会打死我的。”“
1: 现在知道怕了，抢东西的时候怎么不过过脑子？”“
6: 大哥，这次是奶奶出面说情，对吧？”“
4: 嗯，奶奶啊在当铺有仓库。”“
1: 嘿嘿嘿，看见没，你奶奶啊有多少铺子多少钱我都数不清楚，你奶奶就你一个嫡嫡亲亲的孙子，不给你给谁？”
0: 赵理深深地看了江广秀一眼，江广秀自始至终表情镇定，笑容如常，难怪能当这么大的家。巧妻打算冲到江月明的身边说：“
2: 哥，我们不稀罕。”“
3: 月明哥，你别听他的，没钱你怎么结婚啊？”“
2: 唐东安，有你什么事啊？”“
3: 巧妻别再等。”“
1: 傻小子，可千万不能便宜外人。”“
6: 大哥，我们跟你回去。”“
4: 这就对了，奶奶在家等你们呢。”
0: 江家是一个两进院落，背靠青山，面向田野，又建在村口小路的尽头。进了村，谁都要在江家门口过，按理说应该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不过大概是人丁不旺的缘故吧，江家大门似乎永远紧闭，进出都走后院侧门，平日里是一片沉寂。就是这个一向黑沉沉的江家，今天因为孙儿孙女的到来，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大门也敞开着。就在门口挂着两个崭新的灯笼，将翘首相望的江老夫人的一头银发照得格外漂亮。陪着她等候的就是秀奶奶。秀奶奶是江家的远亲，和江老夫人是同年同月生，性格可是天差地别。但是这两个人却奇迹般地做了70多年的闺中密友。如果说一个是放

0: 的，那秀奶奶就是永远灭火的那个人。十里八乡的对姜老夫人那是敬畏，可对慈心善目的秀奶奶则是真正的尊敬。50年前，姜夫人那一纸休书甩到了秦炳卫的脸上，决然归来，秀奶奶就再也没踏入秦家半步，即便她嫁的就是秦家的大管家秦三太。她独自一个人结草庐，在山间种菜养猪养鸡，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直到秦三太奉命守秦家老宅，她这才搬回村里，但是还是不肯住进秦家。就在那草庐养大了包括秦穆森在内的三个孩子，又一个个送出去闯一番天地，在幼子夭折之后，更是含泪奶大了席庄，便再也没有生育。姜席庄当年气死父亲，被母亲赶出家门，他意外的没有出来救火，而是默默搬进了秦家老宅，仍旧是养鸡养猪种菜，躲在这方天地算是怡然自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近似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1: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点子足起来，
10: 上那里
11: 干啥？
12: 乡亲吧，
13: 乡里乡亲的，
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6: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6: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16: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奔跑的中国草》节选。灵犀一点是无草，世上多数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电灯、电话、飞机、火车等等，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也一样。做母亲的总爱对孩子说神奇的东西是魔法所变。孙悟空有72变，灵湛兮只求一变，让草能变成食物。儿时在门前山坡上的草地打滚，割草当柴火或铺席子，放牛时傻乎乎地看着大牛小牛觅草而食，各种各样的草在他的眼里繁杂微如。草上长过花，长过露珠，为什么就不能长出食物呢？小时候饿肚子，他看着漫山遍野的草忽发奇想，大人们就都笑，你是吃饭的还是吃草的？读小学后，语文课本里介绍红军在长征途中粮尽吃草，虽然肯定不是滋味，但情急之下毕竟也是能吃的。能否依靠科技的力量化平凡为神奇，让野草变山珍？跨过40岁门槛后，他眼里和手中的草越来越多，大小、长短、形状、高低各不相同，有的直挺向上，有的贴地爬行，有的枝枝磕磕，有的弯弯曲曲，有的含羞娇娆，长满毛刺，动辄棘手，有的厚植在坡地，抓紧每一处想放任自流的土壤，有的缠绕在庄稼地里，肆意破坏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它们大致相同处，就是绝大多数的生命力都极其旺盛。草民林占西像野草一样成长中，慢慢地品味出了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那句“远方清古道，秦翠接荒城”所状的真意了。犹如草一直缠绕在他的心田，拒绝被遗忘一样，让野草变山珍的梦想一直不曾凋零。只是带着奇思异想，别出心裁， 变废为宝的草创，每一次扑翅起飞都显得那么沉重，猝不及防的折翼如噩梦如影随形，周而复始的修复是一切梦想的必修课。一同修改的还有千古名篇《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着甚番，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作者周敦颐能独爱莲，林湛溪则独爱草。地球上草本植物种类实在繁多，仅中国就有30,000多种，有哪款草最当得起他的钟情呢？他起早贪黑做实验，吃饭和睡觉都只是草草应付，时间上连省带挤。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草本植物都适合作为食用菌的培养基，有些草本植物压根不适宜食用菌菌丝体生长的要求，有的虽然菌丝体和子实体能正常生长，但不是质量欠佳，就是产量偏低，所耗成本也较高。看到他两眼经常熬红，妻子心疼至极，湛溪可不要玩命啊，他却笑答，要想在科学实验方面有所创新突破和发明，仅靠正常的上班时间远远不够，非得用上8小时以外不可。人与人的差距常在8小时之外，但林湛溪如此破釜沉舟，还是让不少亲友担心不已，这家伙

没发疯吧？一天凌晨，窗外鸟声啾啾，脑子里满是菌草研发实验室的林占西睡不踏实，起来就去选场地。那地方啊，差不多就是个乱葬岗，看了将近俩小时才找到一块较为理想的平地，不料一脚踩空，跌落一处被青草覆盖的坟堆，鼻青脸肿，崴了左脚，疼得要命，只好单脚跳着往回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跳。这次摔伤比起经费、立项、实验室全无的窘境，以及面临的精神压力和科研磨难，压根儿不值一提。妻子满心怜惜，也行动起来。那时闽江畔与福建农学院近邻的金山寺正待翻修，常有退役的石头和瓦片等待报废，他不时领着一对女儿来此捡石。闽江潮涨潮落时，也会在沙滩上遗落一些石块，无人问津。他们带回家，可以为筹建中的实验室添砖加瓦，节省一点点成本。

地取材研究。一日，他来到家乡的观至山，登高而望，漫山遍野的芒鸡顿时让他心头一亮。这一野草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较多，在粮食紧缺、饥饿凸显的三年困难时期，曾被作为另类瓜菜带，他就曾吃过用芒鸡等野草和面粉、米糠掺和的食物。特别是在读中学时，学校搞猜谜、钓鱼等文娱活动，用切碎的芒鸡拌米糠、面粉做成饼做奖品，他作为班长没少得过。芒鸡饼虽说不上有多好吃，但起码能填饱辘辘饥肠，且有一定营养成分，更重要的是至少说明没毒，与人体没有不利。而且芒鸡分布广泛，仅长江以南就不下4亿亩，就地取材极为简便。清朝诗人袁枚诗云：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五诗。林占溪《灵犀一点》中寻找并经一番综合观察、比较、论证与筛选，最终确定把芒鸡作为代目首选和突破口。一切都土法上马，他带着助手来到学校南区山上，割了几捆青翠欲滴的芒鸡，又从福州郊区买来两车芒鸡，再把野草加工成食用菌培养基后，再植入香菇菌种，一同植下的还有他的希望。从上百个高温型、中温型、低温型的香菇菌株中，遴选出最不排斥、最情投意合、最愿意终身相随的一对。自称菌草二代的侄儿林辉，在福州上小学时就住在林占溪家里，小时候还在三明真菌研究所跟过一段，往事依稀，他却清晰记得在家难得见到大伯的人影，逢年过节也还在研究。大伯唯一的休闲就是带着两个女儿和他一起到实验室的后山看草、认草，偶尔也练练气功。草木草木，草木有缘，互不分离。如果能以草代木，有一天就能让漫山遍野的野草变出山珍佳肴。类似这样的踌躇满志，林占溪跟妻子、孩子们和一些知交没少说，但他们不是听不懂，就是不全信。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是多么巨大的障碍啊！因为缺乏必要的软件、硬件，注定在科技创新的艰难之路上磕磕碰碰、匍匐前行，平日的生活只能潦草而过。以实验室为家祭酒，他不时也拿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之句自况。不知多少个日夜，他陪伴着一捆捆野草，像是守护即将分娩的孕妇，盼着瓜熟蒂落，但望眼欲穿中，实验室无数次的失败，换来了读小学的大女儿冬梅的一顿埋怨：当初就不该借这么多钱搞实验。林占溪开导女儿：失败是成功之母，真正的科学就在于可以经受反复试验的考验。你看爱迪生的发明哪个不是千锤百炼得来的，爸爸坚信也能取得成功。冬梅啊，我们的老家是革命老区，过去那么多人为了老百姓的幸福而拼命，不惜流血牺牲，爸爸是共产党员，是党培养的科技工作者，和平年代不用到战场上拼命，但为了给老百姓增加一些收入，自家一点压力拼一拼还是应该的。冬梅童言无忌：大道理我也不懂，只知道这钱不是为我们家欠的，别指望今后让我和妹妹给还。妻子批评女儿不该这样和父亲说话，林占溪却自嘲也自信：孩子还小不懂事儿，长大后会明白的。其实大人也不尽明白。妻子就直通通地问：你真的不怕失败吗？

你想过失败没有啊？林占西说，我没想过，想到的就是取得成功。历史上我们有成千上万人为了国家和民族连命都不在乎，我又怕什么失败呢？林罗两家的长辈和大人再怎么想也都没想到，跳出农门的他会越活越像农民，尤其是自毁前程的做法简直匪夷所思。母亲直到离世都没享受过他带来的福禄，没看到他光宗耀祖的迹象，虽有无限的牵挂，但最希望的还是他能成功。那些年每次回老家，面对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一般的折腾，两边的大人们都禁不住同一声问，所谓何来呀？他尽可自嘲，无官一身轻，但少了乌纱帽，又没混出名堂，在他人眼里也是一身轻了，人微言轻，甚至暗自担心他的脑子是不是出了状况，或者是犯了什么错误。面对家中老人和兄弟姐妹们的关切，他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不听得懂，总是不厌其烦，这个事情没错，不管再难，只要思路和目标正确，一百次挫折，一百个问号之后，可能就成功了。看着他一脸虔诚的痴人说梦，言辞和眼光里闪动着火苗，大家跟着燃起了希望。潜移默化中，两家老小大都是慢慢读懂了他那喃喃草语，理解了他那一片初心。岳父还特别叮嘱罗兆军，要支持他尽着性子埋首科研，比对分析，悉心调配菌量。两个慢慢窜高的女儿也不由自主地参与到他的梦想里来。如此这般，他不仅有了东山再起的雄心，还似乎有了屡败屡战的资本。心无旁骛的他，只知家里债台高筑，却不知窘迫到妻子买菜时已锱铢必较，给岳父写信时常常连八分钱的邮票钱都难找，也不知道两个女儿有几年没穿过新衣服了。直到寄居在家念小学的侄儿林辉有次硬着头皮向他要两毛钱理发，才知如何苦了妻子和孩子。家长会他抽不开身，两个女儿发烧或生病他也常常顾不上，有时正为女儿吃药喝汤，忽然想到什么，碗一放说来不及了，就往实验室跑。罗兆军好几次跺脚埋怨，我们还不如那些草。那些年一分钱掰做两分用的妻子，在苦苦地支撑这个家时，心里也明白，更苦的是他啊。多少回三日柴门拥不开，多少个寂寞冷清与难眠的夜晚，多少次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的艰苦努力，那一年年容易把人抛的时光，他抛洒的汗珠与《红楼梦》里所咏叹的，怎尽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又何其相似啊。孤独的试验不日不月，无数个日夜，一遍遍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却没让芒集变成香菇。他也不枉自搓呀，而以孟子名言自立，也与助手共勉，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984年6月，林占西意外读到钱学森发表的《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一文，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发展中国草业的重要性，描绘了草业的广阔前景。中国导弹之父竟然如此重视草业，林占西对草业之词非常认同，也完全认同农业、林业之外
还应有草叶这一理论。这年底，他再次注意到，钱学森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中提出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的科学构想，将草业提升到和农业、林业等五业共同构成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号召利用科学技术把草业变成知识密集的产业。林占西再次大受启发，浑身长劲儿，对自己的科研充满了信心。1986年10月的一天晚上，眼看一桌的饭菜来来回回的热，骆朝军忍不住带着两个女儿来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简陋实验室。一进门就听见男人的哭声，像是受了无数委屈。小女儿春梅便听出了声音，吃惊地边跑边喊：爸爸，爸爸！大女儿冬梅也飞奔过去：爸爸，您怎么哭了？是不是又失败了？对不起，我收回前面的话，我们都支持你。林占西起身，边擦眼泪边喜悦地招呼着他们：冬梅、春梅，来来来，你们在盲集上看到了什么？姐妹俩靠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异口同声：香菇。在林占西的招呼下，罗兆军也凑近细瞧，菌种瓶的瓶壁上有个物体让他眼前一亮，没错，长出了几朵小香菇。再靠前，再细瞧，瓶壁上那个物体绝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两个女儿欢呼雀跃：爸爸，这么说实验成功了，野草真的能变出香菇。林占西正是为此而哭。职工张华英在向他报告出菇的奇迹后，他先是激动，几只担心意外，于是像母亲守护和观察新生儿一样一坐至今，确定无恙后能不哭吗？哭声中透出成功的喜悦，是，爸爸没当草包，终于从成千上万种的野草里找到了能够培植香菇的菌草。今后，菌草不仅能变出香菇，还能变出蘑菇、毛木耳、白木耳、灵芝等各种食用菌。林占西伸出那双被一把把草或无数次试验磨砺的糙如砂纸的手，为妻子抹去脸上的细流，刚长舒一口气，自己的热泪却又情不自禁地泉涌而出。爸爸，这是不是就叫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冬梅不觉得触景生情了。是啊，所以爸爸给你们取名冬梅、春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小女儿春梅也不甘示弱地飙起了诗。好好，希望我家两枝梅啊，不管今后面对怎样的风和雨，只有香如故。林占西大笑起来，一扫劳累。这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菌草技术作为一门全新学科从此诞生。一株在磨变中新生的草，敲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跑向世界。11月29日，福建日报以农学院用新带料栽培食用菌为题，向世界爆料，福建农学院食用菌试验场的科技人员利用我省丰富的芒鸡骨和斑芒、五节芒、类芦等多年生草本植物资源试验栽培食用菌获得成功，继而福建科技报也刊发题为野草也可用来种香菇，生态效益好，经济效益高的新闻，特别提到福建农学院食用菌实验场科技人员林占西。林占西拿着报纸回了趟连城老家，把消息捎给了母亲。他言谈中的母亲总是善良仁慈的，母亲从来没骂过我们九个孩子一句恶言。听到别人家的母亲骂自家孩子短命子什么的，他都会生气，说这种骂法很恶毒，不利孩子的身心健康。
他特别忌讳。

0: 绝不允许自家人这样骂。他总是感到对不起母亲，在他生前没尽到孝，有时回家匆匆一见，也感知母亲白发愁看，泪眼哭，却心在试验里。他特别遗憾，母亲从病重到过世，菌草的发明正值胎动之际，不容分心。此时游子不如无，回家奔丧才两三天，就又急急赶回试验场，全身心投入给悲伤解压，每一个日子都很磨人。如今他要第一时间把报载的喜讯告知九泉之下的母亲。面对他一个劲自责，哽咽难语，亲人流着泪安慰：自古忠孝难两全，你心里有孝，只是没时间陪伴，母亲能理解你，一直夸你是做大事的人，他会为你的成功高兴。报纸悠悠化烟去，牵系着他的思念，也传递着他对母亲的诉说。报纸的声音石破天惊，且振奋人心，众人只道大功告成，但林占西清楚，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今后必将迎接大面积试点和推广的挑战。在接下来无边无际的日子里，罗兆君和女儿总算明白了长征的真实含义。科研变实践的长征不停不歇地在这个男人的肩上推进，虽然眼前的喜悦经由了无数次的挫折，曾挫得他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腰来，却始终撼不动他的精气神。如今面对这个鲸吞了他无数个白天黑夜，堆积了如山失败而得来的成功，他在四面八方的祝贺和将信将疑的目光中乘胜出击，又展开新一轮试验，改用塑料薄膜袋来栽培香菇，分别装入芒吉、擂芦、五节芒等野草。那些日子他又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如痴如醉地守着，照妻子略带醋意的话来说，胜过当初的洞房花烛夜呢。终于塑料薄膜袋再次参差地长出了他希望看到的东西，而且首轮试验的80桶全没落空。为了更具说服力，他马上依葫芦画瓢，找到农户家示范生产，同样大功告成。收成回来的助手笑逐颜开，林占西仍不满足，区区几百桶的试验就算圆满成功了吗？为了探究会不会多几种可能和不可能，他决定向自己挑战，建立更多的示范点，扩大试验的规模，并且以此总结经验，完善技术。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又向学校生产处借款上万元，马不停蹄地开展新一轮试验。成功又一次如愿到来之后，林占西利用三级筛选法，不厌其烦地反复试验，精选野草配成76个不同的食用菌培养基配方，接二连三地栽培出香菇、毛木耳、黑木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

0: 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最美宁夏川。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9: 等你来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11: 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首陶喆的歌就是这句经典俗语的细节化，每一面都很美，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回味，就是我们在热恋时期的心理状态吧，恨不得当时自己的大脑是一个不出任何纰漏的电脑，能够储存下有关爱人的一切细节，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都是能够温暖余生的回忆。

有没有计算过一年里你会听多少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旋律响起就能打动到你呢？其实每一年都有好多歌被人熟知，也许说不出哪里好听，但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以后呢也会印象深刻。当年的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歌曲，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耳边都是他们。多年之后呢，依然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回忆，会哼唱，却已经不把它当成了一首歌了，而是我们抄在笔记本上的满满青春。

在李玟选择离开我们之后，听她的每一首欢快的歌，情绪都会变得有一点复杂。她是真的快乐吗？她是独自消化了多少痛苦，才会积攒那么多那么多的失望呢？情绪的深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独自面对，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选择一个适合的人来倾诉。这不是脆弱，有时候懂得求救也是一种坚韧。

秋是冬的前奏，是寒冷的预兆。逐渐凋零的万物的确让人生出了萧素之感，但也有人说过，四时俱可喜，最好是秋时。其实在秋天还是有许多好事会发生的，有许多未来值得期待的事，我们在秋天失去的也会在秋天得到。当落叶落满心间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一个丰盈饱满的季节。在这种丰收的心态里，我们也能够更加坦然地迎接那个洁白美丽的冰雪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锁定频率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以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宁夏紧盯脱贫攻坚的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地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8: 炎炎夏日，固原市西集县沙沟乡沙沟村蔬菜产业园区的水培生菜迎来集中上市期。这些新鲜叶菜通过冷链物流直发长三角地区，既补上了华东地区高温梅雨期的叶菜供应缺口，也为当地村民趟出了就近增收的新路子。村里的脱贫户、监测户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6万元，稳稳筑牢防返贫底线。
9: 东海叔叔在在电费不方便，就是都在政府给我给他这个活也候着呢，以前一边谢谢。
10: 这个线上的一些平台啊，盒马啊，叮咚买菜啊，小象啊，这是都是稳定的客户。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我们面向工厂端作为我们的这个颜料供给他们，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商超社区店，主要是我们三大渠道，我们有成熟的订单啊，基地的菜我们现在已经供不应求。
8: 西集县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是宁夏四项机制政策落地见效的缩影。近年来，宁夏从利益联结、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到市场主体培育全链条发力，让农业产业发展更具竞争力，农村群众更有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区4492个帮扶产业项目落地，累计带动全区25万户农户发展产业，吸纳13.8万人就地务工，产业帮扶实效在数据中得到体现。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依靠产业致富，特殊困难群众谁来兜底？吴忠市延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给出了答案。在这里，岗位根据残疾人身心条件适配，涵盖制衣、文具打包等工种，还推行弹性工作制，不少残疾人靠劳动增收致富，重拾生活信心。
11: 我是去年11月份来这干的，我感觉到来到这儿，吃饭也有电了，是睡觉也有电了，我感觉到挺好。
8: 银川市永宁县则将农村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由县医院专家联合乡镇家庭医生组成专科加医团队，对照全县487名困难大病患者的个性化需求，逐户上门随访，一人一策制定诊。

0: 疗方案，便群众跑医院为服务送上门。
1: 我们将持续构建县级主攻大病乡镇承接康复村级守好守到关口的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三级协同网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困难大病群众入户随访、健康巡诊、医疗帮扶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如今宁夏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一返贫致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农村低收入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80%以上。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宁夏的帮扶资源将精准投放到最需支持的群体、最需补齐的短板、最需突破的领域，这些嵌在产业发展脉络里的政策温度，落在群众家门口的民生福祉，正成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众走在共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从东海之滨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在戈壁滩呢种出了南果，也养出了海鱼。说到福建呢，海产资源丰饶，宁夏呢广袤良田连片，闽宁协作啊让两地的农业产业呢深度互补。如今南果北种，海鱼陆养呢在塞上大地变成了致富的新图景，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那么让这个海鱼陆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0: 走进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依托与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深度合作，企业不仅成功实现了海鲈鱼本地化养殖的技术瓶颈，还就地培养出了一批懂技术、会管护的本土水产人才。
4: 多亏了有那些院校的那些林教授呀、老师呀给我们指导，告诉我们这些鱼的一些特性呀。这个海鱼，你要经过很长一时间的淡化，才能把它适应我们这种河水。
0: 有了海鱼淡化养殖的经验，企业又把目光投向了市场认可度更高的大黄鱼。2022年，闽宁两地联合成立大黄鱼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精准调控研发，专为宁夏盐碱水环境定制的仿生人工海水正式诞生。
5: 通过这种水环境的调控，有可能让这个鱼的肌肉品质可以达到我们宁德高品质大黄鱼的一个标准。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同样产量的情况下，这个经济效益跟产值会更高。
6: 我们基金已经近7-8个品种，基本上都是试养成功了，也而且是我们发现呢，它的一个成长周期是要比咱们沿海地区要缩短这将近2-3个月。
0: 如今塞上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内陆海洋牧场，而在不远处的闽宁镇黄土地里，从南方引种的特色鲜果也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马雅玲这几年承包的果蔬大棚里，陆续种上了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等。这些远道而来的南方作物能在西北黄土地上结出饱满果实，秘诀就在于福建专家团队

记者呢近日从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当中，银川市呢通过产品展示、现场品鉴、面对面洽谈等形式，畅通外地采购商与本地生产企业的对接渠道，共签订产销合作协议13项，订单种植规模达到1.67万亩，总签约金额2.09亿元，有效地拓宽了本地冷凉蔬菜的外销渠道，为产业稳销路、提效益、拓市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吴中市27.81万亩小麦颗粒归仓的消息。近日呢，记者从吴中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市27.81万亩的小麦呢已经全部收获了，其中冬小麦16.4万亩，春小麦11.41万亩。夏收关键期，各地科学调度农机人力，抢抓晴好天气的窗口期，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最后我们来到隆德县，接着我们来到泾源县，看到蜂药融合新模式，种养双赢促增收。那泾源县呢，依托着六盘山的生态优势，创新推行了中药材和中蜂的一个蜂药融合的种养模式。首个示范基地呢，近日也是落地了泾河源镇的南庄村投入使用了。基地将中蜂养殖和中药材种植相结合，蜜蜂呢为药材来精准的授粉，同时呢酿出兼具药性的特色药蜜，破解大棚的中药材人工授粉的难题，也实现了种养的双向增收。当地中华蜂呢一年仅采蜜一次，那首批的药蜜呢预计是9月份采收。目前呢泾源的中药材留床面积是7.7万亩，中蜂养殖3.5万箱，当地的企业落地深加工项目，将搭建完整的产业链，研发多款的蜂药延伸产品。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大喇叭普放。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3: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首先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9期节目内容。我们说到司法机关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保护职责时，应当如何来处理，被建议单位应当如何回应，那被建议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经督促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者是整改不到位的，司法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其他成年人的共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4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救护、看护等一些保护职责时，应当向该单位来提出建议。被建议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书面回复，因此呢，通常以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等正式书面形式来提出。被建议单位在规定的期限之内经过督促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者是整改不到位的，司法机关呢可以通报或是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自律组织等，必要时可以报告同级的党委、人大，通报同级政府、纪检、检察、监察机关，督促被建议单位积极落实整改。再来说一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与哪些主体互相配合，对于遭受性侵害或者是暴力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可以实施哪些保护措施。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一定要保护未成年人被害人的一个隐私和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1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与其他有关的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互相配合，对于遭受性侵害或者是暴力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

院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案件，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应当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等措施，尽量一次完成。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是女性的，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来进行。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9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反诈的安全提示了，一定要警惕虚假的网络贷款诈骗。钱没借到反而倒贴了几万块钱，这样的贷款您敢信吗？近期呢，在中卫市接连就有人因为办理网络贷款而被诈骗，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典型案例啊，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案例一，就是短视频广告引流认证金的一个陷阱。在7月19号呢，中宁县的张某啊就报警了，说他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弹出来了一条这个贷款的广告，他就点击之后下载了某 APP， 注册之后呢，页面就显示啊有一个10000块钱的额度，但是客服就说了啊，你提现呢需要充值认证金。张某呢就向对方提供了2维码，陆续转账了4.4万元之后，哎，才意识到好像是被骗。那这个骗局的套路呢，就是利用高额度来吸引眼球，编造一个认证的环节，反复的收费。案例二呢，是软件广告弹窗保证金的骗局。在7月17号，王某某呢在贷款软件内呢就弹出了一个广告页面，下载了某 APP， 办理贷款的时候啊，这个平台就以缴纳保证金为理由骗取了他5000块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就是精准投放广告，利用贷款人急需资金的心理来收取担保费，还有流水验证的一个危机。在6月13号呢，中宁县的马某啊，在某医院门口通过手机呢就下载了一个 APP， 对方呢就说这个资金啊流水不足，需要扫码来验证资金。于是呢，马某就按照他的指引，不停地扫码转账，总共啊是被骗了11500块钱。那这个套路呢，就是以验证还款能力或者是刷流水为由来诱导转账。另外在6月14号，海原县的李某啊，也是在浏览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下载了某 APP， 那被骗了7000块钱。5月25号，海原县的赵某呢在某平台刷到了贷款视频，点击链接下载某 APP， 同样也是被骗了9900块钱。还有呢，在5月20号，张某某呢接到了陌生的贷款电话，要求他来下载某 APP， 但是在提现的时候呢，对方以操作错误导致账户冻结为由，要求他来充值这个资金进行解冻，也是呢被骗了20000块钱。在这儿啊，我们的警方再次的提醒，首先贷款一定要走正规的渠道啊，如果需要贷款，务必前往银行或者是下载正规金融机构的官方 APP， 一定不要去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或者说扫码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还有呢，就是要警惕所谓的无抵押啊、低利息，越是声称门槛低放款快的，越是要提高警惕，因为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还有就是绝对不要提前转账，正规的贷款啊，在放款之前是不会以任何名目来收取任何费用的，但凡是放款之前让你先交钱的，那100%就是诈骗。还有啊，一定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来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等。如果一旦被骗，一定要立即来拨打110报警，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0。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

0: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2: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2: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2: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3: 警惕暴雨地势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8: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来到节目下方环节，首先来关注塞上田园，我们来说一说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来到的是灵武市的甜水河村，芦笋种植新产业，特色农业助振兴。当前呢，正值芦笋田间广户的关键期，那临河镇甜水河村的芦笋种植基地啊，农事繁忙，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的开展施肥、浇水、除草等一些精细化的管护工作，全力的来保障芦笋的稳健生长，也为来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走进甜水河村芦笋种植基地，连片的芦笋啊，长势喜人，翠绿的植株生机勃勃。目前呢，基地的芦笋已经完成了第三次的水肥浇灌以及除草和养护的工作，田间管护工作啊，扎实有序的推进。 临河镇田水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张荣就说了，说我们村啊种植的这芦笋的品种是格雷斯，那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管护的时期啊。昨天呢他们已经给芦笋啊进行了第三次的这个给水给肥给水以及除草，预计明年的五月份就可以大面积的上市了。说到此前呢，田水河村的这片土地啊是以种植玉米为主的，传统作物经济效益有限，那为了拓宽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里呢经过多方的考察调研，结合本地的水资源匮乏、土地偏盐碱的地域特点，择优呢引进了抗寒包括耐盐碱适应性强的优质的芦笋品种，大力的发展特色芦笋种植产业。我们了解到啊，这芦笋的亩产呢能够达到1000斤，按照目前市场上的售价来说，每亩的收益啊可以接近1000元，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呢还能够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小小的芦笋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新苗。田水河村的特色芦笋产业的发展呢，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优化了农业的种植结构，更能够持续地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切实地壮大村集体的经济。下一步呢，田水河村将持续的抓实芦笋的田间精细化管护，持续的深化农技合作，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不断的来延伸特色产业的链条，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来到希望的田野，咱们来跟大家说说这小积分攒出和美乡村新风貌的事儿。近年来呢，积分制乡村治理的模式啊是走进了各村，那一本小小的积分存折是怎么样来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的，绘就文明和美乡村新图景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9: 在永宁县洋河镇，乐制积分贯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这积分究竟是个啥？
10: 参加活动有积分，做好事有积分。
11: 积分能干啥？
12: 积分能兑换个东西的吗？
13: 积分能当钱花吗？
9: 参与环境整治2分，参与重阳节敬老活动2分，移风易俗宣传2分。在洋河镇，村民攒积分就是如此简单。7月21号正是洋河四期安置小区每季度一次的积分兑换日。一大早，村民杨兰芳就来到社区兑换生活物资。
14: 押金，我来过来兑换一个啊。
15: 好，嗯。
16: 你这个现在是攒了21个积分，像这边洗衣液的话，就是它需要30个积分，你可以要再攒一攒才能兑换到它。但是这边的拖鞋20个积分可以兑换，袜子是15个积分。
14: 你看你需要什么，你就用你的分数去兑换它的东西去。有时候闲着，提升自己的这个，跟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沟通，有时候能听到点彩礼呀，各方面。这些都挺棒的，参加这些活动也可以得到回报，还可以领这些兑换这些小礼品，感觉挺棒的。
9: 洋河镇安置小区属于城乡混居片区，以往干群互动少，村民参与村务主动性不足，当地打破单一兑换模式，创新打造乐制积分大集，推动积分激励与便民集市深度融合。村民日常可在村级积分超市核销积分，每季度可参与积分大集，集中兑换。
17: 不出小区，不上街，俺们积分活动就能拿个东西。
18: 平时这瓶洗衣液在超市也是得个20块钱左右，俺们这就轻松就得到了吧。
19: 我们给每一个村民家里头以户为单位都发放了这个积分存折，村民一个是用他的劳动获取了他的食物，另外一方面就是增加了这个村民参与我们村级事务的一个积极性，让他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村级的各项自治活动当中。
20: 我们这个积分的类型设置的也是不一样的，生活用品的积分小到这个3-5分可以兑一把鞋刷子，大一点的我们30分50分可能会兑一个速热水壶，它可以满足群众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的需要。大集我们会每个季度的在我们的广场上集中开展一次，大集活动当天呢我们会集中的开展一些便民服务的活动，他可以去用我们的积分兑换这些服务，同时我们的集上也会链接我们

0: 些辖区的商户，有一些时令的瓜果蔬菜，它可以用积分去兑换。
1: 存折积分，集市兑换，季度循环，积分大集构建起了表现换积分，积分兑服务，服务促参与的完整闭环，让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主动参与村级自治。不光永宁县，金凤区丰登镇润丰村的积分兑换活动同样办得有声有色。
2: 在我们润丰村，小朋友们捡垃圾可以积分，看老人可以积分，参加活动可以积分。看，这是我的心愿存折，
3: 我可以用积分兑换这些学习用品。我有九个积分，我可以兑换一个订书机。
1: 在润丰村乡风文明实践超市里，各类文具文体用品摆满货架，孩子们拿着自己的心愿存折挑选心仪的学习用品。
4: 兑换过那里的那个本子，然后还兑换过铅笔盒，因为每次参加活动都有积分，所以我就很愿意来参加活动。
5: 兑积分都是来这个村上对孩子能用到的一些学习用品，让孩子来不仅是为了兑换这些东西，也是为了让他参加村上的这些活动，他们是自己劳动所得的这个分儿，然后再来兑换这个超市里的东西，感觉非常有意义。
1: 润丰村外出务工村民较多，集体活动组织难度大，群众参与度低。村两委转变思路，出台积分管理办法，孩子们参与文艺汇演、志愿服务、课业学习、体育锻炼，主动践行好人好事，均可获得相应积分。家长配合参与村级活动，同样能为孩子的心愿存折加分。超市可供兑换的物品也全部由村委会结合孩子们的心愿清单按需采购。
6: 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区域，一个区域联动整村发展一个模式。通过这样一个小活动，我们整个把我们的乡风文明呀、基层治理呀，还有我们的一风一俗呀，提供一个质的一个变化。给东西不是目的，主要是调动他孩子跟家长的一个积极性。我们润丰村是我们大家的大家庭，就是人人出一点力，我们润丰村可能会变得明天会更加的美好。
1: 如今村里红白事大操大办现象明显减少，垃圾分类、邻里互助成为日常新风尚，真正形成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促文明的良性循环。
7: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最后的科普宁夏的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最后的时间呢，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进入到科普时间，要跟大家说到的是玉米褐斑病进入到高发期，那早防早治啊，别等减产。最近这天气呢，不少地方降雨偏多，气温又高，那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啊，就是玉米褐病最喜欢的了。说到这个褐斑病，如果说它一旦爆发，轻则减产10%，重则减产30%以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在这个科普宁夏的板块当中啊，教大家这个病的识别方法，包括防治的时机、用药的方案等等，抓住关键期，别等病害扩散了啊再着急。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褐斑病，啥时候来，危害到底有多大。这褐斑病呢，通常从小喇叭口期到大喇叭口期都会开始这个侵染，那主要呢是危害叶片，包括这个叶鞘还有茎干。那么当前啊，正是高发的一个时期，因为湿度很大，这个病菌的传播速度会很快，如果说不及时的控制，严重的时候呢，叶片会枯死，光合能力下降，产量损失是相当可观的。一句话，这个病啊，防晚了，那它就是会减产。那很多朋友就说了，我怎么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这个褐斑病呢？玉米褐斑病的这个典型症状啊，就如果我们发现叶片的顶端出现了黄褐色的小斑点，那你就要立即警惕了，这个褐斑病啊，可能就正在蔓延了。那我们该怎么防怎么治呢？我们总结了，叫做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农业的管理，这是打好一个预防的地基。比如说及时的排涝降湿，近期呢降雨比较多，田间积水啊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排干，积水呢会导致根系缺氧烂根，同时呢增加田间的湿度啊，湿度越大，这个褐斑病的传播就会越快。另外呢，是合理的追肥壮苗，那土壤贫瘠包括脱肥的地块是更容易发病的，及时的来追施氮肥，包括配合着磷、钾肥还有微量元素，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还有就是要清除病株，田间零星发病的单株啊，咱们就直接拔除，把它带出田外去销毁，避免这个病菌啊继续的扩散。另外第二步呢，就是药剂的防治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的窗口期，一旦发现初期的病斑就要立即喷药，不要再等了啊。这个施药的要点呢，就是连续喷药2次，一定要间隔7到10天。那施药之后的6小时内，如果说天气下雨了，那咱们要及时的进行补喷。雨后补喷呢，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啊，那喷了等于白喷啊，如果说下雨的话，所以咱们要及时的把它给补上。第三步呢，就是施药的这个注意事项了啊，避免这个白费劲儿。第一呢，就是要把握施药的时机，咱们要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来进行喷施，避开中午高温的时段啊，因为这个药液在中午的高温时段，它的蒸发速度太快了，效果呢就会比较差，还容易产生药害。另外呢，就是一喷多防，省功高效。大喇叭口期呢，也是像这个粘虫啊、大小斑病的一个高发期，那喷杀菌剂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合理的混喷，这样的话呢，一次喷药不仅防病还防虫，还会促生长，可以达到3效合1。还有就是植保机械一定要选对，这玉米长高了啊，人工下地也比较困难，所以一定要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植保无人机来飞防，合理的添加一些助剂，提升它的防治效果。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褐斑病啊，防得早，产量损失就小；褐斑病防得晚，那一亩啊可能会少收个几百斤。当前高温高湿正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咱们一定要下地勤看，发现病斑要立即的喷药。另外啊，雨后补喷可千万不能忘。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也再次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该怎么办？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换个电脑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5: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6: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53集，
16: 马一山绕开舍娃走到大门口，把两扇门都给闭上，这样既可以防备舍娃跑掉，也免得有人忽然进来撞见笑话。舍娃今天也怪，从头到尾就没跟他老子急，慢悠悠走进屋，往炕沿边一坐。
17: 妈，快给我舀碗凉水。
16: 边说边舔着嘴唇，那嘴唇确实干巴巴的，连脸上也灰沉沉的，一副十分疲惫的样子。
1: 当妈的不知道儿子是烧着软头追着皮卡跑了一程又返回来的，中途还把头盔给摘掉，自然是没少被尘土呛。他以为儿子是被老子吓成了这样，顿时心疼得不得了，舍不得叫儿子喝冷水，马上倒了一碗开水。开水烫，他又倒进一个铁盆里，又从盆里倒进另一个碗里，这样倒换着涮了三五遍，这才端给儿子。看着舍娃喝水，女人赶紧递话：
16: 你别跟那个老东西计较，半辈子驴脾气了，改不了了。哎，你顺着他点，啥事好商量。
1: 舍娃喝光了水，好像他刚喝了人参汤。女人早就试了一碟子花卷，端给儿子吃。马一山在门口探头，瞅见儿子有吃有喝，就进来坐在门槛上。他还是存了那个心思，舍娃要是吃喝完毕，嘴巴一抹想走人，哼，先过了他这一关再说。这么大的人了，还以为自己是吃屎的年纪，想咋折腾你就咋折腾，能折腾得起吗？多少人就是因为不听老人言，才吃亏吃不完，把一辈子都给耽搁了。
16: 舍娃忽然咧开嘴笑了，把一口花卷咽下去，朗声说道：
17: 爹，你放心，我不走了，别看山都爬上去了，猛地又不想走了，这不是已经回来了吗？你就放宽心，哎呀，真要走，你就是把大门焊住，我还能翻墙出去。我不想走，你拿棍撵我，我也不走。
16: 舍娃笑得大方，说得大方，说完继续吃手里的花卷。 马一山没料到是这个结局，有点不敢相信，左右端详儿子，发现舍娃很坦然，不像心里藏有小九九，一个声音就在马一山心里欢叫了一声：
0: 哎呀，这娃半路上回头了，这要走正路了，这也太突然了吧。
16: 马一山是什么人？是肚子里可以同时拨两把算盘的人，轻易才不会叫喜怒外露，狂喜只是扑腾了几个跟头就被强压住了。他脸上神色不变，只是伸手去摸下巴。如果儿子真踏踏实实做个羊圈门人，他以后就得考虑留胡子，上了岁数不留胡子人家笑话呢，只有留了胡子才显得稳重，也才有和年龄相匹配的威严。现在马一山下巴突突的，摸也是摸个寂寞，他不让舍娃看出自己的手在颤抖，冷声问：
7: 真想好了？不变了？
17: 不变了，大男人家嘛，说话算数，吐口唾沫都是钉。
16: 马一山的心抖抖的，还有个顾虑没消除呢，他不踏实，斜眼看着儿子进一步试探：
7: 那留下谋着做啥呢？人一辈子长得很呐，你可想好了？
16: 舍娃咧嘴一笑，不吃了。
17: 哎，爹，你还是不放心对不？哎，我说了不走就不会走，再说我能走到哪儿搭去呢？我一个农村出身的人，出了一把子力气，能出几个车五汗挣几个税汗钱，我还能做啥？做生意没本钱，找工作没文凭，偷人抢人骗人嘛，哎，不是咱马家人的作风。我真想好了，回来种地，踏踏实实把几十亩地种好，再按你说的干队上的事儿，要是真有一天能进大队当个啥，那就更好了，也算是一条出路。
16: 舍娃小时候话多，自打传销组织里回来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不爱说话了。这几年他跟马一山之间除了必要的问答，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的话，这让马一山再次吃惊，接着欢喜，继而激动，他双手抱紧了膝盖，连使劲儿往大腿上挨，把就要溢出的泪蹭在裤子上。可不能叫女人和儿子看到他哭，一个大男人家哭哭啼啼的像个啥样子。好一阵过去，马一山的声音才再次响起：
7: 好的很啊，好。
16: 马一山嘴里叫着好，那目光也早就变了，觉得儿子从来没有这样顺眼过，他看儿子的眼神就有了满意，还有欣慰，甚至透出一丝慈祥来。舍娃站起来：
17: 我得去一趟牛八虎家。
16: 马一山像坐过山车的人，刚到峰顶还没来得及欣赏高处的风景，忽然就被一把推向低谷，嘴角的笑还挂着，就被儿子当头给了这一锤子。
1: 马一山差点就脱口质问：为啥要去找那个人？明明刚说过要踏实做人，这就忘了吗？谁不知道牛八虎是个啥样的人，你咋就偏爱往他跟前凑呢？马一山还是忍住了，理智战胜了冲动，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出现了改变，今天不但没走，还返回来跟他说了心里的想法，不仅要留下来，还愿意按照他期待的路子去走，这多难。

0: 了。麻衣山把手伸给女人，目光有点可怜地看着她。女人被这奇怪的神态给弄糊涂了，猜不准她啥意思。难道要一把拽住了，对自己来一顿拳打脚踢吗？虽然这男人还没有真正打过她，但女人知道人是会变的。这几年她脾气越来越大，好像儿女人生当中的不顺都变成惩罚，加倍地压在了她身上。气不顺就骂人，谁是她能够张嘴就骂的人呢？还不是自己这个结发的枕边人。女人习惯了也麻木了，骂就骂吧，叫她不咸不淡地叨叨上几句，也不会少了自己身上一坨肉。但是打，女人可是警惕的，骂顺的口，打顺的手，能打你一顿就能打你下一顿，打顺手了就可能经常动粗。
1: 女人瞪了马一山一眼，心里说，
2: 老东西，心里气不顺也不能拿我当出气筒吗？我又哪大做错了？
3: 拉我起来啊。
0: 马一山恳求，口气软塌塌的，像个吃奶的娃娃。
1: 女人瞅了瞅笑了，一把扯住他往起来拽。
2: 咋了？磨筋骨了？哎，是高兴的还是气的？
3: 舍娃这狗东西究竟是啥心思？
1: 转眼就去找牛家那个二溜子。你说你这儿子心里咋打算的？
2: 咋打算？我信我舍娃，他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还是个娃娃呢吗？你保把你那一套套急着给他往脖子上套，那哪个牛娃子啊钻出牛肚子就会耕地呢？还不都是人给他一点点调教出来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还是缓着些
3: 呀。老婆子不简单啊，都懂得这么大道理了，我咋就没想到像调牛一样调教儿子呀？嘿嘿。
2: 咦，这碎女咋又三四天没来了？玩着身子的人馋，就爱来混个嘴吃，那恨不得天天都来一两趟呢。这几天咋不见面了吗？哎，你是不是又骂他了？
1: 马一山这会儿躺平了，双眼望着高处的房梁，还有船子领子间悬坠的一些脱毛虫，思绪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山哪川去了，压根儿没心思理睬女人操心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舍娃正走在去往牛八虎家的路上，他没骑摩托车，心血来潮忽然想走走路。篮球场旁边电线杆上的喇叭忽然响了起来，自从通了电安上喇叭，有啥需要全员知道的事儿，队长李有劳会通过喇叭通知大家。每次说话前他都要对着喇叭大声地咳嗽几下。
4: 大家注意了。
0: 舍娃停下脚步，顺风站着，让声音传进耳朵。他觉得好笑，农村人就是有意思，用个喇叭也这样扎实，不像那些公家干部、学校校长，讲话开头要先微微地调试一下，那个“微”字儿给人感觉很洋气。而李有劳吐得掉渣，直接咳嗽上了。这些年羊圈门人可能习惯了这个土腔调，所以没听谁笑话李有劳。等自己接替李有劳当了小队长，首先得把这个土调调改过来。年轻人就得有年轻的气象嘛，要还是踏着李有劳的步子走老路，那就没啥意思了。舍娃心里打算着，耳朵一直都在注意听，那喇叭装了好几年了，他从来都没有好好注意过，总感觉和自己关系不大，听不听的，反正最后父母都会把消息带回家，这个心用不上他操，他也懒得操。舍娃

0: 直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好好的参与过羊圈门的群众大事。这一发现让舍娃心头有点难过，怨不得父亲一直对他不怎么满意。现在回头想，这几年自己就像个没心的人一样混着日子，生活的酸甜苦辣每天在羊圈门上演，他却不想伸出舌头认真尝一尝这其中的滋味。我身在其中又心在其外，原来一直都不曾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活法。
1: 这一刻舍娃感觉生活变得具体了，离自己很近，脚下正走的路，抬头看见了天空，空气里传来喇叭扩大后的咳嗽声，身边路畔冒出芽儿的青草和星星点点洒在地坎上的野菜，还有这满庄子随处可见的鸟雀虫类，还有隐藏起来的鼠蛇蛤蟆等等，都离他这样近。而这一切包括他自己组成了村庄，一个有活力有气息有哭也有笑的庄子，这就是他的羊圈门。舍娃发现李五劳队长还有个毛病，就是说话不是说，是扯着嗓子喊，好像那喇叭只有你拼命喊才能起作用。同时他还一个劲儿的咳嗽，说一句咳一下，这要是遇到长一点的通知，还不得把人给咳吐血了。舍娃再次抿嘴笑了，等他做了队长，他绝对不喊也不咳，搬个椅子坐下，对着喇叭四平八稳地说就可以了，让大家好好领略领略年轻队长的风采。
0: 李有劳喊的大意是要通知全庄人，牛羊千万不敢上山去放，就在家里圈养，出去要是叫镇上的巡查队碰上，罚款呢。如今跟往年不一样，不是说着吓唬人，是真的罚，罚得很重，谁要是不听，叫人家逮到手里就自认倒霉去。
2: 我这小队长不是官啊，我没面子，跟镇上的巡查队行不正的，叫我出面说情就罢休啊。还是各家官府各家娘吧，就说这个。
0: 喇叭骤然关闭，舍娃回味李有劳的声音，可以说他是连滚带爬地传达了一个通知，除了不断的咳嗽，中间勉强穿插了几句话。看来真是老了，羊圈门一两百口人，叫这么个老迈的人管着，一管就是好几年。再往前倒推的话，李有功当小队长的时间远比李有劳长，要不是出了事儿，说不定到今天还坐在小队长的位子上。
1: 如果他马舍娃当上小队长，该当出个啥模样呢？舍娃发现这个问题得考虑考虑了，提前想好，免得到时候慌乱。肯定不能当李有功那样的，也不能像李有劳这个老好人一样，就知道埋头吃苦，不会说水平高一点的话，也不会讨好大队干部，和镇政府的人更是套不上近乎，所以羊圈门几乎就是被遗忘的一个穷山沟沟。公家有了啥好处，一般都不会有羊圈门的份，大家就抱怨李有劳没本事，顶着全庄人吃苦受穷。而李有劳的军师马一山也经常会关起门在自己家里发牢骚，隶属李有劳的不中用。那么他马舍娃真的接过李有劳的担子就能挑得起吗？挑起来能走多远呢？又能不能干出超越前任和前前任的成绩呢？舍娃越想越觉得有意思，本来没往深处考虑过的事情，一旦沉浸进去才发现 里头的世界大着呢，又有一重天地。
0: 舍娃走得慢而稳，不用回头看，他也知道自己的脚印比过去这些年都深沉有力。舍娃的脚印一路前行，最后走进了牛八虎家。大门虚掩着，舍娃喊了几声，不见牛八虎出来，只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闷闷地回应。舍娃循声靠近，判断右边挂门帘的那个屋里有人，就推开门探头往里看。屋里黑乎乎的，炕上一团被子，被子里露出一张脸，正吃力地望着他。舍娃认得那是牛八虎的妈牛寡妇。牛寡妇满脸病容，看样子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舍娃只能进去喊了一声姨娘。
1: 牛寡妇终于撑起身子瞅着舍娃看，看清楚是谁，才挤出一点笑。
3: 哎，你不是病了吗？才看着不像。你妈满世界给你找伯格吃呢，我还帮着一扁担打下来一个。看你脸色是吃好了，再壮实点就更心疼了。
1: 舍娃没想到他病成这样还如此能说，陈芝麻烂谷子的提起来就是一大串。他转头打量他家的锅灶，冷冰冰的，看不出有今天做过饭的迹象。他顿时担心起来，不见牛八虎，他一个人病了吃啥？只怕连一口热水都喝不到。那牛八虎还大言不惭地扬言说要在城里买楼房，把老娘接去享福呢。看眼前这境况，傻子都看得出来他就是个牛皮大王，只负责过嘴瘾。
0: 舍娃给牛寡妇陪笑，试着问，
4: 我八虎哥呢？我找他有个事儿。
3: 他卖地去了，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我这些年攒的粮食呀，养的牛都卖了，再没啥卖的了。他说把这20几亩地卖了，再把院子和房子也都卖了，他要领着我到城里买房子过好日子去。
1: 舍娃进门这一阵儿适应了室内视线，发现这屋子里又冷又黑，看不出这个家里还有啥值钱的东西能让牛八虎变卖，确实只能卖地了。他心里软了一下，牛寡妇真不容易啊，又有点好笑。牛八虎可真是个神棍，多年音讯全无，差点把他妈给急死，今年总算回来了，这一回来就满世界的吹牛皮，听那口气，挣的钱得用麻袋装，咋好意思卖他妈的这点家业呢？他都给卖了，以后叫牛寡妇靠啥生活？
0: 舍娃恨牛八虎那个混蛋一点都不知羞愧，拿着钱到处请客卖派装老板，咋就不帮他妈改善一下生存条件？可怜牛寡妇耳根软，到现在都相信他的宝贝儿子要带他到城里去过好日子。
4: 爷，那我走了啊，八虎回来你跟他说我来过了。
0: 出了牛寡妇家，舍娃顺腿进了李有功家。这几天没见穗女来娘家蹭饭，他心里怪惦记的。还没进门就听到屋里发出一阵笑，是穗女，还有一个男人的笑声掺杂其中。
5: 笑死我了。
1: 舍娃掀起门帘，屋里的笑声刹住了，穗女迎出来。
5: 哎哥来了。
1: 舍娃一眼就看到屋里不光有哈塞子，还多了个牛八虎。哈塞子暖在热被窝里，兔兔趴在他腿上耍，牛八虎没上炕， 双手插在裤兜里，痞里痞气地站在那儿。目光和牛八虎对视的时候，舍娃心情怪复杂的，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在心中飞速搅动。前几天刚见这个人时，他是真心佩服，听说他如今是老板，舍娃就用尊重老板的态度尊重他，说话客客气气的，两个人还像城里人那样握了个手。后面马一山老两口多次述说牛八虎的劣迹，他有点不相信，当听到穗女对这人那么夸赞，他就有点犯嘀咕了。穗女啥脾气他太清楚了，能叫他夸成一朵花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妖，反正不是平凡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6: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6: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6: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6: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6: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6: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6: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

0: 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告白，是治愈心事的温柔力量。生活总有细碎柔情，总有清风相伴，心意安然的瞬间。舒缓的旋律总是能够抚平我们心底的波澜，带着澄澈的意境去治愈所有的迷茫和浮躁。今天的开场曲目，我们分享给各位《南风飘雪》，伴着这种空灵轻柔的曲调，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我们的这一生都在时光里行走，经历遇见和别离，积攒成长与感悟。每个人都是人生里最真实的缩影，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情绪，那些未曾言说的心事，都被写进了歌声当中。不信你来听一听刘若英的缩影。

每一个平凡的你和我都在自己的人生里步履不停，活成独一无二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一场勇敢奔赴的闯荡。心怀热爱，不惧前路，哪怕风雨兼程，也要一往无前的奔赴山海。以下时间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一首热血洒脱的《勇闯三江口》。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一腔热忱，一往无前，少年意气永远是这样的热烈滚烫。轻松动感的节奏，藏着不被定义的自由，藏着肆意洒脱的人生态度。不必拘泥于世俗框架，只需要去遵循本心，自在生活。接下来这一首活力满满的歌曲，就送给每一个肆意生活的你。

友晴天继续分享给你好听的歌曲。人世间最动人的情愫，从来都是相逢与陪伴。山海可隔，思念难藏，所有的惦念牵挂，最终都抵不过一场双向的奔赴。与其遥遥相望，岁岁思念，不如奔赴山海，好好相见。

漫漫人生路总有一段旅程需要独自前行，怀揣初心，手握锋芒，以孤勇对抗迷茫，以初心守护热爱。周深的孤剑吟唱出了一腔孤勇，一身坦荡，纵然孤身独行，也能披荆斩棘，无畏前行。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时光辗转，旋律不停，所有美好的情愫都值得我们温柔以待，执着等候，温柔绵长，岁月呢总会去善待真心。我们在时光里穿梭前行，历经聚散，看过风景，慢慢的学会释怀过往，珍藏遇见。成长就像是一件风衣，为我们遮挡世事的风霜，让我们在辗转前行当中变得坚强。接下来这首经典金曲来自孙燕姿的《风衣》，分享给各位。

历经世事风霜依旧痴心不改，这是红尘最动人的模样。漫漫人间路，我们每个人都是赶路人，带着一腔赤诚奔赴岁岁年年，哪怕前路荒芜，依旧初心不负，痴心不改，一往无前。全新版本的《红尘一路痴心荒凉》分享给各位。

红尘漫漫，既有痴心相守，也有山海同游的浪漫。世间最美的遇见是跨越人海奔赴同行，是风雨相伴，岁岁相依。一首《幻海同游》，让我们以温柔为翼，以初心为舟，奔赴浩瀚幻海，与热爱并肩，与知己同游。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山海辽阔，所有美好都会在不经意间如约而至，像轻柔的晚风会邂逅温柔的遇见，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期许，都会化作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在歌曲《晚风遇见你》当中，去解锁满心柔情。

我们总会有藏于心底的话语，关于热爱，关于陪伴，关于感恩，或者关于柔情，想要轻声地诉说，告别岁月，告白遇见，告白心底所爱。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我们共同聆听一首《亲爱的，告诉你》，把心底的温柔尽数倾诉。 旋律终有落幕，温柔永不散场。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在这一首首金曲当中和大家道一声再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

0: 再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在此时此刻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在上半场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咱们区内的文化交流方面的各类资讯。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9号，10天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将目光投到哪里呢？目光锁定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烟火集。没错，整个10天的时间里呢，大家都可以去文化城、凤凰幻城好好的去逛一逛、吃一吃、喝一喝、玩一玩、乐一乐了。

那在整场的这个全程10天的活动当中呢，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跟大家分别的聊一聊吧。 首先在明天晚上的8:30到9:20， 那烟火集梧桐苑这里呢会有一个亮灯仪式，而且我们宁夏人都会很喜欢的一个摇滚乐队哈，我们自己的乐队布衣乐队会在这里带来精彩的演出。 而且呢，据说现场还有3轮的惊喜抽奖，也是全年热度最高的一天，各位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

是在凤凰竹就城门城墙的这样的一个入口嘛，从这个入口直对着里面的那个大舞台，卫衣乐队会在当天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而森林公园北门这里呢，对着的是我们的这个广场，那这里呢会有其他的一些丰富多彩的内容。那第三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汉服大赛。这个活动不是明天晚上，也不是后天晚上，是8月2号的晚上。啊，我刚刚是不是要跟大家说了？对不起，有口误哎。布衣乐队的专场是8月1号，不是明天晚上。再次强调，提示各位，星期六的晚上7:30到10:00是布衣乐队的专场。再次强调，本周六的晚上7:30到10:00是布衣乐队的专场。8月2号的晚上，6:00到10:00是汉服大赛。取材于凤凰幻城传说，融合现代都市探索与上古神话，破冰游戏、全城寻宝，还有猎人搜捕谜题、破解沉浸式的实景探案的这个体验，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吸引你呢？朋友们，这个活动和我们的汉服大赛是在同一天，都是在8月2号的晚上。那这个时间呢是下午的6:00，傍晚的6:00到9:00，也是在烟火集和凤凰广场这里。它其实就是真的为大家带来一场古风真人主题城市大逃杀的这样的一个密室逃脱的感觉。只不过我们通常玩密室逃脱，尤其很多年轻的朋友很喜欢的密室逃脱，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室内的空间当中，但是这是一次大型户外密室逃脱。所以呢，各位赶紧速来组队去参赛吧，参加这样的一个游戏过程当中吧。好，我们再来说说好吃的。有这么多大型的活动，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怎么能够少得了碳水节市集呢？啊，这个市集哈，是从8月1号的晚上，应该是下午的5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是在烟火集。提示大家，这个美食的市集是从周六晚上才开始的。明天呢，是没有这个市集的。会有30多个碳水摊位，连续10天的时间，从咱们宁夏的特色烧烤到创意小吃，可以这么说，一站式能够吃遍市井烟火味。而且还有一些活动哦，包括满35减10块，总之就是能够让你吃到过瘾啦。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碳水，像什么汉堡啦、披萨啦等等之类的，我们刚说到的烧烤啦、咱们的特色小吃啦等等，通通都有。

另外呢还有其他一些特别的优惠的活动，各位呢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些活动的时间节点。首先明天晚上呢是整个这个活动的整体的一个开幕仪式，会有在梧桐院这里有一个五色亮灯仪式，是从晚上的8:30到9:20，那么是在这个梧桐院这里，1号也就是周六的晚上7:30到10:00的是布衣乐队的一个演出的主场，是在凤凰广场的主舞台。那么2号这一天首先是6:00到9:00的叫做淋雨失窃案剧本杀，这是一个大型的这个户外密室逃脱的一个内容。2号这天同样是在6:00到10:00，还有一场汉服大赛，会有巡游、走秀和打卡的内容。至于从1号开始一直到9号，那大家想要去在这里找寻美食美味，那就太多了，好好去感受吧。

当然除了文化城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外呢，暑期正在进行当中，那有一些适合于孩子们去打卡的目的地就非常之吸引家庭的亲子出游了。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下，蓝多多会有一个暑期的水枪泡泡狂欢活动。

整个的活动呢是这样子的哈，在每周六和周天，我们说的是周末的时间，来跟大家见面。白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应该到下午的5点，主打的就是亲子戏水、萌宠互动，还有闯关打卡，真的是家庭遛娃的首选了。而夜间在5点之后就是夜闹转场，全线灯光点亮，新增了夜间泡泡巡演，还有清亮的玩水。晚间入园呢还能够赚这个多多币，傍晚呢纳凉夜游真的是两不误了，也是帮大家去解锁了夏日全新的打卡方式。除此之外呢，入园直达70米连续式的梦幻泡泡步道，那马卡龙渐变的透光泡泡球，你可以自带防晒遮光内衬，那就再不怕说这个哎夏天被暴晒了哈，在这里真的是很好看。就白天吧，你阳光穿过整个泡泡海，也会折射出非常好看的这种光线，所以在这一段路上，你随手一拍，那可都真的是夏日大片了。说白了就是白天夜晚双景打卡，不重样哦。在每周六周天的下午2:30到4点都会开放自由水枪大战和泡泡派对，玩水解暑嘛，玩水解压，打卡拍照，还能够领取5星多多币。那至于玩累了，旁边的假日酷舍冰饮还有这个戏水玩具都能够帮大家一站式的去配齐。另外呢，还为各位配备了吹风机，不用担心说宝宝玩水玩凉了，这个着凉了怎么样，这个有吹风机可以及时帮你吹头发。而且每周呢还有固定的一些主题的活动，整个暑期每个周末的每一天都会定时上演一些趣味的活动，比如说上午的11点到11:30是旱地龙舟的竞速赛，下午2点到2:30是梦幻泡泡秀的专场，2:30到4点就是全天的水枪大战啦。至于这个多多币是可以来集齐金木水火土全套5枚多多币，就可以来去兑换限定隐藏款的多多币哈，两大权益是2选1的，可以来去做一些消费抵扣，比如说园区的餐饮啊、文创啊、萌宠饲料啊，都可以直接抵扣5块钱。所以呢，各位家长哈，不用再去担心和发愁到底该带孩子去哪玩了，那蓝多多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丰富多彩的活动啦。好了，那我们关于这个军队方面的文化旅游方面的资讯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好久都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来自于新乐团的 One Night in Beijing。 那我们的北京一夜歌曲听过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文化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举杯贺阑珊，我们的这个大型活动相信大家也正在去慢慢的感受整个活动的魅力哈。那自从举杯贺阑珊夜光映银川2026银川葡萄美酒夜光杯文创大赛启动以来呢，也是得到了全国文创设计师、高校师生、手工艺从业者、文创企业及葡萄酒文化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和热情的参与。大赛呢，以银川文旅加贺阑珊东路葡萄酒文化为核心创作内容，设置文旅加葡萄酒周边文创与文旅加葡萄酒融合延伸品这两大主题，全方位的挖掘银川文旅与葡萄酒文化的融合点。那目前呢，作品的征集已经圆满结束了，经过初审的筛选和专家的评审，那一大批兼具文化深度与创意巧思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那现在呢，已经正式开启网络投票的环节了。那投票的时间呢，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8月16号。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到相关的链接。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投票的内容包括时间，再次强调一下哈，一直会持续到8月16号，可以去参与投票，选出您认为非常符合于我们本次这个以银川文旅加贺阑珊东路葡萄酒文化为核心的这个创作内容哈。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一些文创产品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也能够让大家很多外地游客通过这样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来记住宁夏，记住银川。

那也很多网友会说，哎呀，我身边的或者说我的这个外地的朋友最近想来银川，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各大景点他都知道，他们是一定要去的，但是更多还想来在城市当中多一些停留，到底应该带他们去哪里逛一逛呢？其实我们的城市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内容，或者说值得打卡的点位。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说到的，其实这几条巷子哈，我觉得每一条巷子咱们宁夏人、银川人都知道，尤其银川人都知道熟悉，那不妨可以带他们到这里去逛一逛。首先排在第一位的，那必定是自强巷喽。一条反差感拉满的宝藏小巷，一头是老城斑驳的老墙，复古80年代的涂鸦，印着这里是银川的网红墙，常年都挤满了打卡的年轻人。而另一头呢，又是烟火气的肆意蔓延，有老店的烤肉，对吧？烘焙店都会飘出芝士的奶香，包括本地的面食馆，哇哦，那真的是咱们老银川的市井风味与清朝的小众美食，在这里都能够找得到也吃得到。这整条巷子不过数百米，却盘踞着30多家的风味小店。本地的朋友呢，早上去嗦个面，对吧？学生党下课呢，去打卡甜品，而到了这个夜晚呢，会围坐食客们围坐烧烤摊来去吃烤肉。比如说，朋友们都会很熟悉的。一盘家常菜火了30多年的永红家常菜，对不对？1998年开店到现在了，这可是好几代老银川人的校园记忆，上班族的干饭据点了。

0: 还有一个南京包子馆，这里真的也是复刻了地道的南京风味，皮薄如纸，透光都能看得见里面晃动的浓汤。还有韩式木炭烤肉，等等等等吧，总之有的吃，有文创产品可以去买，还有很多特色的点位可以供大家去打卡拍照。跟我说到的自强巷，第二个巷子就是朝阳巷了，这里汇聚了五种味道，五种人生，酸甜苦辣咸五条巷子，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位置其实就是在咱们新景区宁园的南门口到新华路鼓楼商圈这一圈。它以前的名字叫做名利巷，如今啊，它有一个别致的称号叫辣巷，就是我们说到的酸甜苦辣咸当中的一味辣。整条巷子不到500米啊，北边呢是连着宁园，南边底到达这个利群街，其实是很多人逛街之余去饱餐一顿的首选地。30多家的风味小店扎根在这里，有开了30多年的老牌铜锅啊，这个还有口碑超赞的一些旋转小火锅啊，姐妹辣糊糊啊，等等等等，黄焖鸡、串串香、砂锅，总是从午餐简餐啊，就是我们午间的一些简餐，到深夜的撸串，都能够帮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那现在还有比较火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西春巷，它有多火，我觉得都不用我再多说了吧，很多朋友都是一定要到那里去打卡的。不仅能够买到蔬菜水果，那么还能够去买到好吃的这个辣糊糊啊、烧烤啊等等等等等等。还有枕水巷，这也汇聚了很多好吃的哈，在这里吃饱吃好。祥安巷也能够有这个全长千米的小巷子里也有太多的一些惊喜等待大家去感受、去品味、去发现。好了，我们上半场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个、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夜不宿寝，这那你别干了。
13: 行了吧，
14: 向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7: 干嘛？
2: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哼，
7: 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7: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

0: 他们看懂了吗？你看林冲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雀，他们看懂了吗？
1: 应该吧。
0: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2: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他们都懂的。
0: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今天在下半场的时间里，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要为大家去推荐这样的一座城市。首先要来说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在福建。它在福建的北部，准确来讲的话，它的位置应该是，它是福建省的一个地级市，位于福建、浙江和赣州的三省的交界处，也俗称闽北。哎，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具体位置。好，我们再来说说这里都有什么样的风景。它呢，其实是处于江浙沪三小市黄金度假圈的范围之内的，还藏着23度的山间夏日，说白了就是可以避暑的好去处。这里呢有着真正的避世山水，很少有游人来去打扰。这里有什么呢？有一座非常非常知名的山，那就是武夷山。山里呢有很多很有禅意的民宿，非常适合于大家在这里过上几天非常静谧的日子。这里的夏日呢有很多清澈的溪流，想象一下，清泉、溪流、飞瀑都在山间静静的流淌，你可以呢划着竹筏在水间，一路滑行下去，就看你能滑多远了吧。也可以去寻着小溪打个水仗，哇，那真的都是缓解夏日燥热非常绝佳的一些好选择了。这里呢是大红袍的发源地，所以有茶园呢，美食同样不简单。酥脆香软的光饼，还有手工敲打的水鸡扁肉，以及鲜香四溢的顺昌灌蛋。总之，哇，这里的好吃的好多呀。这里是哪里呢？这里就是福建的南平市。如果说这个夏天你还没有找到一个想要去到的目的地的话，那在这里强烈再推荐给大家的，今天节目当中强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选择，那就是福建南平。你至少可以去感受一下武夷山的魅力。孤独星球曾经将武夷山评为全球十大最幸福地之一，它呢也被称为是不是桃花源而胜似桃花源。能够想象一下，这里可以去感受什么？可以去品茶香、看云海、去溯溪、去漫步古道。总之，一定会有一个理由让你去想要去探访一下这一座碧水丹山的福建第一山。清晨时分的武夷山，那可是被云海所去环抱的。在白云禅寺的观景台上，你可以去喝着茶等日出，哇，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而到了武夷山，绝对不能够错过的是九曲溪的竹筏漂流。那船夫撑起竹筏，还会唱着一些不知名的渔歌，或者至少是我们都没有听过的渔歌，一路沿着江水就这么蜿蜒向前，非常很贴切的一种感觉，就是舟在水上行，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对不对？等到中午时分吧，就可以到山里的叫做岩谷茶香古道你去走一走了。这条古道你可以去听着水声，而且能够看到一丛丛的茶树，它们生长得很好，随时都能够闻到茶香的呀，还能够登上天游峰，游过武夷宫去漫行武夷山最古老的这个宫苑，或者去看一场印象大红袍，哇，那都太值得了。好，这我们来说到的武夷山，再来说说瀑布。青龙大瀑布同样还是在武夷山的深处，有人去过之后发现说，这真的是，哇，整个山间最最清凉的地方了。所以当瀑布那个水汽往前一飘，那你会觉得，哇，整个暑气全部都消失了。
武夷山，我们还可以去打卡另外一座山，叫做芒砀山。这里据说是当地人避暑的一个秘密森林了，也被称之为福建的庐山。这个山里面也是溪源啊、峡谷啊都有，还藏着落差达到500多米的终岩飞瀑，而四周还分布着十多处的小瀑布。总之就是，太凉快了，看着水就觉得舒服。另外，这里还留存着一条非常悠久的闽赣古道，被称之为3800坎。相传是为杨家将中的杨八妹啊，就是杨八妹所去修的这样的一条古道。杨门女将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都很熟悉。沿着这条古道一路去向上，那你走的每一步都有非常之独特的风景。好，我们说完了自然风光，接下来要去到古村落了。南平市呢，不光有绝美的山水，还有古村的不问世事、老城的烟火气息。首先要去的是夏梅古村，梅是梅花的梅。这个古村在武夷山的脚下，这里曾经是古时万里茶路的一个起点了。据说武夷岩茶就是从这儿走向全世界的哟。这村子不大，但是呢却很古朴，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气息，所以说其实能够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大家这么关注旅游的非常热闹的氛围之下，还没有太多的商业气息，实属难得呀。你能够看到的就是白墙黑瓦的明清古居，还有非常之悠长的老的街巷。当然还有一部分的组成是这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你能看到他们就是从村子里在自己家的家门口坐在那里摇着蒲扇喝着茶。整个溪水呢也是穿村而过的，你可以呢就是靠在临水的那个桥的栏杆上，也可以随意的走进一座宅院的祠堂啊，去看一看，去看这里的建筑，去看这里的人文气息。和平古镇，

家都会哎靠在这个百年老屋前去聊聊天儿，唠唠嗑儿，说着那些我们都听不懂的方言。这里的生活气息非常之浓厚，当然也保留了也留住了一些古老的习俗，比如说逢年过节就会跳起旗舞祈福的傩舞，哇，这是非遗项目哦，或者做起那个叫独桥龙灯。相信这些内容我们应该在短视频的平台之上都已经刷到过吧。平日里还会看到一些阿公阿婆，他们会在街口做着叫做什么油酱豆腐呀啊，这个等等的一些小吃，总之这就是他们的日子，他们的生活。作为我们游客来讲的话，去感受去看就好，不必去过多打扰。当然前提是如果说他们做这些东西正好是在他们的经营范围之内，那我们可以去品尝啊，可以去消费。好吧，关于南平市我们先跟大家聊这么多，还是短暂休息一下，稍后在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朋友们，音乐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o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南平市。刚刚已经说要去逛古镇、逛古村落了，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梅口埠。 如果说想要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话，那建议大家要去松溪河畔的梅口埠埠了。据说在古时候啊，这里曾经是进出松溪县的码头，也是万里茶路的必经之路。那现如今啊，在这里呢，就是河岸边呢，已经这个林立着几家的茶楼，还有一些板画店，所以呢，可以去品茶，也还有满满的文艺气息。可以沿着那个河岸慢慢的去走，慢慢的去逛。 去看什么呢？看茶园，去看古船。当你走累了，不想再去继续往下走，走了，你可以去茶楼里面，哎，去休息一下，闻着茶香，品着好茶。到了南平，我觉得这在哪儿都离不开茶，对不对？那如果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的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哪里呢？叫做水集镇。 水和水的水集吉祥的吉，水集镇，这里呢是茶器建盏的发源地哦，朋友们，我们都不只是说去喝茶的问题，并且要去买茶具。山野间散落着宋代烧制黑釉茶盏的建窑遗址，就说每到周末啊，那阵子里的建盏文化街就会摆起集市了，摆摊的。 叫卖的都有，就各种的这种建盏的茶器，你都能够去看得到，也能够买得到，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古玩市场的那个热闹的氛围。哎，喜欢买茶具、买茶盏的朋友，买建盏的朋友，这个地方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而城市当中最浓重的烟火气也一定是藏在大街小巷里了，留一个相对舒适的午后吧，可以去逛一逛南平的老城区，可以去寻味美食，也可以去探寻那些真实而悠远的印记。 慢行在老城区延平的街头，你可以去爬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坡，还可以去穿过很多的老建筑，去看夕阳落在山的后面。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去九峰索桥走一走，在这道桥上，你能够看到闽江两岸的房屋，它们都会倒映在水中啊，而且能够看到万家灯火。 既然有烟火气，怎么能够少得了好吃的呢？对不对？我觉得在福建也从来不缺好吃的，地道的闽北风味儿。那你出门之后，满街都是小吃。背靠着武夷山，以南平为代表的闽北菜，真的是少不了各类的山珍。口味上呢，一般喜好偏咸偏辣。跟 川菜和湘菜相比的话，就是口味稍微轻一些，但是鲜香会更多一些。来吧，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好吃的吧。因为山野的食材很丰富嘛，所以就造就了五花八门的小吃。首先叫蓝骨熏鹅，你到了武夷山是一定要去尝尝蓝骨熏鹅的，就这也是当地人宴请宾客所必备的一道佳肴。会挑选武夷山下散养的白鹅。 蒸个七八分熟，然后在抹上特制的香料，放入备用的糯米呀、茶叶呀，这样的一个烤箱当中文火去进行熏制，这个足足要熏上七八个小时呢，这制作过程真的是一点都不简单。那开炉的瞬间就是香气四溢呀，表皮是焦脆的，鹅肉又很细嫩，还带着微微的这种烟熏味，撒上点这种辣椒粉，哇，真的是越吃越上头啊。 那素有闽北一绝的之称的这个笋宴，这是南平的非遗美食了，也是当地人记忆当中的家乡的味道。据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总得来上一碗。正宗的延平的这个笋宴，就是比较考验刀工的，从山上挖来的这个冬笋，把它切成非常纤细的这个丝儿。 再配上香菇啊、肉丝啊、粉丝啊，去翻炒勾芡，笋丝的脆嫩，粉丝的爽滑，还有肉丝的鲜香，哇，真的就说可以让人连吃三大碗，特别的鲜美爽脆。
还有建瓯的光饼也一定要去查一查哈。光饼，就你想象一下，金面银边儿啊，叫铁底棉花心，酥脆的这个高炉光饼就出炉了。这是一道传承了400多年的非遗小吃哦。不少的光饼铺子其实还沿袭着传统的技艺，就是用那个非常独特的高炉，非常高的那个炉子来烤制饼子啊，炭火要猛烤，再泼水去压弱炉火，这样烤出来的饼那真的就是金黄金黄的，闪着油光，吃起来酥脆香甜，不是香甜，鲜香。其实南平人也创造了很多种吃光饼的花样，比如说蘸些芝麻就有了芝麻光饼，还有一切为二的夹一些肉片的这个叫葱段吧什么之类的，我看着应该是葱段吧，看着一下葱花，或者说还有加皮蛋的，好神奇啊，或者就夹着炒的一些酱菜，都是很有风味的。还有顺昌的灌蛋，这个不是那个游戏哦，灌着肉馅儿吃的鸡蛋，这个我相信大家不管是在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对吧，还是其他的一些美食纪录片当中一定是有看到过的，哇太神奇了，也很好吃的呀。还有水鸡的扁肉啊，等等等等吧。总之建议大家哈，去一趟南平，至少各位你得留个4到5天的时间，咱们就可以去逛的轻松一些，不必那么太赶时间了，毕竟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呢嘛，你得慢慢品。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海狗狗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0: 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区。

0: 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 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5: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是
0: 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欢迎您锁定 FM 106.1收听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江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如果您在情感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或者说您想脱单，想把您的单身资讯内容发送给我们让更多人知道，都请及时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当然此时此刻更欢迎各位直接下载黄河云是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点开播放键进行收听，并在留言区留言互动。晚上好，欧阳老师。欧阳老师晚上好。那么今天晚间呢，我们也依旧是在直播的一开始就接到了非常多听友发来的自己的单身资讯内容，那么欧阳老师，我们及时的来关注一组好不好？
1: 好，咱们看到一个，哎呦，早早的就抢沙发的一个男孩子，哦，我看是个男孩子，未婚，96年4月出生，哎呦，写的好清楚呀，身高1.80米，人家是本科，是在师范大学毕业的啊，目前是在国家信息安全这么一个事业单位在工作呢，爸爸妈妈是在杭州，他是在银川工作，然后房子也买好了，啊，然后月薪大概有个，哎，他怎么写的是20000？这个家哦，月薪20000加，那年薪可能就20多万吧。嗯，说了，人家是129平方的这个小洋楼，就是一共是总高7层啊。说妈妈爸爸以前是平罗人，他们结婚在杭州，这好复杂呀。他却回到了银川。啊，但如果路过的小哥小姐姐们喜欢那个96年的在国家信息安全局工作的男孩，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接下来呢，向各位推荐一位93年的女士，她身高1.74米，哇，这个身高太棒了哈！身高1.74米，本科学历，国企，未婚，月收入5000往上。她的父亲、母亲都已经从事业单位退休了，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她本人呢，性格大方，特别喜欢看书，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简单。想要结识93年、身高1.74米的这位女孩呢，就请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咱们看到一个女孩子，今年26岁，是回族姑娘，未婚的状态，身高1.64米，体重写得很清楚，102斤，还有蛮瘦的，学历是本科，爸爸妈妈在吴中，她在银川的是文旅单位的一个，就是属于事业单位在工作，是办公室的啊。目前在银川，爸爸妈妈给她买了一个小公寓，一个人在这边上班，她觉得有点很寂寞，有时候也很寡淡，希望在这个岁数能够谈一场甜甜的恋爱。路过的回族小哥哥如果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个人讯息来自84年的一位先生，他是身高1.78米，大专学历，目前从事个体经营，婚姻状态是离异，有个女儿跟着前妻，她的年收入20万往上，有车有房。这位84年身高1.78米的先生呢，父亲曾经是一位教师，现在退休了，母亲同样也是退休状态，有哥哥还有姐姐，均已成家，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温和，特别懂得照顾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联络方式也同样是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又是女孩子了，25岁，天哪，短婚未育了，这结婚得多早啊。说了，身高是1.68米，汉族姑娘，105斤的体重，爸爸妈妈在灵武居住，她是在某一个小学任教，这么一个情况，她也没有说她是这个有没有编制，她没有写啊。月收入大约在个5000-6000的样子，她的兴趣爱好是读书、散步、旅行、看电影、听音乐。跟大部分的人的性格有点像，这兴趣爱好啊。他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呢，能遇见25岁到32岁之间的男士，是未婚的或者短婚未育的， 最好是工作稳定，公务员事业编央国企单位，长相要标致一点哦，情绪要稳定，不要有不良的嗜好，他已经受过伤害了。好的，如果喜欢这25岁的小学教师，男孩子们来添加启德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见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位99年的女生，她身高1米68，本科学历，目前在民营企业工作，未婚，月收入5000往上，父亲母亲都在事业单位，目前仍然在工作状态，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大学，家庭幸福。这位99年身高1米68的女生呢，性格特别大方，她喜欢看书，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比较简单，联络人是寻找欧阳老师进行联系，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92年的男生，掐指一算的话，33、34岁应该是有了哈。然后本科1米78的身高，在宁煤集团工作是工程师，月收入拉拉拉下来8000-9000块钱吧，年薪大概有13万以上。祖籍在大窝口，爸妈在大窝口是国企单位，已经退休了。他婚房是买到银川来了，因为爸爸妈妈如果将来以后还要来银川嘛，这是肯定的。独生子女。再说年龄放到这么大其实没什么，就是前两年谈了一场比较长的恋爱吧，对方比他大一点啊，然后就这样，最后对方也不选择他了，不太清楚是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哪哪都还不错嘛，啊，家境呀各方面工作都还不错，个也高。就路过的小姐姐如果喜欢他，92年的男生，宁煤集团的，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个人单身讯息内容是一位先生的，这位先生97年的，身高1米72，本科学历，目前呢是有事业编的一位工作人员，然后未婚状态，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均有事业。

0: 他说了，他41岁，他是做了很多的那个，就是连锁，他没有说名字，就是连锁开了5家店吧，然后是做服务方面的啊，年薪大概有个大几百万到上千万的样子了，人家没有夸张啊。在银川房车都具备了，离婚之后的他儿子是对方在带，但他也会在放假的时候也带带孩子之类的，这是肯定的。带着儿子去旅旅游呀，给儿子钱花呀，这些都必然，当妈妈的嘛。他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组能遇见那种，他有一份工作，因为他的事业不需要这个男士去操心啊，他有团队，就希望对方有一份稳定的公务员工作呀，事业单位、国企单位的，老老实实上个班，别有恶习啊，不要有那种不良的情绪或者暴脾气，或者说沾花惹草的男人，他是完全是够够的了，大家都过个大半，过个二人世界吧。所以路过的所有的单身的男士，如果觉得41岁这个女企业家还不错，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的讯息内容呢，是一位99年的女士，这位女士呢研究生，然后身高1.61米，目前是一名公务员，年收入10万往上，未婚状态，父亲在事业单位，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母亲从事个体，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特别的美满。女士呢，性格属于偏温柔型的，蕙质兰心，通情达理。想结识这位99年的研究生，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个女孩子，是99年出生的啊，是大学院校的一名大学教师，985毕业的研究生，身高1.72米的样子，姑娘是独生子女，妈妈就普通的银行退休的职员，爸爸也是公务员，就这么一家人，怎么祖籍呢是中卫人，搬到银川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因为女儿在这边嘛，所以退休就过来了。说女儿长得很漂亮，哎呀，气质优雅出众，走在人群当中回头率那是极高极高的啦啊，长发及腰，大长腿，所以路过的小哥哥觉得99年这个大学教师硕士研究生的女孩真不错，喜欢她，添加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单身资讯呢，是来自一位91年的女士，她是汉族，身高1.6米，本科学历，在一家民营企业做到了副总了，短婚未育，年收入12万往上，他的父亲母亲均从私企退休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女，整个这个家庭呢都是和睦幸福的状态。这位91年身高1.60米的女士哈，性格呢属于活泼型，特别的青春，爱笑健谈，生活圈层是很简单的，特别热爱生活的一位女士，想结识她就请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没有看到一个爸爸和妈妈在听我们的节目了，感谢您的支持。说自己的儿子呢是94年的，是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是咱们全区的啊，宁夏地区的状元郎啊，是这样的。然后上了一所全中国有名的好大学，现在目前是硕士研究生，就职于咱们区直机关单位的一个管理层，身高1.85米的样子啊。说自己的儿子真的气宇轩昂啊，就这个白白净净的，就是谁看了都会觉得，哎呀，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得是多么优秀的爸爸妈妈培养出来的啊。只可惜孩子呢，就老天就是这么奇怪，给了你这儿不能给你那，说到现在孩子拖到了32岁，婚缘上还是没有太好的这个眉目，看不到这个前景啊，所以来到咱们节目组求助我们。好，路过的小姐姐觉得这个94年的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去职机关单位的公务员干部啊，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同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及早的发来的自己的感情诉求啊。他说呢，他今年是45岁，离异状态，他本人是一位会计，他的外形属于比较优雅知性的，在5年前的时候呢，他遇到了心中的所爱，对方啊特别优秀，也很上进。他对于这位男士呢是属于比较崇拜又比较欣赏的。那么因为这位男士的出现呢，他本身哈也变得更加自律，健身，爱说爱笑爱生活，身边人。

0: 都说他因为有这个爱情的这种感觉之后呢，整个人都变得好漂亮，而且他也深深的就陷进去了。在这段感情当中，两年多来他付出了很多很多，对方公司的业务呢也是他下班之余在帮忙打理，因为他是做会计的嘛，所以呢坚持每天在帮对方工作的这个情况之下还下厨给对方做饭甚至对方的袜子他都会帮忙洗，就是坚决不让对方做一点点家务。去年呢，这位男士这个公司赔钱了，整个人一下子被打垮了，每天就是喝酒躺平。他呢是一直鼓励对方，陪伴对方，当然也养了对方一整年。可是呢，这位男士还是振作不起来。他说，说实话，自己的压力都很大很大，感觉背负不动他了，争吵开始频发。有一次大吵之后呢，哎，这位男士很牛气地说分手分手分手。他说自己感觉当时都要气炸了，说整整一年为了对方在吃苦在忍受，还甚至帮他去要账，他都丝毫不感恩。这期间呢甚至还给他发自己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这个亲密的这些照片给他看，他哭了好几天。最后呢他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觉得啊，一个白头发都增多了的，脸上都泛黄泛灰的这样一个女士，皱纹也这么多，人也臃肿的没有任何精神，他实在是气到不得了了。他说他现在都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把自己给整成这样，都很不喜欢不欣赏现在的自己，他又觉得自己很无助，心里特别的疼特别的痛。他想听听欧阳老师对这样的感情经历怎么看待，又如何走出来。
1: 咱们听到是一个45岁的中年美少女哈，因为最近因为结束了一段5年的痴恋，真的很爱，她变得痛苦不堪，内心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呢？有不甘心，有不耻，有阵痛，有悔恨，也有愤怒，所以把她折磨得面容灰暗，白发丛生啊，眼角纹啊，法令纹也来耻笑她了，比往常分外的明显，在她脸上和眼前肆意的横行啊。因为这个女士是一个优雅知性的漂亮女人，对自己的形象一直都是很在意的。他也曾回忆说，5年前爱上这个男人的时候，这个男人使他变得自律、积极、运动、乐观。周围那些小朋友、闺蜜都惊讶他：“哎呀，你怎么变得好漂亮？哎，真像个小姑娘。”关于说你这几年的心路历程，欧阳姐肯定是有话要说的。我们还是要先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士，如果觉得这个女士不错，或者有自己的情感需求，或是单身的话，我们可以帮到你。添加景英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就可以了。不论是这个女士呢，还正在听节目的大众，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越长越好看，而有些人却一脸的苦相或者恶相。咱们从命理上看，区别不在于五官，而在于两个字：拧巴。一刻拧巴，就是你的气血机能不通，你气不通，你的相就枯了。比如说女士说她枯黄白发，然后臃肿，你气不通，你的相就枯了。比如你心里面驾驭不了一份工作，你又怕失去它而硬熬，你心里面很反感一段感情，这段感情有点开始内耗你了，但你又很害怕孤独，又怀念过去强撑，你的行为和你的本心天天在内耗在打架。我记得有一个人叫王阳明讲过啊，知行合一，它不是大道理，而是最朴素的养颜之术。说什么呢？心之所想，心之所向，你身变往之；心之所厌，身变离之。每个人都是得这样，你才能顺畅。你的本心就是你身上最准的风水罗盘。可是咱们很多人偏偏要逆着来，长期去违心的做事呀。憋屈呀，纠结不甘呀，日积月累，好了，刻在咱们脸上了。咱们古代人都在讲行者冒之根，你脸上的愁苦呀，紧绷呀，戾气呀，没有一处是天生的，亲爱的。咱们所有的愁苦紧绷或者难看，真的不是天生的，全是一次次违背自己留下的业力清算的痕迹，是这样对不对啊？你干嘛要到最后他赔钱的时候你硬扛他，你扛一扛差不多就得了，你使那么大的劲儿，所以说别再跟自己较劲儿。人这一生最顶级的修行，不是说你要去替谁改运，你怎么改运，而是你顺心。 你心顺了，你气就和了，你气和了，你的长相自然就润泽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第二点，女士刚才说到曾经爱对了人，她自己都变得自律乐观，爱运动，人都一下光彩照人，当然这一定是爱的力量，真的不可否认给你的光芒，但是你后期就没有明白该怎么对待一段感情才能保护自己的优雅和格局，那你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你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啊？从命理上来讲，最好的抗衰不是化妆品也不是补品，真的是去喜欢一个人，这一定有它的科学根据。但是我希望所有的宝贝记住，你谈恋爱你是要借对方的光养自己的气血，而不是来耗你的神。很多人搞错了，以为我们彼此占有，哎呀，恨不得每天24小时透明人一样在一起，没有秘密才算是爱。但是欧阳老师，在我这看来，有些执念就是撒，清净才是福。恋爱也得要清净呀，尤其中年之爱，又不生孩子，又不着急组建家庭，那就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保持一个穿堂之风。爱得很认真又礼貌地尊重彼此的空间，真的不要像个大圣母或者说大英雄一样，一旦我爱这个人了，我就要裹卷进去，参与对方的因果，参与对方的所有。哎，那到最后你看，生活中一些反目为仇的，不都是因为当初分不清你我，说不清谁占谁的便宜更多而大打出手吗？是不是？所以说你只是把对方当成你的精神养料就可以了，你给自己养分和力量就行了。那么咱们常说这在修行里叫什么，修行里叫借假修真，你借着对方，你借着对他的这份心动去修自己的事业外貌和心性。重点不是说对方忘不忘你呀，拖不拖累你呀，而是因为他你的气场有没有变强。你想想这个男人在你身边这些年，你的气场有没有变强？如果他能让你早起运动读书赚钱，快乐开朗变善良了，那说明这段缘分是来声望你的，那这段缘分的使命就圆满了。至于说对方是谁，他又经历了什么，只不过是因缘机会的一个载体，缘起的时候他推你一把，缘灭的时候他又回归人海，你们俩就分手了。所以说中年人不必执着，也不必后悔，不必去愤恨，因为你已经借着这段缘修成了那个更好的自己。比如说你现在痛苦而更加清醒坚定，你看你现在很痛苦，打到节目组来你很痛苦，但我确信你过后会非常的清醒和坚定，我确定你会好好的意气风发的去奔赴下一场大雨，你一定是这样做。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爱不爱了我人也在世界上消失了，没有人会这样做，你没有那个勇气，你没有办法，要么毁掉自己，要么重生自己。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会重生的，痛苦后就变得清醒坚定了。你会这样，你都45快50的人了，你还怎么着，你还不清醒坚定吗？我就不相信啊。
0: 有道理。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而言，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关注到的就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如果说您在情感方面也像刚才这位女士一样遇到了很多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您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您想把您的单身讯息让更多人知道，也欢迎您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此外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市APP， 点击听广播，再点击新闻广播播放，并且在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我们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单身俱乐部，一会儿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酸奶太稠不够爽，
12: 酸奶太噎不够爽，
13: 酸奶太腻不够爽，
14: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5: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6: 清爽好喝不糊口，
17: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资讯一

0: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最美宁夏川。
1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等你。

0: 各位好，感谢你继续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江雷。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说您在个人情感方面有一些诉求，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此外呢，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进行收听，并且在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欧阳老师，那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更多的单身资讯内容吧。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女孩子，爸爸妈妈非常的着急啊，就是讲她是幼儿教师啊，很着急。爸爸妈妈又在周边居住，她一个人在宜春租房子了。然后呢，画画、音乐都特别的好啊，然后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是2000年出生，今年26岁了。嗯，然后爸爸妈妈是在普通的工薪阶层，上面的姐姐已经成家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身高1.63米。所以小巧玲珑型，妈妈说女儿长得很漂亮也很可爱，然后平常在家里面也帮妈妈下厨呀，剥个葱呀，切个菜之类的，很愿意参与到家务这个活当中去啊，不像有些独生子女比较懒，比较依赖父母，她的这个小女儿不是这样的，很勤快。哎，这么好的小姑娘，这么小天使降临了，路过的男孩子呢喜欢她怎么办呢？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再来呢向各位介绍的单身资讯内容来自一位95年的女士，她身高1.6米，然后本科

0: 热爱生活，生活圈层比较简单，想结识他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又看到一个男孩子，哎呦呦，97年，1米85的身高，硕士研究生。咱们今天节目硕士研究生好多，
0: 对呀，
1: 答对了吗？啊，1米85的身高，爸爸妈妈呢也是同等单位的一个管理层，他也在同等单位的工作啊，独生子女。他说了自己穿搭很有品味，形象也不错，他爱好很多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有摄影、音乐、登山、游泳、朗诵、读书，他都喜欢。上大学的时候，在他们学校还是什么校委会的吧，还什么的啊，主席呢，经常就主持现场的活动之类的。他非常热爱生活，他觉得自己是个小宇宙，谁靠近他都会被点燃的。哎呦，有这么可爱的一个男孩子，路过的女生可别错过他。添加景哥老师欧阳微信来认识这个大长腿的欧巴，大写的 OY0951， 添加大写的 OY0951 就可以见到他了。
0: 嗯，好的，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位98年的男士，他身高呢是1米81，在私企工作，未婚，本科学历，月收入8000往上，手头有房有车。父亲呢现在在一家企业任职，母亲呢虽然退休了，但是又被返聘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这位男士啊属于踏实稳重型，没有任何的不良生活习惯，幽默健谈。想认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短婚未育的大龄的小姐姐啊，她今年应该是38、39岁的样子了，说自己属于娇小玲珑，爸爸妈妈在刀口，她在银川的某一家金融单位工作，是体制内这么一份工作啊，身高1米62的样子，她说自己属于那种，哎呀，有点像小 S 的那种身材啊，那种个头，很妖娆，也很妩媚，也很漂亮。他觉得从小到大好像都是在被夸奖的长大的，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找到1米68的身高，才1米62。我觉得可以了，女孩子穿高跟鞋，你们6566了，可以了啊，不要太挑自己了。离婚这个事他不想再提了。今天来到咱们新闻广播，希望通过咱们主持人能帮他遇见尽快能结婚的对象。他觉得今年38、39岁蛮难熬的吧，就是工作压力也蛮大的，在这边嘛，他虽然很漂亮，但是不怎么接触人，圈子也比较干净，他自己还有点小高傲吧，就是挑朋友圈的啊，不太合适的朋友他不愿意去掏心窝子，他想找一个男朋友能够交心的啊。好，路过的男士，如果你也是离异的状态，这个短婚未育38、39、38岁应该是啊，女孩子不错，很漂亮，娇小玲珑，喜欢她，应该请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继续来向各位介绍一位02年的研究生，就像刚才欧阳老师说的，现在研究生真的好多。这位女研究生有房有车，未婚，父亲母亲都从事个体经营，家中还有个哥哥已经结婚了，家庭幸福温馨。这个02年的女研究生哈，皮肤白皙，性情属于温柔的，她为人很善良，三观端正，热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想认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有一个大龄的女孩子，妈妈和她一块在听节目了，来到咱们平台在打招呼。哎呦呦，93年的姑娘可真不小了，33岁了应该啊，33岁，身高1米70的样子，本科，独生子女，妈妈爸爸都是公职人员，加这么一个女儿，目前在也是在金融单位工作，未婚的状态。姑娘说她就长得那种淡淡菊香的那种温柔感吧，就是水墨丹青的样子啊，比较耐看吧，打门一看坐在角落里不显山露水，就觉得一个瘦瘦高高长发的清汤寡水的长发的那种学生气的女孩，但一细聊的话会觉得女孩子还是有很多能打动，比如说同理心，然后会帮别人做很多事情，然后一笑之间还是能感觉到她能懂对方的心思，这么一个女孩啊。但她不善于去用语言表达自己，不性格不是太活泼的一种女孩子。还路过的男生如果喜欢这一款淡淡菊香的话，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位男士是1995年的汉族，身高1.77米，研究生，目前呢是一名公务员，未婚，月收入8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车房，他的父亲

0: 呢，以前是处级干部，现在退休在家。妈妈呢，以前在事业单位工作，目前也已经退休了。这位95年、身高1.77米的研究生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偏沉稳，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妈妈和女儿在听节目，哎呦，真的感谢你们的支持，一天都一家子上来听了啊。妈妈说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女人，在家相夫教子，就是普通的一个退休的女职员。女儿今年是2001年的，为什么这么早来给女儿找对象？女儿因为以前在国企单位嘛，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是这个单位改成私企了，然后女儿稍微有点微胖，所以白白净净很丰满的那种女孩子。好在女儿的个儿1.68米的身高蛮高的，加上年龄还小，才25、26岁，好像看上去也没有那么不好看。大家都夸着女孩皮肤天生的好白，然后好秀气，她总觉得在督促女儿去减肥之类，也会有吵架的过程啊。所以说今天就想着听了我们这个相亲节目，觉得哎呀，眼前被点亮了一盏灯的那种感觉啊。女儿说可以呀，如果也合适的小哥哥我也要找对象的。好的，如果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一款女生怎么办？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来认识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再接下来介绍一位95年的男士，他呢身高1.7米，本科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他的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啊整个氛围感特别的好，和睦温馨。他本人呢是性格偏温和的，很懂得照顾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结识这位95年、身高1.7米、在私企工作的先生，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有一个女孩子说很害羞呀，我说今年是91年的了，身高1.72米，短婚未育，外形条件，这个周围的评价，包括我自己吧，觉得自己真的是数得上吧，在人群当中啊，高挑呀，模特的身体，现在还有坐车模呀什么的，表演一些模特大赛之类也去过，但那是闹着玩的，也不是我的主业。我的主业是做什么的呢？我是一个理工女工程造价师，年薪有个15到20万的样子。我在银川房车都买好了，没有任何贷款。但说清楚，我的爸爸妈妈在周边啊，周边就他们也是农村出来的，然后我们家兄弟姐妹特别的多，6个，我是老小，所以我的爸爸妈妈也70多岁了。咱要讲清楚，有时候在银川找对象，人家嫌我们家这个姊妹多，嫌我爸妈老，真的对我挺打击的。我怎么着，我处的那，我骗我原来一个大女主，我年薪20多万，我车房都没有贷款，怎么着了？在大银川就找不上男朋友，还被嫌弃，所以我很气愤，所以来到节目组。哎呦，姑娘别气愤了，十里一块玉的男人有的是，你多走出来好不好？
0: 对呀，
1: 走出来就会走运。好，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觉得91年的，短婚未育，1.72米，大长腿，大麻豆的身材的一个女孩子啊，很漂亮，也很能赚钱，很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喜欢他，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再来呢，向各位推荐一位99年大眼睛白皮肤的女生，汉族，本科学历，身高1.7米，月收入4000往上。她呢是在国企工作，目前未婚，父亲母亲都在事业单位工作，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呢非常的和睦融洽。她本人哈，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特别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说，哎呀，欧阳姐，轮到我的了没有？我就感觉你们赶紧念我的呀。她是怎么回事？那是未婚姑娘啊。哎呦妈，89年，你咋整的？你89年，今年37、8了吧，如果没算错的话，36、37、8的样子了。未婚，目前是医疗单位工作，是体制内，他没有说清楚是医院呢，还是社区，还是咋的，是护士的，还是医生，没有说。本科，然后姑娘说她长相没得说，1.63米的小身高，长相白白净净的啊，睫毛长长，眼毛翘翘啊，什么什么酒窝弯弯之类的都有。但是呢，她说这些年是怎么回事呢？介绍对象的很多， 但是他觉得修成正缘的好少，他也觉得为这件事情感到很害怕，觉得不想结婚了。但是看到身边的闺蜜一个一个都不理他了，当妈了没人搭理他，他的寂寞，他想吃火锅没人搭理他，他想去唱个歌没人搭理啊，他觉得还是得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啊，闺蜜不能常围绕着他转。他今天想通了，来到节目组。哎呦姑娘，你来有点晚了，因为你说你是89年的，还要找未婚的，说实话难度有点大啊，但是咱们尽量积极为你去寻找吧。路过的大龄的未婚的小哥哥有没有？如果喜欢的医疗工作者，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想和欧阳老师继续的来关注一条情感咨询信息内容哈。这位听友诉说他也等了好久了。这是一位41岁的男士，离异状态，有个女儿，目前在外婆家生活。他本人呢，也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在国企上班。他说，说起来啊，其实有点丢人，前妻是因为出轨，两个人才离异的。他说自己也曾经哀求他，甚至下跪挽留他，希望他能留下来好好过日子。可前妻表现得很冷漠，自己呢跟前妻死磕了2年啊，前妻还是悄悄地消失了。两个人之前的婚姻一直呢都是他处于一个比较巴结对方的状态。当时呢他是这个穷小子嘛啊，追上了这样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啊这样的一个女青年。那么对方呢当时也真的很单纯，他就每天给他买零食，接他上班，接他下班，嗯，下雨的时候呢给对方撑伞，哪怕自己全身湿透了都要保护他不要淋到一滴雨。自己做的这种种表现吧，确实感动到了对方。可是婚后慢慢的对方就改变了。其实两个人在婚姻状态之下呢，一直也都是看着对方脸色在过日子啊。他和哥们儿吃个饭，想喊对方来，对方呢就是仨字儿没时间啊。他下班回到家呢，前妻即便在家，这餐桌上也是啥都没有，就一句我们已经吃完了，你自己下挂面吧。哪怕是两个人出去遛弯遇见熟人啊，前妻呢都会赶紧的离他老远，就有一种感觉好像看见两个人如果在一起走都会让对方很丢人一样。他说，哎，这些我都忍了忍了。然而呢最近他会常常的这个陷入焦虑当中，虽然已经离婚了啊，但是有时候想起来这些往事自己就特别特别生气，想和就是他的那个外遇的那个男性去打一架，想要和对方拼命，想谁都别好过。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很窝囊，觉得自己的命好苦。他期待着能够听听欧阳老师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感情方面的建议，能让他走出这样的一种阴霾的状态。
1: 哎呀，理解，真的理解。41岁，咱们说呢，对男孩来讲并不成熟，并不成熟啊。还是孩子，有孩子气，有青春的冲动，有少年的懵懂，和那个鲁莽。那这个离婚的故事也是落了俗套的出轨男，没啥新鲜的啊。男士也在苦苦哀求，各种下跪的示好，但是好像女方这边去意已定，并不想给这个前夫留机会啊。
0: 嗯。
1: 当初应该是老公啊，不想给他留机会，于是咱们主人公就不想离，就我就不跟你离，怎么着？然后对方就是冷战了2年，最终这个前妻呢，悄悄的人家走了。
0: 嗯。
1: 男士也表示呢，婚姻内他一直是很巴结对方，讨好对方。比如说对方不参加老公的任何朋友聚会，下班回家冷锅冷灶，一出门碰到熟人人家都要躲远。
0: 嗯，
1: 哎呦，这种心理活动咱们就不言而喻了，今天咱们不能再让这个男士受刺激了。
0: 对
1: 不起了，后面细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女士，如果觉得这个男士还不错，其实挺有宽容心的啊，也挺会关心人的，挺包容的，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嗯，
1: 哎呦，这小伙子，欧阳姐是说个缘分里的真相啊，比较扎心，就是什么都给不了的关系，断了就断了，不要也罢，你跟死磕了2年拉那个仇恨，讨厌不讨厌啊？人不能长期活在一个被欺负的关系里，所有给不了的背后都刻着 亦不配，明白吗？他不配合你的所有，说明什么？他觉得你不配，给不了你时间，实则是觉得你非优先级，给不了你尊重，视为你是消耗品，你就是给家赚钱的机器而已了，给不了你真心，视为你是可以被骗的，你这个男人知道吗？他为什么会出轨？他觉得你是很善良的，他出了轨你也不能把他怎么着啊。当一段关系沦为了情感的殖民，断交或者离开是唯一的人道主义。所以我觉得小伙子，你那两年跟人死磕挺丢人的，你都跪都跪了嘛，你死磕人家干嘛呢？你跪人家都不回来，你都已经你那个尊严都失掉了。从你跪那一刻起，我跟你讲，有一种心理学上是这样的，当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下跪的时候，或双方彼此下跪的那一刻，站起来那个人是站着的那个人是看不起这个跪着的人的。首先是第一点，从心理上，第二点，下跪的这个人从此以后一定会变得心非常的硬，他找着茬儿会整你，因为他下跪那一瞬间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谁也不想跪着呀，
0: 嗯，
1: 是不是？我都为你跪着了，我还不报你一仇吗？将来这是人性，真的啊，大家记住了。第二点，想和这个男士以及有过被出轨经历的人讲，如果一段婚姻是因为第三者才结束的，我说句可能有些人不爱听的大实话，这个事儿真不该全怪那个第三者啊。从一生的命运跌宕起伏的角度看，有些婚姻它本身就是有保质期的，当这个大运流年走到那个节点，婚姻恰好动荡了，就在这个节点上，恰好他外遇了，就在这个节点上，恰好那段时间你呆得像个鸟一样，慢了好多拍，你从来不关注他，是不是？那这个关系十有八九就在这个流年当中出问题，哪怕没有这个第三者，可能也会出别的事儿，让你觉得这个日子我一秒都熬不下去，都熬得好累。所以说你要明白，第三者不是因，而是果，你不能怨人家这个因为他我们离婚了，这个人家第三者出现，人家就是这个结果，人家就是要跟那个人在一起，你不要说第三者是因啊，就是缘分这个东西的，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它不是来破坏你的婚姻的，它是来提醒你，你们这段缘分可能到期了。那插足的人该不该骂？当然该骂，但是你骂完打完之后呢，你的日子是还得自己过，是不是？你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恨这个人身上，消耗你是你消耗的是你自己的气和运。所以欧阳老师每天面对一些情感的分分合合的人们，我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个人的一生很长的，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一定像潮水一样汹涌跌宕，哪有一辈子一个人一成不变的平顺顺意的？来来来，给我站出来，我看看，不会给你这个运。有些人这辈子就是会经历很多感情的苦或者甜，或者有些人说白了可能会不是一场婚姻，对不对？当然这也不说老天非要惩罚谁啊，也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只是有些缘分呢，他只能陪你走到这一站，明白了吗？在该结束的时候放手，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在那瞬间是松弛的，你没有那种高度紧张的那种警惕的慌里慌张的那个劲儿了。你说你跟前妻这么多年，你慌里慌张高度警惕，你难受不难受？你死多少细胞呀？哎呦，你的心脏能受得了不？现在紧缩着像一个拳头捏着你的心脏，你舒服吗？你放他走你会松弛下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恨留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看清缘分为什么到头，看清了下一步的路，咱们才能走得动转得开。我想怎么转身，哎，我就怎么转身，很丝滑，对不对？第三，我想对这个男士讲，你不要再结叹自己是不是命不好，想要命好很简单，你每时每刻心里都会冒出千万个念头，咱们人都这样，有好念头有坏念头，杂念从来不会断，关键就看你怎么选。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要多去抓住那些温柔向善正向的好念头，我们把那些抱怨猜忌怨恨计较的负面念头，我们不要顺着它往下想。为什么有些人的命运坎坷事事不顺？就是他下意识总揪着坏念头不放，躺到那巴掌大的小床，越想越气，越想越像真的，越想越内耗，那这个坏事他就自然会跟着你的思路找到你家门上，是不是道理？而福气深厚命顺的人，他懂得及时收住恶念，守住善念。我们每个人的念头就是运势的源头， 你选择什么念头，你就活出什么样的人生。真的，咱们相信点这个好不好？你把你的恶念全部给我按下去，当你内心有恶念，想打谁，想骂谁，想破坏什么，你就抽自己这个大嘴巴。你恶不恶，你坏不坏，你这个念头，如果咱们顺着坏念头往下，你看你身边发生的事全是坏事，是不是？
0: 是，那么这是欧阳老师哈给这位先生给的一些情感方面的建议，希望你呢也能够听进去，然后呢总结好自己的生活，继续向前，这个很重要，继续向前啊。我们在节目的尾声部分呢，再来和各位关注一两条的单身资讯内容。一位95年的先生说，他本人身高1.75米，中专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往上，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父亲母亲身体健康，生活有保障，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沉稳，待人真诚，热爱生活。联系方式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呦，今天离异的也多了啊，今年是38岁了，自己开培训学校的，有好几个连锁在这个整个区内啊，有个女儿是她跟着她的，已经是已经上中学在住校了，她的年薪大约有个50万起吧，中间还有教画画什么的，就少说了，人家说了啊，房车都有，身高1.60米，有点微胖，没有任何负担。啊，如果说路过的小哥哥你也离婚的状态，这个女强人不错，做这个什么。学教育的，做教育的啊，喜欢的，现在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了。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最后呢，来关注一位87年的回族男士，身高1.7米，本科学历，从事个体经营，离异状态，有个儿子，前妻在带。他的年收入300万往上哈，这应该是个人资产吧？然后有房有车，家庭状况呢，父母都身体健康有保障，姐姐弟弟均已成家，家庭和睦。他本人做事有规划，为人处事有格局。具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联络人同样是找欧阳老师，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的微信。今天的单身俱乐部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一飞调研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2: 李一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鑫。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
2: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通过西海固笔记记录了这片土地从扶贫攻坚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历史巨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28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深入部分区属国有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解放思想开拓奋进，聚焦主责主

0: 北立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1: 李亦飞先后到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农垦集团、文化发展集团及其所属部分企业，调研深化改革、经营管理、融合发展、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情况。他指出，区属国企要以战略重组为契机，坚持生产经营能力提升、降本增效与改革创新并重，推动由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要强化国企担当，深度参与六张网规划建设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聚力扩产能、提质效、打品牌、拓市场。要实施扁平化、精细化管理，加强重大资金支出、项目采购监管，健全财务复核系统，确保经营行为可视、资金流动可塑、重大风险可控。要深化研究参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精准适配民生保障需求，助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肯定了全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深入实施国有企业强基培优、强根铸魂工程，全面对标对表，把准方向，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奋力开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亦飞指出，要聚焦三个集中，紧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美丽新宁夏建设、民生所需所盼，进一步明晰定位定向，精准确定发展目标、资金投向、战略任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完善主责主业管理，突出战略使命和产业导向，坚守实体经济根基，立足优势，找准发展赛道，整合利用资源资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要发力点，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加强穿透式监管、重点领域监管、协同监管，提升国资国企治理效能和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杜银杰、李晓波参加。
2: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1: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企业来宁洽谈合作表示欢迎，感谢长期以来对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赋予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成为东西部协作典范。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 全区上下正持续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

0: 一、特色农业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伊利集团发挥奶业龙头作用，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依托宁夏优质奶源，大力发展乳制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建立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在务实合作中开辟全新赛道，实现互利共赢。希望特变电工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业务布局，实施重大项目，强抓风口，整合资源，助力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数据产业集聚区。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潘刚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伊利集团在宁夏业务的重视支持，表示宁夏是全国重要的优质奶源和高端乳制品生产基地，集团将继续深耕宁夏，谋划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种源培育、产品研发、精深加工上下功夫，加力调结构、打品牌、拓市场，助推宁夏奶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张欣说，宁夏的发展成就和投资环境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特变电工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围绕能源开发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深化与本地企业交流合作，携手打造研发平台，加快科技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落地，为宁夏绿色低碳转型赋能添力。自治区领导陈春平、买燕州、楚伟、王丽分别参加。
1: 7月3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减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等事项，听取水网和新型电网。

0: 1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压实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文化旅游等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涉山涉水景区、户外运动等旅游安全管理，切实提升企业防汛应急能力，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务委员慎宜勤在宁夏调研时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不断完善政策机制，健全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会议要求，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引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和安全治理，加快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着力培育更多增长点、增长极。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实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优化教育布局，强化协同育人，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域高中发展振兴，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我区水网、新型电网项目谋划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系统集成、实数融合、绿色安全、供需适配，因地因业谋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新型电网，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会议听取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锚定年度目标，加力攻坚，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严把持续进度，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面兑现承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抗震安居工程、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等事项。
1: 7月29号，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中卫市政协、中宁县政协，在中宁县大战场镇开展三级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进乡村、送文史资料下基层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并带队调研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京东助残就业项目开展等情况。请听报道。
0: 在大战场镇综合文化站，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农民合唱团正在排练歌曲《幸福歌儿唱不完》，用歌声唱响闽宁协作30年的幸福生活。

0: 建议做好前期论证工作，确保文物得到妥善保护。中宁县京东助残就业项目依托中残基金会集善互联网助残就业项目，与282名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调研组鼓励该项目继续做好岗前培训、社会保障等服务，助力更多残疾人持续增收。当天，调研组深入大战场镇红堡村老党员、重病患者、残疾人、低收入等9户困难家庭走访慰问，看望在大战场镇开展义诊的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宁县人民医院及中医院医务人员，并对大病、慢病困难群众用药及诊疗方案现场会商，做出进一步安排。调研了解大战场镇中心卫生院爱心企业捐赠医疗器械使用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参加。
1: 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零武市启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0: 开幕式上，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现场，以球会友，以赛结义。乒乓球世界冠军亲临现场，与乒乓球爱好者友好互动。群众演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整场开幕式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展现出群众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据了解，本次大赛将持续4天，设有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竞赛项目主要有混合团体、男女子单打和农趣农味单打。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领域企业从业者，以及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社会各界人士。大赛期间，承办地零武市面向广大市民及全体参赛人员推出村乒游园会、村乒风物集、村乒未来会、村乒文旅季4大配套活动，既有沉浸式的乒乓互动体验，也有零武长枣、精品羊绒、新塘大米等农特产品与手抓羊肉、手撕土鸡、八宝茶等地道美食展销，同时设置了乒乓球机器人互动与台客球展演，呈现科技体育新趣味，推出零武市水洞沟、恐龙地质公园、古枣西园等精品旅游线路与专属优惠，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本台消息，7月29号，全区上半年离退休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上下，聚力稳增长、促发展，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下半年将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加力实施5大战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广大离退休干部要继续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春平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主持会议。本台消息，7月29号，宁夏教育优化布局暨人工智能加教育专家座谈会在银川召开。教育部及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的相关负责人、全区教育领域专家深入研讨交流，积极为宁夏建设教育强区建言献策。宁夏系统谋划未来5至10年教育改革发展重大任务，一线一案稳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一校一策扎实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前瞻培养布局数字信息、新型材料等急需本科专业点122个，撤销同质化严重、就业前景差的学科专业点145个，全国首个部区合建的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落地运行，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开发宁小宝等一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累计服务师生超1.9亿人次。
2: 西海固的发展变迁彰显着中国扶贫的历史深度。宁夏作家季栋梁扎根故土半生，以原生态纪实手法创作的《西海固笔记》，全景式还原西海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近日摘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 进一步彰显了

0: 宁夏本土文学的创作力量。请听报道。
1: 西海固笔记写的是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从1982年三西扶贫工程启动到2020年全面脱贫奔小康前后近40年的历史，全书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生态移民，从闽宁协作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季栋梁用3年时间，40多次走访，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的山梁沟卯，碰上谁就跟谁逛闲。
2: 办了几年了？
3: 9年了，10年了。
2: 哦，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让人给封的？
3: 流转了不？
2: 流转了，那这边肯定好一些吧。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
2: 去那中央水库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老头坐那，他今天他是专门来看水的。他讲起来的时候，给你讲得很生动。我们这个地方人跑到川渠去过黄河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说着，一个说是这一黄河水能装10几吊水，那个说你们下的没敢说装100多吊，没人说讲这种故事，也政策的落实啊，落实到实际的时候，你想他有多么激动。
1: 书名里的笔记二字也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季栋梁常说时代及命运，西海固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
2: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固，你深入到西海固，你写出来的觉得不像以前满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他不愿意见人，这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了早早的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家去转一转。
1: 从张贤亮到石书清、郭文斌、马金莲，再到如今季栋梁的破圈，西海固作家始终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在宁夏，把文学当作信仰的人还有很多。人口不足50万的西吉县是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里常年坚持写作的有1600多人，其中农民作家就有300-400名。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就这样被扎根土地的写作者写进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里。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郭文斌，
4: 他能够主动地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的现场，主动地展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写出了时代的温度和时代的呼吸。
5: 银川市西夏区聚焦基础设施薄弱、用地效率偏低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稳步推进垦地融合试点改革，首批48项重点任务节点达标率87.5%。请听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西夏区的贺兰山农牧场。在过去呢，我身边的这片农垦农田沟渠相对设施老旧，输水损耗量大。那么通过现在的垦地融合试点改革，这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用水指标也得到了节约，人工成本下降了，土地产出效益得到了稳步提升。
1: 今年5月竣工的垦区灌溉渠道提升改造项目，配套渠系建筑物74座，起田口853座，区域灌溉供水保证率大幅提升。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农牧场群众严中军，
7: 它产量上来了，要比以前能提到400-500斤的产量，节水了，减轻人的劳动力，特别的轻松了。
1: 改革不止于田间提荡，更聚焦人房地历史难题攻坚。西夏区打破户籍壁垒，推行房票安置等多元补偿政策，腾退土地，经综合整治盘活，为产业发展腾挪空间。银川市西夏区委副书记、垦地融合联合工作专班常务副组长马万勇，
8: 先后编制农牧场村庄规划等各类规划4个，先后拆除小、散、乱老旧房屋以及翁盆540余处，投入资金1.2亿元，保留庄园、改造道路、上下水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切实让广大垦区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1: 目前银川市西夏区垦地融合试点改革动态

0: 派储备18个产业项目，总投资3.37亿元，改革成效持续释放。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4: 哎，我能开车吗？
5: 咋的花啥？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5: 你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5: 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挂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6: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这几日啊，大魔国每天派人叫阵，红泥关总是免战陪高悬，新月娥在城里没有闲着，他按照自己的引战之法布置了一切，限5日之内把关里关外的工程搞完，工程搞完了，第二天清早，他命人撤去了免战牌，准备迎敌。对面呢，巡营将士看见城楼上免战牌撤了，赶紧禀报秦元帅。秦元帅想啊，罗士信把新闻里两膀子砸岔了，一时半会儿的不会好的呀。他们那边既然敢于应战，不知又来了什么出色的战将啊。早战饭过后，他命人擂鼓巨将，众将到齐，秦琼同大家商量如何克敌制胜。这时傻子罗士信说话了：“哎，二哥呀，那边要亮队，想必是8匹马。好了，我还得上阵砸他呢，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呀。”王军可一听啊，怕傻子吃亏，就说了：“表弟啊，常言说伤筋动骨100天，那小子膀子被你2次砸岔，现在绝好不了啊。二哥， 这没傻子什么事儿了，让他走吧。罗士信说：“哎，我说，哎，表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万一那边又出来个出色的、力气大的，还得让我去砸呢。我倒要看看。”

0: 们今天亮队。
1: 是啊，是怎么回事？
0: 徐茂公说呀，那也好，就让傻子跟着吧。秦琼点了2000人马，三声号炮，战鼓齐鸣，大队越过了壕沟，拉开了一字长蛇阵。就听城上也是三声号炮，吱扭扭扭扭，城门分为左右。秦月娥带领1000人马，部队在前，马队在后，冲出城门，越过了吊桥，一字排开。瓦岗众将都想看看对面来了怎样的猛将，离得远啊，看不太真。就见在中间为首的位置上，影影绰绰的，像是个女子。这时新月娥对蝙蝠牙将说，诸位将军们，你们压住阵脚，带我撒马一战，大家要照计而行。众将说，小姐，我们知道了，给我擂鼓。咚咚咚，战鼓声中，这位小姐一踹蹬，马往前冲，到了疆场当中。对面众人这回呀，都看清楚，果然是一员女将。就见她跳下马，有8尺上下，作为女子不算矮了，细腰扎臂膀，双肩抱拢，体态妖娆，头戴一顶丹凤展翅盔，上有一只丹凤独立，双翅伸开，颤颤巍巍，周围呀，绒球相配，顶门是一坨大粉绒球，撒着黑点儿，亮银抹额，搂海带2尺宽，上陪银钉，身上披着一件日落红云甲，上系半甲超，前后护心宝镜，狮门带沙腰，护裆鱼踏尾，三折吊挂吞天兽，口内衔着金环，横搭在铁过梁后，五色征裙，大红的棕缨，足蹬五彩花靴，劳扎紫金凳，脸儿俊俏，粉中透嫩，一双柳眉微露怒气，两只杏眼暗藏深情，鼻如悬丹，口似红鹰，牙排碎玉，耳坠金环，背后盼甲超杀着个皮革囊，里面排列着24口柳叶飞刀，刀长8寸，柄长5寸，柄端都挂着红绸条，搭在两肩之上，手执一口绣龙刀，比男子使的大刀刀头窄一些，刀转小一些，透着那么秀气，胯下一匹枣红战马，马后有一杆粉缎子的大旗，旗上是

0: 金镖头，周围走白火焰，下摆登到穗儿，白月光里斗大一个心字，大旗左右相随着20名女兵，个个手执钢刀，彩金包头，顶门打着呼铁结，锦衣锦裤，五彩花靴，浑身锦缠利落。这员女将勒马站定，刀交左手，用右手往北边一指，那意思是叫阵。秦琼看到，对周围众将说道，咱们转战南北还没遇到过女将。嘿，没想到红泥关这出来个女将了。他话还没说完，就听傻子罗时信喊了一嗓子，
1: 二哥，那边出来个大姑娘啊，我去拿棍砸她。
0: 说完呢，摆开大棍，嗖嗖嗖，嘿，就跑了出去了。秦琼喊，兄弟你别去。傻子回头说，
1: 你甭管了，
0: 扛着棍是疾走啊，冲到了单场。新月娥往对面一看，来的这小子长得很宽，头戴六楞抽口圆状帽，身穿青缎子紧身袄，脚上是黑靴子，手里拿着一根冰铁棍。心中暗想，拿棍的砸我的哥哥准是他，小子我正要找你呢。罗士信来到码头前面说，
1: 嘿嘿，这个小妞你是谁呀？这打仗你怎么来了？
0: 新月娥咯咯一乐，你要问呐，我是红泥关总兵新闻里的包妹，小姐我叫新月娥。
1: 啊，原来你是八匹马的妹妹。
0: 休得胡言，你是什么人
1: 啊？问我啊？谁不知道我是金氏孟奔罗时信啊。
0: 新月娥一听，哦，你小子叫罗士信呐，两回拿棍砸我哥哥的就是你吧？
1: 那没错啊。
0: 这么说今天你还要砸我一下子？
1: 那还用说吗？
0: 小姐我可经不起砸，惹不起，我呀躲得起，带我去也。这小姐呀拨马头没回本阵，且往西跑下去。傻子急了，嘴里喊，
1: 小妞啊，你想跑那可不成，你 哪里跑啊？哪里跑啊？哪里跑啊？
0: 你说他扛着铁棍呢、啊，一纵身，嗖嗖嗖嗖，就追下去了。他这三条腿比马的四条腿啊，慢不了多少。秦琼一瞧坏了，连忙说：“哎呀，快瞧！”我这傻兄弟可要上当，一招没过，这女子就跑了。这里边呐，嘴有毛病。侯君集，上回中何在？这哥俩呀，赶紧过来。二哥，怎么着？秦琼说：“你们赶紧把罗士信给我追回来，敌人有诈，万一傻子上了当，可就麻烦了。这哥俩口称尊亮，塌下腰急匆匆追下去了，一边追呀、啊、一边喊：罗士信呐、啊、你别

0: 在前边喊：“
1: 哎，你们说什么呢？我听不见啊！”
0: 嗖嗖嗖，紧追新月娥不舍呀，追来追去，追到了红泥关的西北犄角。新月娥走岔道往南了，马越跑越快，前面横着一个2丈多宽的土台儿。新月娥提缰打马，嘟驾，这马呼呼一叫，呜，跳了过去，接着往南跑。罗士信追到土台儿这，一拄棍，迈步上去了。忽听轰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声巨响，尘土扬起3丈多高啊！嘿，傻子坠入了陷坑，坑底下密密地栽着尖刀、竹桩、尖儿愁煞，可怜今世梦奔罗士信被穿透腹背，顷刻身亡啊！侯军及上回中追到这，瞧见傻子坠坑而死，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时藏在附近的红泥关伏兵见傻子中计，齐雷得胜，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侯军及上回中二将士赶紧返回红泥关北门外，守关的兵将听见西南方向得胜鼓响，知道此计已成了，人声呐喊：“得胜啦！收兵撤退呀！”也擂起了得胜鼓，马队、部队风卷彩云一般撤入了关内。咣当一声，就把城门关上了。这时，新月娥也要道从西门进关了。大漠国这边，秦琼等人见此情景，全都纳闷啊，程咬金哇呀呀鬼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问他：“二哥呀，这是怎么回事儿？”秦琼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呀？”正这功夫，侯君集上徽中回来了。二哥呀，坏了！他们将罗士信坠坑身死的事儿一说，秦琼听了，哎呦了一声，哎呀，顿时是背过气去，从马上哭痛就折了下来了。王军可喊了一声：“表弟呀！”也急昏了过去，跌下马来。大家连绝带叫，这哥俩好不容易回醒过来，倒是放声痛哭：“士信啊，我的好兄弟，你死的是好惨呐！”秦琼传令收兵撤退，又命人去到陷坑收回罗士信的尸体，装殓入棺。

0: 待明日抬上灵车，送往瓦岗山安葬。瓦岗山众将个个是咬牙切齿，愤恨难当，都不知道杀死罗士信的这员女将是何许人也。从他背后那杆大旗白月光里绣的是新字看，料定了他不是新闻里的亲妹妹，就是他的夫人。徐茂公派出几支人马，把红泥关外所有的能放伏兵设埋伏的地方都细细的查了一遍，又查出了一些暗藏的机关，消除了隐患，对罗士信之死秦琼是真动了心啊。他一宿没睡正经觉，迷迷糊糊想起当年自己从北平府回转山东时，半路上在鄞丘县看见罗士信力分双妞啊，就把他带回家中侍候娘亲。别看他有点傻气，可是他侍候老太太，端菜端饭捶腰砸腿非常耐心，老太太疼他也像疼亲子一样。嗨，怎么也想不到他死在了红泥关呐。我的兄弟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

0: 睡前睡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睡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第二天清早，弟兄们都来看秦琼啊。徐茂公说：“二哥呀，当然您得降罗士信，不过也不要过于伤心。看您这一宿的功夫，就忧郁成病了。”五官呢，都塌下去了。您要是真急坏了，这不是麻烦吗？王君可眼里含着泪说：“二哥，他是我的表弟，我能不怜惜吗？不过，咱们还不能损伤了身体，要为罗士信报仇雪恨，这才是真的。”秦琼说：“诸位兄弟呀，这两天我心里实在是太难受了。这红泥关怎么攻打？唉，就先由徐三弟料理。三弟，你代理几天元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徐茂公说：“二哥，这事儿先交我办，您呢就静心地养病吧。”秦琼提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信，禀明罗士信阵亡之事，叫人随灵车带去，营里军医为秦琼调治病症，咱暂且不提。单说罗士信的灵车运到了瓦岗山，看到了秦琼的书信，嗨，秦母宁氏差一点儿没急死过去啊。大爷秦安和二儿媳贾氏也十分悲痛，全家人大哭了一场啊。我的傻儿，失信呐、啊，你才把娘给撇了，咋还上哪找我这儿？

计呀！大家都过来相劝了，好不容易才止住了悲伤。自打李密做了皇上，这老太太就不愿意在瓦岗山住，她想回山东老家。这时历城县已经归济南王唐弼管辖了，把罗士信安葬之后，老太太说：“请安呐、啊，还有姑娘您，咱们呐收拾收拾，带着我的小孙孙秦怀玉回老家吧。在这，我老想我的傻儿子罗士信呐、啊。这瓦岗寨，我是绝不待了。千安，给您兄弟写封信，告诉他咱们走了。”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跟秦母是最投缘呐、啊，听说这事儿，就说：“嗨，老姐姐呀，你要回山东，我也回山东。”秦母说：“妹妹，我家房子多，院子宽呐，你跟我住到一块儿去吧。”程母说：“老姐姐，那也好，咱们一块儿走吧。”程母让裴翠云也给程咬金写了一封信，说跟秦母去历城县了，两家人都准备好了。那一天，莫氏老夫人带着裴翠云，宁氏老夫人呢，带着秦安、贾氏、孙子秦怀玉，还有一个寄托的孙子上山，由家下人等跟着，回转山东老家去了。返回头来再说，红泥关前席位大营里，这一天呢，夜静更深，徐茂公已经快要睡着了。忽然，一名巡营的探马来说：“有要事禀报。”徐茂公赶紧穿衣服起来，问道：“什么事儿？”探马说：“方才我们得到一支箭，上面绑着一封信，请军师您观看。”徐茂公让探马进帐，接过箭，解下箭书，展开观看，一边看一边琢磨。琢磨了一会儿，徐茂公他哈哈大笑：“红泥关原来如此啊！按这箭书的意思，破此凶关，我可就有办法喽。”徐茂公看过了箭书，想出了攻破红泥关的计策。箭书的事儿，他对谁也没有讲。第二天一大早，只是把程咬金一个人找到帐中来了，问道：“四弟啊，你看这红泥关怎么破法？”程咬金就说了：“我看新闻里一受伤，哼，红泥关里
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蘸酱了。前儿出阵那小妞不过会弄些个机关，不一定有什么真本领。明天带我上阵擒他。徐茂公啊，故意拿话激他，这事儿还真非你不可。你那斧子胡劈乱砍，多大本事的人也摸不着底儿啊。可是万一你那招要不灵呢？这个程咬金想到他跟尚师徒辛文礼两回见仗，斧子招法都不灵，心里也二乎了。徐茂公说，上回你让尚师徒逮去，你怎么冤他来着？程咬金呵呵一乐，嘿嘿嘿嘿，我听说呀，尚师徒是个大孝子，就说我为回山东侍候娘去，连皇上都让了，将心比心，他能不动心吗？嗨，这回你不会还照风抓药吗？跟这小妞啊，甭说瞧我娘啊，就是瞧我奶奶也不成啊。被他逮住，准得一刀把我宰了。没那个事儿，你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脑袋之前他要逮住你，一定把你放进木龙囚车，接往扬州请丧去。只要容出功夫，我们就把你救了。我说徐三儿啊，你可别使坏了，你打算让我怎么办吧？徐茂公把那封谏书往桌上一拍，说，这有军报，我已经摸到了红泥关的实底，那天出阵的是辛文礼的亲妹子，她叫辛月娥，这个女子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她跟她哥哥呀面和心不和，不为别的，

这官呐、不公是自破。这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啊？程咬金听罢转了转心思说，成，这事儿我能办，咱俩平常玩笑归玩笑，到时候你可得接应我呀。放心吧。过了一会儿，就听正南面是炮响连天，金鼓齐鸣，红泥关的兵丁们呐喊，西魏人等听真呐，你们倒是亮队打仗啊，再不亮队，新小姐要杀进你们大营了，一个也甭想活着呀。徐茂公闻报下令点2000人马亮队迎敌，三声号炮下，人马灌出了大营，来到阵前拉开一字长蛇阵，两军对完了。新月娥手执绣中刀，催坐下走红马来到疆场，左腿一裹马的手里蹬，啪啦一转弯，正向正北耀武扬威呢，点手叫战。徐茂公说，诸位将军们，既是秦元帅病了，由我代理元帅之职，我命令谁出阵，谁就要出阵，令行禁止，军法无情。众将说，那没错啊，您就吩咐吧。好嘞。今日对面叫阵的正是害死罗士信兄弟的那名女子，咱们要为罗士信报仇，先锋官程咬金听令。程咬金听徐茂公喊他，坐在马上一拨了脑袋，在呀。徐茂公说，我命你撒马一战，就你这大斧还赢不了一个女子吗？出去吧。程咬金假装的耍骨头，哎呦，这可要我的命了，谁让我出主意调罗士信呐，把傻兄弟的命给送走了，嗨，我认了。说着扛起了大斧，放马往前就走，慢慢腾腾，愣愣磕磕。徐茂公说，来呀，给他擂鼓，咚咚咚，鼓响三腾。程咬金马到疆场，荀彧往对面观看，见来的这员战将怪模怪样，若跳下马，平顶身高有9尺开外，一身的英格绿的盔铠，背后五杆护背旗，相貌丑得出奇呀，大奔头，蓝靛脸，眉毛胡子是红的，两颗大眼珠子搭于眶外，瘪腮额，大嘴叉，掌中大斧不正经拿着，扛在肩上，嘴里怪声怪调，马到近。

0: 前，心月娥喊：“站住！”对面来的是什么人？程咬金一扣灯，马站住了。哈哈哈！我说，大闺女呀，若问你家爷爷的姓名，你要坐稳了听，小心把你吓坏了，鬼下马去摔着。新月娥说：“哟，你家姑奶奶不至于那么胆小吧？快快把你的名报上来。”大姑娘啊，你听着，想当初小孤山接过黄冈是我，金提官斗过杨林也是我，后来三府定瓦岗是我，哈哈，探地穴混上了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也是我，如今皇上卸了任，对对夫妇的在西魏营里当一名先锋官，我姓程，名咬金，字表知解，乳名一郎，我又叫阿丑，外号叫程老虎，鼎鼎大名，你可知晓？哎呀，西小姐一听细说，这主是卖砂锅的，名字都轮套，一瞧他手中的八卦开山斧，想起他哥哥嘱咐的话，程咬金的斧子有掏、削、劈、捞、杵五个怪招，五招过去，哼，他就没咒念了。自己真得小心一二，想到这里呀，就说：“啊，原来你就是匪首程咬金呐！今天要不把你生擒活捉，你也不知道小姐我的厉害。”程咬金横斧问道：“我说小妞啊，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说出来，你家爷爷也要听上一听啊。”“哼，好啊，你小子听着，我乃红泥关总兵，八马将新闻里的亲胞妹，名叫西月娥。”啊，程咬金一听，没错了，他就是西月娥。他说了一声：“留神大斧，搬斧头现斧转。”冲着新月娥眉心一点，新月娥心里有底呀，他用刀头一拨，顺手推舟，把斧子拨回去了。劈脑袋！程咬金喊着，斧子劈将下来，新月娥往上横刀一挂，削手，斧子顺着刀砍愣滑来啊。新月娥一抬手，再以削手，又一抬手，新月娥心说：“这玩意真悬呐，要是不提防这四个手指头准没跟着程咬金 就喊掏耳朵，扶他过来。新月娥大低头，又扫空了。磨马，斧子冲着马脖子来了。新月娥顺刀杆一掌，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磕了回去。二马冲锋过凳，程咬金喊了一声：“喂！”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7: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6: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7: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6: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7: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8: 哎，不能开车吗？
9: 咋的，皇上？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8: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9: 知道吗？ 我未出来。
8: 等着，幺幺零。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0: 你等等，挂了。
8: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1: 99.81千粥，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2: 这场是相声，
1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来请出天津的相声名家苏文茂先生的弟子刘俊杰先生和王红。

0: 为您合说一段《一千零一夜》。这相声里的主人公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也有不少的这个司机师傅。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段相声和您的生活是不是离得很近。
1: 哎呀，让大家久等了啊，
2: 朋友们，
1: 大家晚上好。接下来呢，
2: 走吗？我刚来哪儿就走啊？
3: 你不是要车吗？
2: 我多的要车了。
3: 不，你刚才不招手吗？
2: 您误会，我这不跟大家问好吗？
3: 招手
2: 啊？
3: 我们这玩意儿招手停。哎呦，你要不要这车？
2: 这么说您是出租司机？
3: 就干这。王红是你吗？
2: 啊，
3: 曲协秘书长。
2: 啊，对。
3: 哎呀。说相声
2: 啊，说相声。
3: 哎呀，就爱跟你们说相声的交朋友。
2: 是啊。
3: 哎呦，我老拉说相声的。
2: 哎呦，您都拉过谁呀？
3: 拉过高英培。
2: 呵，
3: 认识吗？
2: 认识。
3: 拉过范振钰。
2: 哎，
3: 北京我也拉过。
2: 北京都拉过谁？
3: 侯月文，
2: 认识吗？
3: 认识。李文华。
2: 哇，还有谁？
3: 胡不林。
2: 你好。
3: 最近我不是给那个李伯祥
2: 啊，
3: 我店给他拉包月儿，
2: 嗯，
3: 那小老头
2: 怎么了？
3: 一听我拉这人
2: 啊，
3: 把我给辞了。
2: 早就应该给您。
3: 为什么给我辞了？
2: 哎，您不是出租，
3: 我这是
2: 灵车。
3: 少废话，要车了吗？
2: 啊，
3: 走，上车。
2: 别
3: 走，
2: 多客气。您看，还走还平端了。
3: 走走。太不理解我们这行业。
2: 我没法理解。
3: 有时我们这行业啊
2: 啊，
3: 你们打车的知道，车等人，
2: 有时吗？
3: 车找人找不着。
2: 哎，这倒是。
3: 你不要要命吗？
2: 哎，对对对。
3: 那天我开着车
2: 啊，
3: 转吧，
2: 啊，
3: 马路边站一老头，我一看，停车吗？我一看这老头不敢拉，
2: 那怎么呢？
3: 得70多岁了，
2: 哦，
3: 气喘吁吁。我一看上衣这儿钉着一条，
2: 啊，那是家
3: 写着。家庭住址、电话号码，
2: 家里人怕他丢了呗。
3: 我说：“来一个，你要车？要车。”我说：“您要车，您上哪儿去？”
4: 我得一中心医院。一中心医院。
3: 我说：“没人跟着你啊？”
4: 没有，没事儿，没事儿。
3: 你说这拉不拉？
2: 得拉呀，
3: 拉
2: 啊！
3: 这么大岁数上医院没人看着，那出点事儿我受了吗？
2: 那就不拉，
3: 不拉我干嘛呢？
2: 你说的呢？
3: 拉吧
2: 啊！
3: 这老头扶到后座上，坐好了，把门推上，绕到前边。大爷，坐稳了，开车了。
4: 哎，行，开吧，
3: 开吧。
2: 嗯，
3: 我镜子里一看。老头没事儿，
2: 哦，
3: 摇板挺着，
2: 我开吧。
3: 哎，挂点档。
2: 哎，
3: 我再一看，嚯，老头没事儿，
2: 嗯，
3: 嚼着泡泡糖呢，
2: 行，
3: 还挺时尚。我一看，嚯，吐出泡来了。我仔细一看
2: 啊，
3: 不是嚼的泡泡糖，
2: 那是
3: 秃噜的白沫。
2: 啊，
3: 我说，大爷，不理我。
2: 哎呦，
3: 大爷。我的爸爸呀，你要这么完了，我怎么教他呀？
4: 出了椅子底下去了。
2: 哎呦，
3: 这麻烦了吧？
2: 可不，
3: 赶紧开上医院吧。
2: 嗯，
3: 到一中心门口全是开车的。
2: 我来坐。
3: 我你给绑吧绑吧，这都没假服的。我这我爸爸，来绑吧绑吧。这么着到里边了。
2: 嗯，
3: 张大夫李大夫过来输液。
2: 呵，
3: 哎，大夫一拍我肩膀，你交费去。我说我不能交费，他跟我急了。
2: 那
3: 你爸爸病了，你不交费谁交费？
2: 我可这不是我爸爸。
3: 你刚才门口不说是你爸爸？
2: 不是，您误会，我这爱着急，一着急我就叫爸爸。
3: 我们这一中心出来进去都是着急的，你叫得过来吗你？我一想，对呀，
2: 对，
3: 老头这有电话号码啊，
2: 哎，
3: 给他们家打电话。
2: 嗯，
3: 一会儿姑父他儿子就来了，
2: 呵，
3: 一进门腾，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2: 说吧，
3: 借能不？

0: 贝斯，哎，别动头啊！我说你别动头，一会儿老爷子醒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这功夫老头醒了，
2: 多寸！
3: 就是他。
1: 一说这儿子，当上来就一拳。哎，
0: 我这怎么回事你？
3: 老爷子，
0: 就是我怎么了？
3: 他要不救我，我就完了。
1: 好大喘气呀、
0: 啊！他儿子这后悔，哎呦呦，师傅，太对不起了。
1: 别对不起，你先领我上牙科。
0: 我说行，你来，老头教你了。
1: 我走吧。
4: 哎，别走啊！哈，找他要低钱。
0: 要什么低钱呢？楼上楼下的忙的那样，叫要什么？这倒霉，
1: 开车走。
2: 真是，
1: 头一趟活，一分钱没挣。
2: 这是
1: 挨一拳头，开始走吧。走走，我一看，马路边又一老头，
2: 好嘛，全是老头。
1: 这老头比那老头讲究，
2: 是吗？
1: 呵，穿着西装，留着一字胡，哎，拄着文明棍，提着皮包。哎呀，我一停车，我说老爷子，您要车？冲我一点头，一拉门坐后边。呵，三公里，老头下车了，口袋里掏出100块钱来。我说您等会儿。我给您找钱，
5: 哎，不用找了。
1: 我说您说什么？
5: 不用找了。
1: 哎，我说我谢谢您，谢谢您。
0: 老头走了，
1: 人就得做好事。
4: 那可不，
1: 刚才一分钱没挣，这三公里，老头100块钱。哎，
0: 你说老头寂寞。
1: 不用找了，走吧。
2: 行。
1: 开车。哟，我在镜子一看，坏了。
2: 哟，怎么？
1: 老头大皮包搁在后边。
2: 忘了，
1: 我停车吧。停车，我拉着皮包一看，吓我一跳。
0: 就怎么了？
1: 整个大皮包里全是钱，
0: 哇，全是钱，
1: 一沓一沓，一摞一摞的，新票。哎呦，我拿过来一弹，咔咔响啊，这得好几十万。
0: 哎，
1: 我看着这些钱，你知道当时我想起什么来
4: 了？你想起雷锋来了。
1: 我想凑两张，
4: 这
1: 哪能够啊？
4: 就是
1: 这三公里掉头找老头去，
4: 哎，
1: 掉头汽车掉头找老头，到三公里一看没老头，
4: 找着，
1: 哎，马路边上扫马路的大姐，我过去了，姐姐，你看见一个留胡子吗？
6: 留胡子那儿，
1: 我树后头一看，一拍肩膀。一扭头，一小伙子留了胡子，我这不行，这太年轻，这玩闹的，对不对？不嘟瑟，
6: 不他留胡子，说话嘛口音呢？
1: 我说我也没听他说嘛话，他就说
6: 不用找了，
1: 吃饱撑的，不让你找，你找他干嘛呀？
2: 要误会了，
1: 误会了，说这那么多钱我怎么办？哎呦，
0: 派伙啊！
4: 呵，聪明，
0: 我搁派锁不就完了吗？搁派锁我放心呢。
4: 哎，
0: 大皮包往派锁桌上一放，警察都傻了。
4: 那可不，
0: 警察还没看见这么些钱。
4: 哎，
1: 我把情况一说，呵，老警察给我点烟，
4: 呵，
1: 小警察给我沏水。所长拍我肩膀，哎呀，我们得向你学习。
0: 哎呦，我这学嘛学嘛学嘛，一碗一碗一碗。
1: 你这叫拾金不昧。
0: 哎，他嘛拾金不昧？
1: 哪个出租公司的？
0: 懂吗？咱们公司干嘛？
1: 不是，你这个事我们得给通报一下。
0: 哎呀，这事儿我们村部有事儿，别给领导添麻烦。没事，我有电话，有命面，您来命面。有麻烦你揍我，回家吧你了。
1: 哼，所长带着这帮人把我送到门口。挺着胸，抬着头，打派出所出来。我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个子
4: 啊，
1: 从来没仰着头打派出所出来过。
2: 说实话，你看
1: 我拾金不昧啊！
4: 你好，
0: 你好啊！
1: 拾金不昧，开车走高兴。哎，我开个车，电话铃响，
2: 有人找你。
1: 我接电话，喂，对，所长
4: 叫，
1: 让我回去，
4: 他干嘛？
1: 行了，我就算奔下来了。
4: 怎么奔
1: 下来？哎，听说国外啊，拾金不昧，找着失主，能提钱的20%。
4: 哎呦，能有这事儿？
1: 万一这老头打国外来的呢？
4: 背不住，
1: 我就去吧。
4: 对，
1: 我这心里的高兴。
4: 那能？
1: 我一进门，好几个人全在屋里呢。
4: 哎呦，是
1: 啊。啊，
4: 这老警察又给你点烟？
1: 没点。
4: 小警察给您沏茶？
1: 没有。
4: 所长拍了拍您肩膀。
1: 所长一拍桌子，把电棒抽出来。哎，我去农会说去了。倒霉呀。

0: 怎么倒霉呢？
1: 整个提包钱全是假的，
2: 假钞，这一大包啊！
1: 科长说，这事儿可不小啊。这老头哪儿的，你知道吗？不知道。这老头从哪儿到哪儿，从哪儿来去哪儿的，你知道吗？都不知道。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行，笔录吧。
0: 哎，笔录，
1: 你知道什么叫笔录吗？
0: 我不知道。
1: 完了，没进派出所。
2: 笔录嘛，啊，
1: 派出所那儿有一桌子啊，警察俩坐在桌子这边儿，一问这一记录的，哦，有一把椅子在前面，给我摁椅子上了。嗯，这边问，我那儿说，这儿记。嚯，说吧。
0: 说
1: 几点拉的老头？嗯，老头带的什么，穿的什么，哪儿下的车？问一溜够，俩多钟头。嗯，这算完事儿了。所长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许离开这个城市，知道吗？我知道，知道。你也不容易，你不知道。你先拉活去吧。我那嘛，所长，你把我们公司电话号码留下。
2: 你不记公司电话吗？
1: 你不明白啊？不明白？
2: 不明白什么？
1: 这个时候啊，你得依靠组织。
0: 够聪明的。
1: 行，这样说吧，走吧。嗯，我耷拉着脑袋，又打派出所出来了。嘿，马路边卖盒饭呢。哎呦，师傅，五块的吗？不，您这开头还吃五块，我就五块五块的，来五块的。对，多搁点辣子。行，来，好了，你来吧，五斤，五斤。哎，搁点辣子一和。嗯，趴在车顶上吃。
0: 你怎么还趴车顶上吃？
1: 累，你不懂啊。啊，趴车顶上一边吃一边看座。
2: 啊，还惦着拉座。
1: 座来了，
2: 你看，
1: 马路对过跑个一女的来，一边跑一边喊：“逮流氓啊，逮流氓啊！”怎么回事？后面一小伙子膀大腰圆，紧追不舍。我一看这，一扭头，一闭眼，
2: 怎么着？
1: 假装没看见，
2: 不管了。
1: 以后这路事儿一律不管。不管不行啊！
2: 怎么呢？
1: 鞋长太俊了。管。嗯，这有嘛这个啊？啪啪啪！大姐跑过来，把大爷让过去。小伙到跟前，我一伸腿，啪！小伙子趴马路上，
0: 摔得漂亮。
1: 漂亮嘛？给我弄派出所去了。
2: 怎么弄派？
1: 倒霉呀、啊！
0: 怎么？
1: 头里跑那女的小偷，后边追那小伙子便衣警察。
2: 哎呀！我去，瞧你这个命！哎。
1: 所长都乐了，
0: 没法不乐。
1: 根儿了劲儿，你这忘人去？你看错了嘞，小花。还一指那警察啊，你也是，你还警校毕业，你让他能趴下来？你，这，哎，行，笔录吧。
0: 叫你笔录，
1: 桌子这边，警察。那椅子我坐那儿，开始问，几点出的派出所，在哪儿买的盒饭，要了多少辣子，怎么给警察下的绊儿，啊，
0: 送
1: 八点来钟啊，我又耷了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
0: 好嘛，
1: 完了，拉什么拉，啊，没座了，
0: 别拉了，
1: 八点多了，够，哪儿拉去，下班都回家了，吃饭都奔酒楼了，
0: 没错。
1: 想主意哪儿拉去了？夜总会吧。
0: 夜总会
1: 那儿拉去？
0: 夜总会？
1: 夜总会舞厅、桑拿那都行。那儿拉。一过十二点啊，小玻璃门滋一响，啪啪啪啪，跑出一大姐来，一拉门噔坐后边。我一看这姐姐，我不敢拉。
2: 怎么不敢拉呢？
1: 穿着三点就坐后边。我姐姐，你那个。干嘛走啊，姐，干嘛，姐，你算行为艺术是吗？
0: 废话不着。
2: 你哪那么些废话？你那怎么了？那么了，你走走。
1: 不是我那，您那钱在哪儿搁着呢？
0: 这一天光拉客
2: 了。你找找找来拿去嘛，找来拿去嘛。
1: 太横了，我拉着走吗？嗯，开门一公里，姐睡着了。哎呦，我一闻，哎呦，一车的酒味儿，
0: 喝醉。
1: 要不穿上那个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
1: 姐姐，姐你上哪儿去？姐姐醒醒，睡瓷实了。
0: 你看，
1: 躺平了。你穿成那样，我又不敢动弹。嗯，可这不倒霉吗？大半夜里的，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呀。
0: 就是啊，
1: 周围也没人。哎，行了。我开个车门，把门掩上。嚯！我在外边看着他。哎，他在里边躺着，我在外边看着。哎
0: 呀，你干嘛在外边？你上车里不完了吗？
1: 你那叫废话。我一男的，他一女的，他穿的那样，我进两回派出所了，你知道吗？
0: 变聪明。
1: 哎呀，俩钟头。嗯。姐姐醒了，一拉门下来了。呀，
3: 你怎么知我住这儿啊？
1: 我不知道你住这儿，你睡着了我给你听。
3: 我就住那二楼，咱楼上歇会儿去。
1: 我没工夫。
3: 那行，找钱吧。嗯，啊，
1: 我姐找嘛钱？
3: 哎，我一上车不给你100块钱吗？
1: 姐姐，你算我糟了，我这一天呢就没挣过100块钱。你看我那口袋里，哎呀妈，真有100块钱！
0: 这哪来100块钱？
1: 那老头给的。
0: 哦，对了，那老头。
1: 哎，姐姐，100块钱给你，上楼啊，看三个，上楼吧。我回头一看，后座上真搁着100块钱，
0: 人家放那儿了，
1: 喝醉了。哎，我姐姐回来，把那个我那100块钱给我，这100块钱我找钱啊。
0: 还你怎么还找钱换
1: 吗？什么？
0: 给他那100块钱不就完了吗？
1: 你真坏。老头那一大提包钱都是假的，这100块钱能是真的吗？
0: 哦呵，真是好人你。
1: 咱不能恶性循环。嗯，对吧，几位？
0: 对，找
1: 钱。哦，大姐上楼了。
0: 上楼。
1: 不干
0: 了。别干了，这一天
1: 回家。哎呀，加大油门，开着大灯，哗，刚开没几步，大灯一照，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1: 马路中间站一女的。
0: 好嘛，这一天跟女的玩票了。
1: 吓我一跳。
0: 那能不吓一跳？
1: 一身白，白上衣，白裙子，白袜子，白皮鞋，大白脸，黑眼圈，哎呦，马路中间站着，我当一脚，大半夜里这，这姐姐，你要测啊？没言声，一扭头，噔，躺，坐后边，哎呦，没听见车门响啊？姐姐。你上哪儿去？不说话，手伸过来，一只手指头，我一看，指甲这么长，蓝色的，我心想这能掐透了这。哎
0: 呀，你想，
1: 往前开吧。嗯，开了3公里，姐姐，到了吗？嗯，还往前，这边手过来了，红指甲这么长。哎呦，我心想这俩要关进去我就完了。姐姐，你说上哪儿？我一看我不敢开了。
0: 怎么呢？
1: 再开到坟地了。哎呦，当穷倒了，腾一下子，大半夜里穿一身白，一直往坟地开，哐一脚，我一回头，那女的没了。我一挂档一加油，噌一车就出去了。我腾一脚再一回头，那女的在后边坐着呢。我回头一看，可吓死我了！ 这女的顺着鼻子嘴往下流血。
3: 吓死我！别下去！你给我下去！啊！
2: 那女的，哎，啊，那女的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3: 干嘛？干嘛？干嘛呀？我说你鼻子嘴流血，我害怕呀。废话，我一系鞋带你就撒车，能不流血吗？
1: 谢谢。这是刘俊杰和王红合说的相声《一千零一夜》。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0: 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于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工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 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继续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最新发布的多领域数据体现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0: 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

0: 电量的比重下降到 49.7%， 占比首次低于 50%。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当前我国正值中伏，从7月25号进入中伏算起，到8月14号才会进入末伏，期间共计20天。今年的中伏属于加长版。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强度继续增强。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赤峰和通辽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为有效防范高温作业隐患，保障建设者施工安全，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错峰施工，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工人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与此同时，通辽市也调度环卫作业力量，组织洒水车开展常态化循环降温作业。连日来，吉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其中洮南市白天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洮南市全市7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加大早晚凉爽时段人力投入，同时大幅加密道路洒水降尘频次，改善城区高温环境。一些志愿者们还来到火车站等地，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入伏以来，湖北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武汉、十堰等地局地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户外热浪滚滚，但在一些地下空间里却是一派清凉。在武汉市武昌区的一处人防纳凉点，记者看到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不少市民围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为服务不同人群，防空洞内化为洞静两区，一侧供孩子们嬉戏，另一侧则显得格外安静。不少市民捧着书，敲着键盘，度过悠闲时光。
4: 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这里很凉快。
3: 伴随着三伏天的

0: 辽宁的北部、山东北部、我们国家华东等地以及重庆，大家看到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这个范围虽然并不会十分的广泛，但是整体看闷热的范围仍然会相对比较明显啊。北至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南至海南岛等地，大家都会体验到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对湿度是明显上升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达到32度的时候，湿度在70%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就会达到40多度啊，所以这也是这一轮大范围的闷热天气的主要原因。那么从未来的这样天气形势来看，高温高湿还会继续。那其实北方的这样一轮高温高湿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的偏北，而且偏强，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华北和东北等地啊，这也导致了高温高湿持续啊。从夜温的角度来讲呢，在31号到8月1号，我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区的夜温都会在25度以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不少地区将会打破夜温的历史记录。城市当中，像是长春、松原、四平和通辽啊，不仅仅是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啊，持续时间很长，特别容易出现中暑啊。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啊，无论大家身处城市还是在我们的农村啊，午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将会更高，大家要及时的补水啊，确保减少中暑的这样一个出现。从未来的天气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副热带高压依然是偏强和偏北的，所以像是北方在华北和东北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可能会持续到8月5号前后。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未来3天大范围降雨将持续，强降雨的分布较为零散，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先后发布了地质灾害、山洪灾害和暴雨多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运城、临汾、吕梁、忻州、晋中、长治、太原、晋城、阳泉等地将有最大雨强3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个别地区最大雨强达50毫米每小时以上。受持续降雨影响，今天甘肃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陇南市多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天水市秦州区麦积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昨天开始，四川成都降雨持续，当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目前成都多地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险情加重，未来3天成都市强降雨仍将持续。今天成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新疆巴州轮台县出现大暴雨，导致山洪爆发，洪水一度淹没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 G3012 土河高速。据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当日轮台县2小时累计降水量达76.6毫米，超过当地常年全年降水量，具有影响大、来势猛、突发性强的特点。
3: 一般很少，这是近20年来最强的一次。
1: 近日，一名老人在北京地铁4号线突发心脏骤停，一名女子紧急施救后默默离开，她救人的身影被网友称作最安心的背影。事后家属在全网寻找这位无名天使，这才发现她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护士王丽萍。
2: 7月23号上午10点，刚结束通宵夜班的王丽萍搭乘地铁回家，突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传来，一名老年男性乘客骤然倒地失去意识。听到呼救，王丽萍立刻来到老人身边，发现老人疑似心脏骤停后，立刻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周围的乘客也马上起身为抢救腾出空间。
4: 我当时我一扭头，我瞅着那阿姨在给他掐疼中，我说掐疼中，我一看他就是昏迷的那种状态，但是他有微弱的呼吸，我就感觉情况不对，就立马就给他上心肺复苏，按个3-5分钟左右。
2: 王丽萍持续进行着胸外按压，直到地铁工作人员带来 AED， 专业人员接手救治，王丽萍才悄悄退出人群，乘车回家。之后，她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段经历。直到患者家属发布的寻人视频在网络传开，同事才认出画面里的最安心的背影就是他。
4: 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我就觉得他好像。

0: 就是我的病人，第一反应我就立马我得上手让他活下来。
1: 我父亲啊，我母亲，帮我们全家可能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非常感谢您。
2: 因为王丽萍抓住了心脏骤停抢救黄金四分钟及时施救，为后续专业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医者仁心，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用善良与专业挽救了宝贵的生命。
3: 心脏骤停的老人遇上王丽萍护士是幸运的，老人转危为安离不开黄金四分钟内的专业救治。专家介绍，一旦确认患者失去意识、无呼吸心跳或者呼吸心跳极微弱，必须马上开展心肺复苏，持续进行胸外按压。急救的黄金四分钟转瞬即逝，而专业人员到来又需要时间。如果更多的普通人能够掌握急救知识，在危急时刻施以援助，就能挽救更多的生命。国际方面，我们来看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
3: 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的铁路运输仍然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您如期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首先请出的是两位年轻演员刘佩和刘磊，这个题材并不是特别的新奇，哎，跟三国有关，咱们来听一段趣谈三国。
10: 谢谢大家，
7: 哎，
10: 感谢大家。我们名气比较小，
7: 可不，
10: 没有人认识我们。
7: 没错，
10: 我们死到台上都没有人认识。
7: 你也太下本了，
10: 就是名气比较小。
7: 对，
10: 还得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7: 我还介绍介绍，
10: 加深加深印象嘛。
7: 太好了，
10: 我们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7: 哎，
10: 我的名字叫刘佩。
7: 我叫刘磊，
10: 我今年是24岁。
7: 我27岁。
10: 谁呀？
7: 我27岁。
10: 你骗我。
7: 这骗你干嘛呀？
10: 你多大？
7: 27岁。
10: 你都27了。
7: 对，
10: 你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呀？
7: 27我就长寿了。
10: 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活到28。
4: 加油！
10: 看这意思，你可能够呛。
7: 我会努力的。
10: 我的意思你没有明白。
7: 不清楚。
10: 就是希望你站在舞台上多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7: 这也是我的心愿。
10: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基本情况
7: 啊。
10: 今天这个舞台呀，我们给大家演出，说实话心里边比较紧张，
7: 有点忐忑。
10: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相声界的老前辈王培元王老师在台下就坐，
7: 这是我心中的偶像。
10: 我们都是看着王老师的相声长起来的。
7: 没错，
10: 真的是我们的偶像。
7: 对，
10: 王老师的相声为什么说得这么好呢？
7: 啊，
10: 王老师有一个爱好。
7: 你说一说。
10: 特别喜欢看书。
7: 我喜欢学习。
10: 没错。
7: 嗯，
10: 我也特别喜欢看书。
7: 你还看书？
10: 特别喜欢看书啊。
7: 哦，
10: 最喜欢古典文学名著。
7: 看过什么书你说说。
10: 机器猫。
7: 就这一本。
10: 哆啦 A 梦。
7: 还有
10: 樱桃小丸子。
7: 你也就这个水平了。
10: 这是小时候看的
7: 啊，
10: 现在最喜欢看四大文学名著
7: 啊。您把这四大名著你说说我们听听。
10: 西游记
7: 啊。西游有？
10: 还真有啊。
7: 您这说梦话呢是怎么着呀？
10: 没有没有。有吗？
7: 啊，有。西游有。西游记。
10: 西游记。
7: 嗯，
10: 水洗船。
7: 什么洗船？
10: 水。
7: 舔脸还说水浒传。
10: 水浒传。
7: 哎，
10: 红楼梦
7: 啊。有。
10: 三国杀。
7: 您这里还有网络游戏。
10: 三国什么？
7: 三国演义。
10: 我最喜欢看三国演义了。
7: 我喜欢三国，
10: 因为三国是咱们中国第一部才子书。
7: 哎，这说的不假。
10: 我特别喜欢看。
7: 嗯嗯，
10: 从小看，我尿炕的时候就喜欢看，一边尿炕一边看三国。
7: 该治病还得治病。
10: 真的， 最喜欢看《三国演义》了。
5: 我喜欢。
10: 我一直啊想找一个水平跟我差不多的演员，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哎，对这个《三国演义》提出一个问题，互相探讨探讨。
5: 今儿个我毛遂自荐，我跟你聊一聊可以吗？
10: 你想跟我聊聊三国
5: 啊？跟您学习学习。
10: 行啊，没问题。共同探讨嘛。
5: 好好好，
10: 共同进步。
5: 好，
10: 行吧。啊，
5: 可以可以。
10: 问你一个问题啊。
5: 您说。
10: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啊是哪三国？
5: 这马上就告诉你。
10: 说，
5: 魏蜀吴三国。
10: 错了。
5: 怎么还错了？
10: 你说的不对。
5: 哪儿不对？您说说。
10: 是魏汉吴，不是魏蜀吴。刘备是后汉赵烈皇帝，蜀是指的四川。记着啊，魏汉吴。
5: 哎，您说说的还是有道理。魏汉吴，
10: 没错。
5: 得了，跟您长能耐了，
10: 是吧？啊，
5: 好好好。
10: 再问你一个问题
5: 啊，您说，
10: 《三国演义》这本书啊，一共有多少人物？
5: 不，这就叫问题。
10: 对呀，
5: 你就问我问题。
10: 对呀，
5: 你问哪？切，
10: 谁把你气儿撒了？
5: 脱带是怎么着呀？
10: 知道吗？
5: 说不上来。
10: 我就知道。
5: 你知道这问题？
10: 对。
5: 你说。
10: 1248个人物。
5: 你有考证过吗？
10: 当然了，一个礼拜没有睡觉啊。我在家里就给查出来了。
5: 你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不。
10: 记着啊。1248个人物。
5: 1248个人物。
10: 这么多人物。谁的能耐最大？
5: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住我，
10: 知道吗？
5: 马上就告诉你。
10: 谁？
5: 连朋友们都知道，诸葛亮能耐大。
10: 诸葛亮能耐大？
5: 对了，
10: 诸葛亮有什么能耐？
5: 有什么能耐？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座，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诸葛亮这是多大的能耐？诸葛亮能耐大，这问题。
10: 好，这个贯口表演得特别的好。
5: 啊，这是一种技巧。
10: 诸葛亮能耐大。
5: 对了，
10: 反驳你一下可以吗？
5: 你说，有事说。
10: 如果说诸葛亮能耐大的话啊，为什么六出祁山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诸葛亮能耐大吗？
5: 您别说，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这个刚才我没考虑周全。司马懿能耐大。
10: 司马懿能耐大。
5: 司马懿能耐大。
10: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5: 北魏大都督，执掌生杀大权。司马懿能耐大。
10: 再反驳你一下，司马懿能耐大的话，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三国里边有这个故事情节，
5: 说到过
10: 诸葛亮摆空城计把司马懿吓跑了，司马懿走的半道借着一条微信，是一条语音。
5: 还微信？那阵有手机吗？
10: 就是有将士过去禀报啊，
5: 探马兰旗，
10: 那是一座空城啊。司马懿复夺西门，就在这个时候，诸葛亮从烈柳城把赵云调回来了。司马懿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司马懿能耐大吗？
5: 赵云能耐大。
10: 赵云能耐大。
5: 对。
10: 赵云有什么能耐？
5: 长坂坡子龙救主，赵云能耐大。
10: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5: 对。
10: 其实长坂坡赵云并不露脸。
5: 哪儿不露脸？
1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这句话，甭说一个赵云了，十个赵云成刺猬了。如果说赵云能耐大的话，为什么到挡阳桥让张飞给他断后？
5: 张飞能耐大。
10: 张 张飞能耐大，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吕布一个。
5: 吕布能耐大，
10: 吕布能耐大，白门罗让曹操给逮着。
5: 曹操能耐大，
10: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5: 周瑜能耐大，
10: 周瑜能耐大，为什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5: 诸葛
10: 你说谁能耐大？
5: 你能耐大。
10: 怎么我能耐大呢？
5: 我这都说了胡话了，你能耐还不大？
10: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实事求是嘛，没有

0: 什么可丢人的？
1: 哼，我要不知道，就没人知道了。
0: 你这话太大了吧？我就知道。
1: 你知道？
0: 我知道。
1: 哼，你知道？你说说，快说，快快，你讲我等快快快快快快的啊！
0: 你要死是不是？看你这个态度，
1: 怎么着？
0: 你会不会客气啊？客气客气啊！你出去胆子那儿还得跟人客气了。劳驾，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1: 我上那儿干嘛去？
0: 你得跟我客气客气，快客气客气。
1: 怎么客气？
0: 鞠个躬，对吗？鞠个躬啊，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鞠个躬。默哀呢是不是？还鞠？打算鞠几个呀你？
1: 等我拿个花篮，我给你上上。
0: 跟花篮没关系啊。
1: 有关系。
0: 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样吧，
1: 怎么着吧？
0: 你站好喽，规规矩矩的给我鞠个躬就可以了。
1: 那给你鞠个躬。
0: 这还差不多。嗯，求我来了。
1: 啊，求你来了！
0: 知道我有本事，
1: 啊，知道你有本事，
0: 知道我有能耐，
1: 啊，知道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会尿炕。
0: 你才会尿炕呢，真是。
1: 这不就问您三国谁能耐最大吗？
0: 这不就说到这儿了吗？
1: 对呀。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今后不管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有一个朋友提出来了。各位，让您说三国里边谁能耐最大？
1: 对呀，
0: 大家伙都不知道，唯独你相声演员刘磊把这个答案公布于众。
1: 我
0: 大伙暗挑大拇哥，罢了，不愧是相声演员，这么难的道理你都知道。
1: 你瞧瞧，
0: 你是露脸了，你这能耐都是跟我学的呀。
1: 对呀，
0: 再鞠躬，告诉你，
1: 再鞠个躬，
0: 告诉你，记住了，
1: 您说
0: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啊，王培元。
1: 别说了。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刘佩和刘磊和说的趣谈三国，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马季和郭启儒带来一个经典名段，叫打电话。现在我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这个通讯工具啊，应该说是非常方便，像这种排队打电话的现象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不过呢，这种不太讲究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没有消失。咱们来，
3: 电话人人都会打，
4: 可不是吗？
3: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4: 是喽，
3: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4: 哎，很方便。
3: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尽量的节约时间。
4: 对，
3: 是吧？
4: 哎，
3: 你别打起来没完。
4: 是啊，
3: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4: 哦，这个个别人呢？
3: 哎，个别人。
4: 哦，
3: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4: 啊，
3: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4: 且说呢，
3: 哎，真有这样的人。
4: 是啊，
3: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4: 哦，
3: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4: 打什么公用电话？
3: 就是啊。
4: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3: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4: 什么事啊？
3: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4: 就这事啊？
3: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4: 那可不是吗？
3: 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号。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4: 对。
3: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4: 就是我呀。
3: 哎呦，郭老啊。
4: 哦，
3: 我是马季
4: 啊。
3: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4: 是啊。
3: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4: 好嘞。
3: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4: 好，回见。
3: 完了。
4: 这也就有半分钟
3: 啊。就是啊。
4: 嗯。
3: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4: 哦，
3: 他没这么打。
4: 是啊，
3: 我给他算了算
4: 啊，
3: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4: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3: 就是啊。
4: 好嘛，
3: 我给你学学啊。
4: 怎么打的？
3: 拿起电话来。
4: 嗯，你这是干什么呢？
3: 这不拨号呢吗？
4: 拨号的。
3: 喂喂喂，
4: 又重新拨一回。
3: 喂喂，怎么不说话？ 哎呦，拿到了，嗨，
4: 嗨，这位，
3: 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9567-8吗？我这是19234-5啊。
4: 你瞧这俩号码啊，
3: 喂，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哎呀，不是老胡，
4: 我没听出来。
3: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不是老张，老刘啊，嗨，不是老刘，
4: 还不对呀、
3: 啊？哦，你是耗子，
4: 耗子，
3: 那人外号叫耗子，
4: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3: 耗子，有意思，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4: 对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3: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4: 那他哪知道啊？
3: 不知道你猜猜。
4: 猜
3: 猜不着，使劲猜、
4: 啊、使劲猜，
3: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我姓骆，我叫啰嗦。
4: 你是够啰嗦的。
3: 哎，对对对，是我。我找小王讲话。我的未婚妻呀、啊。喂，她是女的啊。
4: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3: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他一会儿。好。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要唱。瞧什么？
3: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
3: 等着打电话的。
4: 那可不是吗？
3: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4: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3: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
4: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3: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4: 那甭提这名了。
3: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4: 净是废话。
3: 讨论吗？也不讨论。
4: 人家没事嘛。
3: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票都买好了。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4: 对。
3: 票价8毛1张的。
4: 哦，
3: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4: 他这报账呢。
3: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4: 怎么又让人猜呀、
3: 啊？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4: 对了。
3: 哦，对。
4: 不对，你乐什么呀？
3: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歌剧。哎，
4: 什么戏？
3: 刘三姐。
4: 好，刘三姐
3: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4: 干什么？
3: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4: 瞧一瞧。
3: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4: 行了，你来吧。

0: 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倒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嗨，白没事了。
0: 啊、还没吃饭呢。嗯。哎呀，我给你准备吧。嗯，
1: 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啊？
0: 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嗯，

0: 一毛钱坐三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三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七点一刻开演。嗯，我七点等你，七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七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八点半了。
2: 和您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叫做《打电话》，来自马季、郭启如何说。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面的节目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

0: 好，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 咱们开会吧。
2: 对，
1: 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0: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是传统相声当中一段经典之作，请出来的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老先生。这个段子的名字呢，相信大伙儿会非常熟悉，叫做《论捧逗》。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3: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2: 哎，对。
3: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2: 是啊。
3: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2: 嗯。
3: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2: 哎，
3: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2: 相声嘛，
3: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2: 哎，
3: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2: 嗯，我呢？
3: 你呀？
2: 啊。
3: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2: 这话怎么讲啊？
3: 配的。
2: 你这叫什么话呢？
3: 捧哏的嘛，
2: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3: 你有什么责任？
2: 有什么责任？
3: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2: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3: 嗯，
2: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3: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2: 哎呀，
3: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2: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清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嘿，哦，你哪懂这个？
3: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2: 啊。
3: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2: 哎，对了，
3: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2: 是啊。
3: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2: 哎，这话对。
3: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2: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3: 我不是这样认为
2: 啊，
3: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2: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
3: 您还艺术修养呢？
2: 怎么着
3: 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2: 啊？
3: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2: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3: 是啊。
2: 啊，
3: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2: 还是啊。
3: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而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2: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3: 对了，
2: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3: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2: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3: 说什么？
2: 三分逗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3: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2: 啊、
3: 要按比重来说呀、
2: 啊、
3: 我这逗哏的占99.9%。
2: 那我这捧哏的呢
3: 也就占0.1%，弱。
2: 还弱？
3: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3: 啊，
2: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3: 说话你着急干嘛？
2: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3: 也难说呀。
2: 啊，
3: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2: 为什么？
3: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2: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3: 啊，
2: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3: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 你多问豆豆，
2: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3: 怎么？
2: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戏院天津，我豆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3: 前两年是吧？
2: 啊，
3: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2: 是完了，
3: 对，豆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啊，
2: 哪点现眼了？
3: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2: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3: 好嘛，
2: 怎么了？
3: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2: 啊，
3: 刚往这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2: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3: 这一点不夸张啊，
2: 太夸张了。你
3: 实事嘛，
2: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3: 多的换，
2: 现在咱们就换呢。
3: 你站这儿逗来，
2: 哎，我逗你来捧。
3: 哎，别介，
2: 你也学习学习。
3: 你别介别介别介、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3: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2: 敢
3: 啊
2: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啊、我逗你捧，
3: 今天非逗不可、
2: 哎、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3: 哦，行，你来
2: 啊，咱俩换个，
3: 看你逗
2: 这你哎
3: 哎，你逗可是逗啊
2: 啊，
3: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2: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3: 哎，对了
2: 啊，
3: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2: 当然有内容啊。
3: 嗯
2: 啊，当然有内容啊。
3: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2: 你看咱俩人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3: 对对对，
2: 两个人嘛，不对口、
3: 哎、你一件我一件。对，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2: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3: 行了，逗吧。
2: 啊，
3: 逗吧，
2: 开始了。
3: 开始，
2: 辛苦您了。
3: 嗯，
2: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3: 哎，
2: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3: 这
2: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3: 是，
2: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3: 哦，
2: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3: 这
2: 不，我呀走了。
3: 你走吧，
2: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啊，
3: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2: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3: 啊？
2: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3: 哦，
2: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啊，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3: 我不信呢。
2: 啊，
3: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2: 要是高呢？
3: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儿给我捧，就旁边这儿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全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2: 你这话可太狂了。
3: 一点也不狂。
2: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3: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2: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3: 你给我捧，
2: 我看看你这个乐到哪儿来。
3: 你瞧着。嘿，
2: 我先问问你
3: 啊，
2: 你换哪一段呢？
3: 还这段。
2: 原词不动。
3: 当然了。
2: 哎，这可新鲜。来，
3: 你看看，
2: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3: 辛苦。
2: 哎，
3: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2: 嗯。
3: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2: 哎，
3: 街里边出了一人。
2: 是。
3: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2: 嗯。
3: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这。
3: 问你说你没在家，
2: 哎，
3: 我可就走了。
2: 别挨骂了，
3: 我就拐了。
2: 你怎么拉了？这不你撒，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3: 不，你上哪儿去？
2: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3: 完成任务了，
2: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3: 哎，回来
2: ，你这怎么意思？你
3: 你先等一等
2: 啊？怎么了？
3: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2: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3: 不行，
2: 哎，怎么
3: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2: 那么怎么办呢？
3: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逮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2: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3: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2: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
3: 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2: 啊，
3: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2: 哦，
3: 知道吗？
2: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3: 那当然了，就是
2: 哦，
3: 这反正你那个跟我这话呀，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行吗？
2: 我得回答的像话。
3: 哎，
2: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3: 哎，对。
2: 行，哎，好。
3: 我就走了。
2: 哎，你走就走吧。
3: 我就拐了弯儿。
2: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拐弯拐弯吧。
3: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2: 不能。
3: 不能。怎么？
2: 死了。
3: 你爸爸死了？
2: 死喽。
3: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2: 怎么碰见死尸了？
3: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2: 多怎么碰？
3: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2: 哦，俩多月了。
3: 对了，
2: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3: 今儿整一百天吗？
2: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3: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2: 哦，
3: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2: 谁呀？
3: 你大爷。
2: 我大爷。
3: 对，你大爷。
2: 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3: 哎，
2: 细高挑，俩小眼睛，
3: 对对对，
2: 坐哪儿哪儿冲嘴儿
3: 啊，
2: 会弹两下子琵琶。您说我大爷？
3: 就是他。
2: 我爸爸行大。哎，气死了。
3: 你爸爸行大。
2: 哎，我爸爸行大。
3: 没大呀？
2: 没有。
3: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2: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3: 那大概是你叔叔。
2: 我爸爸哥一个。
3: 哥。你舅舅。
2: 我妈妈娘家没人。
3: 你岳父。
2: 没有。
3: 你姑父。
2: 没有，我哪有姑父。
3: 你姨父。
2: 哎，没有。
3: 哦，对，你干老。
2: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3: 哦，大概是你哥哥。
2: 没有。
3: 你有？
2: 没有。
3: 你说有？
2: 什么叫说有啊？
3: 有哥哥，没错。
2: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3: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2: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前天还飞了。实在是没办法。
3: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2: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3: 那不行啊，你得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这个，
2: 我哪儿给你拆对去？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去？
3: 不是你，
2: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力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3: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 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2: 哦，得顺着你。
3: 哎，
2: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3: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2: 哦，非得顺着你说。
3: 对。
2: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3: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2: 有
3: 啊，
2: 有。
3: 对，碰见兄弟。
2: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

0: 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儿？
1: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0: 谁呀？
1: 可没长着啊。
0: 谁有麻子？
1: 没长着。
0: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1: 他有那个那个
0: 哪个
1: 那个痦子？
0: 哪儿长痦子？
1: 啊，痦子啊，就，哎，反正
0: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1: 反正就在这溜儿，
0: 你画地图来了。
1: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0: 哎，哎，
1: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0: 哦，没看见前脸。
1: 哎，
0: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1: 穿着一靠沙皮猴。
0: 啊？
1: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0: 谁说的？
1: 像话吗？
0: 靠沙做皮猴啊？
1: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0: 哎呀，
1: 他没穿衣裳
0: 啊？
1: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0: 嗨，
1: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0: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1: 澡堂子，
0: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1: 对对对，没穿。
0: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1: 岁数
0: 啊？
1: 岁数七十多岁。
0: 谁呀？
1: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七十多。
0: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1: 你兄弟呀？
0: 啊，
1: 你兄弟二十七，那个不，那个三十八。
0: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1: 啊！
0: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1: 我怎么碰不见？
0: 我兄弟今天才八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1: 哎，这可就不对了
0: 啊。怎么不对啊？
1: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0: 谁让你碰见？我让你碰见了。
1: 哎，这
0: 你乐意碰的？
1: 这不对啊。
0: 啊，怎么不对啊？
1: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0: 我没让你碰见呢。
1: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0: 怎么诚心撅人呢？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啊，怎么捧哏呢？
1: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个别挨骂了。我碰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0: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1: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是
0: 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1: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0: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1: 你是
0: 这不许这么样闹。
1: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0: 那当然是不能
1: 啊！
0: 那倒是不能。
1: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0: 对，也不能这么说。
1: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0: 不敢不敢，
1: 自称一家。
0: 嗨，
1: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1: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0: 啊。
1: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0: 这话对，这话对。
1: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0: 也不敢。
1: 您是相声泰斗。
0: 嚯嚯嚯，
1: 幽默大师。
0: 哪里哪里，
1: 滑稽大王。
0: 太捧我了。
1: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0: 是是，
1: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艺术独特的风格。
0: 嗯嗯，
1: 甭多了。
0: 哦，
1: 再有三年
0: 怎么样呢？
1: 你就赶上我了。
0: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陪您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论捧逗，来自苏文茂、马志存二位相声名家的代表作品。到这儿，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

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

字的桃李。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四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3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

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八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两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西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
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他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四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

0: 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两个月，正在体验为期一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来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 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10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2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4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7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

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一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

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她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她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她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她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她的身体里，那时她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些事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冰

已爱上黄昏的花园，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间。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地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事。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三伏的时间呢会整个长达40天，古代呢其实也有啊三伏，初伏、中伏、暮伏，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度过这样的大热天的呢？
1: 是的，今天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当中的三伏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怎么来的呢？那三伏天又应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就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说到了。
0: 是的，说到古人认为哈，伏呢就代表阴气，在三伏天呢阴气受阳气所迫，就藏在这个伏的地下，所以为了我们身体健康啊，大家应该尽量的避免外出劳作，闭门在家休养生息比较好。而且呢在古代入伏日哈、都是要休假一天的，希望可以休假，我就是好
1: 想想吧。
0: 说到三伏天呢，古代有哪些风俗习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看看跟我们现当下是不是一样。说到头伏呢，一般来说古人喜欢吃饺子，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也就是说初伏一般都吃饺子，有这种伏贴伏贴的意思嘛，伏和伏都是有谐音的意思哈。然后呢说到饺子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伏天吃面条的习俗呢也在三国时期就有了，所以才有了后面这个二伏面的说法。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明天正式入伏了，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俗语来吃一点饺子，也算是应节了。不过呢大家也会好奇，为什么大热天的本来就酷热难耐还会吃像是饺子呀、热汤面啊这些热腾腾的东西呢？
0: 说到这个原因呢，就要说到六月伏日食汤饼，它有驱邪的意思哈。你想啊，在这样的大热天，本身就是应该顺应天意，让自己发发汗，所以吃这些汤汤水水、热热腾腾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更多的把身体当中的一些寒气呀、用一种流汗的方式把它逼出体内。
1: 但是光吃热的肯定也不行，那一定会很难受，所以呢从古至今大家也都会喜欢在天热的时候吃一点冰冰的东西，会很凉爽。就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古代就有藏冰这样的习俗了，所以呢皇帝也会在这个时候把曾经藏的这些冰赏赐给大臣们，并且呢这种习俗流传不息，按照各等级的高低大家会纷纷去赠予冰块。每到了三伏呢，古人也会选择清凉的饮料来避暑，举行相关的风俗活动，比如说饮酒避厄等等这样的活动。
0: 确实哈，其实现当下呢我们避暑的方式跟古人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喜欢吃冰西瓜呀，或者是喝上一碗冰的绿豆汤，都能够帮助我们解暑降温。
1: 是的，除此之外也可以让大家来喝一点茶，因为茶也是解暑的非常好的饮品之一了。像是《黄帝内经》就明确指出过，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也就是说呢在伏天喝茶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民间呢也都有着喝伏茶的习俗，因为喝茶有解暑止渴的功效。而在一些廊桥凉亭里面呢，码头上、街道边，现在也仍然会保持着一些饮茶的小摊茶铺，也是体现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茶的喜爱了。
0: 我还挺喜欢那种小店小摊的，就是可以特别接地气的去享受生活哈。
2: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生流色半生碧，望江女作红玉，满座椅。

0: 有的时候呢，蚊子吸血跟你的血型没有关系，但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因素是能够吸引蚊子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天生的体温更高，或者是体味更大，又或者是你喜欢穿深色的衣服，这样都是更容易吸引蚊子的。大家也可以从各个角度来避免这种几率了。
1: 是的，你也来说说看你和蚊子智斗智勇的故事哈。说到古人和蚊子也是有着千年的血泪史哈，就是不光是我们怕蚊子，
0: 是的，
1: 那蚊子已经是在地球生存了1亿多年了，所以其实呢，它几乎贯穿了人类的发展史哈，并且它的种类呢有3000多。古代很多的文人墨客呢，都饱受着蚊子追逐之苦啊。你想想看，漫漫长夜里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只好爬起来奋笔写诗了。哎，也挺好的，我怎么没想着被蚊子咬的时候起来写一篇这个小说呀、散文之类的？
0: 反正我是崩溃的，就是拳打脚踢，希望把蚊子暴打一顿。
1: 就是我们被蚊子叮咬起来，怎么就只知道在找蚊子？你看看古人起来就开始作诗了。
0: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古人他没法开灯，也没有电蚊拍，所以没办法，只能写诗啊。
1: 好，原来如此哈，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待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古人和蚊子之间的故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开启了这会儿啊穿越到古代的进程哈。我们今天聊的呢和入伏和夏天的蚊子有关，那其实呢这些也都是困扰着古人的话题。
1: 是的，从古至今以来呢都有蚊子。其实我之前去逛到一些我们中国古典园林的时候，我也会很好奇，哎，他们生活在这些水边植物边，难道就不怕蚊子咬吗？难道古代没有蚊子吗？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说到蚊子哈，蚊子你知道我们在说你吗？蚊子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亿多年了，种类呢有3000多，几乎也是贯穿了我们人类的发展史哈。刚才也说到古代呢，其实很多的文人墨客都饱受着被蚊子追逐的痛苦啊，漫漫长夜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他们不跟我们一样，我们起来逮蚊子，他们是

0: 哎呢，像唐代的诗人白居易哈，他们也是难逃被蚊子攻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恐怕也是因为被叮咬之后啊，以痛止痒太过用力了，以至于呢会伤到皮肤，会有很多的抓痕。那么说到明代的吴门四家当中，涵养最好的沈周也被蚊子的尖嘴整夜逼迫的连讽带骂，就是他写下了骂蚊子的语句哈、
1: 而且写得非常的生动。
0: 来听一下：尖尖小口如锋刀，叮能痛人，叮能痒人，娇生夜摆迷魂阵，好无情，偷金云雪犹自侠啊，这个犹自假惺惺，就是说形容这个蚊子哈，叮人疼，咬人痒，并且呢它的那个嗡嗡声啊就像迷魂阵一样，而且呢他说蚊子好无情啊，
1: 是的，偷偷吸你的血，然后呢还假惺惺的。当然了，这还不算是骂得最狠的，最夸张的恐怕是一位叫做封坊的明代骑士，他呢因为对蚊子厌恶到了极点，甚至呢用了各种办法，甚至向天祈祷，希望可以对蚊子实施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
0: 哇，看来古人对蚊子的痛恨哈，也是在这个明面上的，在他们的这个笔墨下的哈。那说到蚊子呢，其实这么久到现在，现当下，古人可能也没有能想到，他们一直讨厌的蚊子，其实还在跟我们共存着。所以其实要感慨世界之大哈，万物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生存的法则。
1: 是的。除了写诗骂一骂蚊子呢，其实我们的古人也有很多的应对方法，而且很多方法呢也是沿用至今的。就比如说蚊帐，刚刚也文飞也说到了，自己的童年呢很多时候就是靠蚊帐来度过的。
0: 而且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深刻，是用那个竹竿撑的蚊帐，我小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好像蚊帐它都不断的在更迭，有了很多新的样式，包括呢可以一撑就撑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的。包括到现在其实很多人家都不用蚊帐了。
1: 对，现在呢我们其实对于蚊子防范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古人对于蚊子这么多的困扰当中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毕竟古人还不像我们住在高楼大厦当中，相对有更好的方式来避免。他们呢有的靠水而居，有的呢这个房屋的密封性不是特别好，所以蚊子的困扰一定是更严重的。
0: 刚才说到的必备的装备之一呢就是蚊帐。那古代呢基本上都会用什么罗呀、锦啊、纱呀这样的布料去制作蚊帐。那除了蚊帐之外呢，古人也特别爱用烟来熏蚊子。
1: 是的，其实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点蚊香是类似的。我们古人呢也会用各种的香料，比如说啊有燃火绳的方法，把蒿草、艾草编织成草绳，湿润之后呢把它点燃，发出的浓烟就可以起到驱蚊的作用。而当时的富贵人家呢还有熏炉，又可以作为这个室内的香薰，并且还可以驱蚊，其中呢还倡导大家利用蚊子的天敌蝙蝠来驱蚊呢。
0: 另外还有就是挂香囊了，如果不喜欢烟熏火燎的话呢，那也不喜欢挂蚊帐的话，倒不妨呢可以把一个香囊随身携带。那么古人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啊，经常会在腰间挂上一个小小的香囊，其实不仅是为了充当香水的作用，更多的就是用来驱蚊避蚊了。
1: 是的，所以呢这么多的方法，大家觉得对自己现在还有用吗？有没有什么还可以现在试一试的呢？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说到运动啊，其实现当下我们运动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游泳啊，还有打乒乓球啊，打篮球等等，也有很多像跳伞啊，漂流、冲浪、潜水、飞艇、登山、攀岩、蹦极、射击，包括羽毛球、棒球、足球、曲棍球、手球等等等等，还有像垂钓呀、卡丁车呀、皮划艇啊，包括空中瑜伽什么的，都是运动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那说到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普通的事情了。包括在家里爬爬楼啊，也算是运动；散散步啊，也是哈。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锻炼身体的呢？我们也不妨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其实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呢，很早就认识到运动保健的重要性了，并且呢，也创造了一套以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方法，把它称之为导引。在庄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是这么写的：吹嘘呼吸，吹固纳心，雄精鸟身，为兽而已。主要就讲到是呼吸哈，包括其实现在在当下呼吸呢，其实对我们运动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人练瑜伽对这个呼吸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另外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导引图，上面呢彩绘了44个人物做导引的形象。导引图呢也是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医疗保健图谱。看到他们做这个导引的图像哈，你就感觉跟现在的广播体操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那么除了导引这是一项最早的医疗保健运动之外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还有五禽戏了。五禽戏呢就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以保健强身的一种气功功法哈。那我们中国古代医学家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他创造了五禽戏。那么说到在华佗传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它是可以去除疾病的，能够帮我们强身健体。那五禽戏呢能够治病养身，强壮身体，也是一种外动内静的动中求静，动静俱备，有刚有柔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怎么说呢，太极拳还有日本的那个柔道一样的一个存在。有人有练过五禽戏吗？哈，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最近还比较流行那个八段锦，所以说到八段锦呢也是古人特别爱运动的一种方式。八段锦呢起源在北宋，总共是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古人把这套动作呢比喻为锦，意思就是五颜六色的，美而华贵，它体现的是动作特别的舒展和优美。其实呢有点像现在所讲的这个瑜伽一样啊，而且在编排上呢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动作非常的完美。那么这个功法呢分为八段，每段是一个动作，所以呢就叫做八段锦。这只是古人运动的冰山一角啦。

0: 来自于李健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到运动呢，我会觉得唱歌也算是一种运动啦，毕竟连呼吸都是运动，那唱歌呢是特别考验我们的肺活量的，是不是？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应该是在前天吧，前天早上，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一下子啊，昨天可能是，对，昨天早上早起我也去做了一个拉伸哈，就专门是针对肩颈的拉伸。哇，那个痛到啊哈，就是老师还会来帮助我，就说哎，你那个手没有够到，我帮助你。哇，那一拉拉上去，我整个痛到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其实在那个课上有一度会觉得手是我自己的了吗？还但是呢，拉完筋之后就会觉得哇，特别的酸爽啊。都说拉筋特别有益于身体嘛，多拉拉筋很好哦，能够长命百岁哦。那说到运动哈，古人也有很多专属于他们的运动，但是呢演变到当下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替代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古人爱运动的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哈，你看像现在的跳操，包括广播体操等等，其实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当下的那个八段锦和五禽戏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很多古人运动的方式和方法哈，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比如呢，还有很多现在当下人也特别爱练的太极拳，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甚至哈，因为他一直都跑这个马拉松嘛，就是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的马拉松他都会去报名，而且不是半马是全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总是跑步也会比较伤膝盖，所以他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向。那这几年呢就

特别爱太极拳，甚至就背着个小锅，带着自己的行囊，去到那个山里面跟老师一起学太极。佩服呀，咱爸。就是学好几个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但是我会觉得还挺支持他的，就源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的内容，爱的事情，这样每一天你都会觉得活得特别的自在，活得特别的有劲儿哈。那么说到太极拳呢，也属于武术的一个拳系了，因为拳法变幻无穷，所以呢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个哲学理论呢都是来解释拳理的，所以呢它最终被命名为太极拳。太极拳呢，不仅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集养生、包括健体、还有抗击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而且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经络学呀、古代的导引术啊和吐纳术，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太极呢？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在体育课上老师也有教过我们太极，只不过当时呢就是教了一套拳法，但是你细细的去研究太极哈，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拳法可以好好的去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会觉得太极拳呢是怎么讲呢，你要把它打好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每天都要勤练。年轻人好像现当下打太极的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武术啊，还有刚才所说到的太极等等。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双节棍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哈，总之呢我们可以动起来，能够出出汗、强身健体都算是运动啊。哪怕是每天爬楼呀，其实爬楼也是很累的哈，空腹爬楼有一阵子特别流行，那么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起来。那或者呢到湖边散散步啊，吃完晚饭之后也好，或者早上去到公园里散步也好啊，都是属于自己的健身方式，只要你是能坚持的，只要你觉得方便可行，那就 OK 了。今天在爱上国风，文飞要跟你来聊到的就是运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说一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运动的。刚才有说到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还有导引啊，包括太极拳等等哈。那么这会儿呢也来说到一些古人他们运动的小故事，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他每天要长跑5公里哈。这个苏东坡呢，他的健身方式就是长跑了，他觉得唯有经常运动才能够强身健体，适应四季的变化。苏东坡呢曾经在给朋友程正甫的信当中啊，就提到他的健身习惯：晨信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云则振之，头足皆热，宜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也。也就是说每天他都要跑5公里哈，必十里许嘛，跑的呼吸太过于急促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慢点儿，等到呼吸平稳了再继续加速，直到跑到满身大汗、周身发热、血脉流通、四肢舒畅为止。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吧，苏东坡长跑的时候呢非常的注重气。那所谓气呢，就只构成我们人体还有维持生命活动最最基本的能量，或者说是生理机能吧。那提到气功呢，也是一种通过深长呼吸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种锻炼方式了。那么苏东坡他也是气功的头号粉丝，他早上长跑，夜间呢则会静心凝坐，把周身的气哈都充分地调动起来。那在给朋友张安道的信当中，他也曾经提到，练了12天的气功，身子骨就硬朗了很多，都能够一口气爬5楼了。要是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成仙了呢哈。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苏东坡的一生呢，对养生保健特别的有研究，也写下了大量的关于养生类的文章。他不仅喜欢长跑，还认为劳动也是特别好的健身方式。
的确是，而且呢，他也觉得在风霜雪雨、严寒酷夏当中锻炼体魄，非常的有毅力，并且呢，还会自己动手开荒，种了几十亩地。遇到大旱呢，他就带领全家人一起抗旱，在田间的辛苦耕作啊，也使得他筋骨和体魄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少生病，更是获得了愉悦的精神享受。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会一边做家务啊，或者这个时间点在一边做饭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也都算运动哦。所以其实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在运动哈，包括你即便没有动，每天的呼吸也都是在调理身心呢。

你一般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也是一首唱着爱情的歌曲哈。那说到运动呢，其实恋爱也未尝不是一项运动呀。在思念对方的时候呢，你在无形当中可能也会瘦掉很多，不用跑不用跳就瘦上几斤可还行啊。这也算是一种运动吧，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身心灵的运动，脑细胞的运动哈，就是也可能是你在想念的对方在运动，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脑袋里跑来跑去的哈。陆游呢，作为一名知名的宋朝高产诗人，一生当中啊写了至少20000首诗。他之所以能够写这么多诗，肯定是因为他有才嘛。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游活得久呀，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哈，是毛主席说的。那么到底陆游活了多大岁数呢？根据史料记载，他实际的寿命是85岁，算是宋朝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了。但你绝对想象不到，年少时的陆游居然体弱多病啊。他10多岁的时候呢，参加科举的时候曾因为生病体力不支，所以呢他不得不早交卷。那么年轻时身体这么差的陆游，又凭什么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呢？要源于运动啦。那么陆游中年呢，投身到了军旅生活，然后就开始健身习武，练了2年呢，竟能够一箭射穿天上的大雕哈，甚至他还杀过猛虎。晚年时的陆游呢，换了一种新的健身方式，就是长啸了。什么是长啸呢？有点像吹口哨，但又不同于现在的口哨。古代的这个长啸呢，要吹得长，吹得响，吹得有韵律。它在古代呢，是一种特别盛行的健身方式哈，是高雅严肃、充满技巧的养生手段。那么长啸呢，就是一个怎么样呢？就是有很多的要领，比如说一要打开身体，二要深呼吸，三要吹出节奏感。长啸是可以增强肺活量，放松身心，保持愉悦的。那么陆游呢，就是借助这个长啸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当被问及到长寿秘诀的时候呢，陆游哈就有诗句来回复了。其中有一句就是美玉其方笑傲中哈。那其实陆游还非常推崇的一种健身方式就是弯腰健身法。他认为呢，老人血气一般都会比较的滞带哈，弯腰呢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躯体能够屈伸，气血流畅，预防手足疾病。那陆游的弯腰方法很特别，不像很多养生学家那样模仿动物的动作，就类似于五禽法哈，练弯腰。那么他是将弯腰锻炼融入到日常的家务劳动当中。他每天呢扫地的时候是非常多的，细致的会打扫庭院的每一个角落，无数次弯腰又无数次起立，就使得周身气血调和，身体舒畅。另外呢，陆游还在散步的时候会不断的弯腰捡捡石子啊，用以代替按摩和导引，直到他80岁之后啊，依然精神饱满，气血红润，关节灵活呢。那我们不妨也可以借鉴起来，用起来。家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做吧，在做家务的时候呢，多多的弯腰哈，但是腰不会酸吗？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

0: 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5: 一带二，二带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瓶子型，
9: 哎，这全是是吧？
10: 这边吧，
9: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1: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一飞调研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

0: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1: 李亦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鑫。
0: 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通过《西海固笔记》记录了这片土地从扶贫攻坚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历史巨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8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部分区属国有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解放思想，开拓奋进，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2: 李亦飞先后到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农垦集团、文化发展集团及其所属部分企业调研，深化改革、经营管理、融合发展、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情况。他指出，区属国企要以战略重组为契机，坚持生产经营、能力提升、降本增效与改革创新并重，推动由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要强化国企担当，深度参与六张网规划建设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聚力扩产能、提质效、打品牌、拓市场。要实施扁平化、精细化管理，加强重大资金支出项目采购监管，健全财务复核系统，确保经营行为可视、资金流动可塑、重大风险可控。要深化研究参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精准适配民生保障需求，助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肯定了全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

0: 和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深入实施国有企业强基培优、强根铸魂工程，全面对标对表，把准方向，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奋力开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亦飞指出，要聚焦三个集中，紧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美丽新宁夏建设、民生所需所盼，进一步明晰定位定向，精准确定发展目标、资金投向、战略任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完善主责主业管理，突出战略使命和产业导向，坚守实体经济根基，立足优势，找准发展赛道，整合利用资源资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要发力点，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加强穿透式监管、重点领域监管、协同监管，提升国资国企治理效能和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杜银杰、李晓波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0: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企业来宁洽谈合作表示欢迎，感谢长期以来对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赋予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成为东西部协作典范。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全区上下正持续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伊利集团发挥奶业龙头作用，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依托宁夏优质奶源，大力发展乳制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建立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在务实合作中开辟全新赛道，实现互利共赢。希望特变电工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业务布局，实施重大项目，抢抓风口，整合资源，助力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数据产业集聚区。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潘刚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伊利集团在宁夏业务的重视支持，表示宁夏是全国重要的优质奶源和高端乳制品生产基地，集团将继续深耕宁夏，谋划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种源培育、产品研发、精深加工上下功夫，加力调结构、打品牌、拓市场，助推宁夏奶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张鑫说，宁夏的发展成就和投资环境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特变电工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围绕能源开发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深化与本地企业交流合作，携手打造研发平台，加快科技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落地，为宁夏绿色低碳转型赋能添力。 自治区领导陈春平、买燕州、楚伟、王

0: 力分别参加。
1: 7月3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减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等事项，听取水网和新型电网建设、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请听报道。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压实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文化旅游等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涉山涉水景区、户外运动等旅游安全管理，切实提升企业防汛应急能力，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务委员慎宜勤在宁夏调研时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不断完善政策机制，健全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会议要求，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引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和安全治理，加快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着力培育更多增长点、增长极。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实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

0: 展振兴，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我区水网新型电网项目谋划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系统集成、实数融合、绿色安全、供需适配，因地因业谋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新型电网，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会议听取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锚定年度目标，加力攻坚，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严把持续进度，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面兑现承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抗震安居工程、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等事项。
1: 七月二十九号，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中卫市政协、中宁县政协，在中宁县大战场镇开展三级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进乡村、送文史资料下基层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并带队调研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京东助残就业项目开展等情况。请听报道。
0: 在大战场镇综合文化站，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农民合唱团正在排练歌曲《幸福歌儿唱不完》，用歌声唱响闽宁协作三十年的幸福生活。活动现场，来自文艺等界别的政协委员对合唱团进行专业指导，为文化站周边村民赠送文史资料和书法作品。陈庸一行鼓励合唱团继续扎根乡村，唱好农民奋斗故事和闽宁两地山海情谊。宁夏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中亚、东亚、澳大利亚两条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之上，调研组充分肯定当地加快农文旅深度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实现生态保护、社会效益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双龙山石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是第一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详细了解文物修缮保护情况，叮嘱文保等部门充分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建议，做好前期论证工作，确保文物得到妥善保护。中宁县京东助残就业项目依托中残基金会集善互联网助残就业项目，与282名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调研组鼓励该项目继续做好岗前培训、社会保障等服务，助力更多残疾人持续增收。当天，调研组深入大战场镇红堡村老党员、重病患者、残疾人、低收入等九户困难家庭走访慰问，看望在大战场镇开展义诊的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宁县人民医院及中医院医务人员，并对大病、慢病困难群众用药及诊疗方案现场会商，做出进一步安排。调研了解大战场镇中心卫生院爱心企业捐赠医疗器械使用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参加。
2: 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启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0: 开幕式上，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现场，以球会友，以赛结义。乒乓球世界冠军亲临现场，与乒乓球爱好者友好互动。群众演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整场开幕式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展现出群众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据了解，本次大赛将持续4天，设有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竞赛项目主要有混合团体、男女子单打和农趣农味单打。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领域企业从业者，以及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社会各界人士。大赛期间，承办地灵武市面向广大市民及全体参赛人员推出村乒游园会、村乒风物集、村乒未来会、村乒文旅季4大配套活动，既有沉浸式的乒乓互动体验，也有灵武长枣、精品羊绒、兴唐大米等农特产品与手抓羊肉、手撕土鸡、八宝茶等地道美食展销，同时设置了乒乓球机器人互动与台客球展演，呈现科技体。

0: 育新趣味，推出灵武市水洞沟、恐龙地质公园、古早西园等精品旅游线路与专属优惠，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本台消息，7月29号，全区上半年离退休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上下，聚力稳增长、促发展，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下半年将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广大离退休干部要继续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春平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主持会议。本台消息，7月29号，宁夏教育优化布局暨人工智能加教育专家座谈会在银川召开。教育部及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的相关负责人、全区教育领域专家深入研讨交流，积极为宁夏建设教育强区建言献策。宁夏系统谋划未来5至10年教育改革发展重大任务，一线一案稳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一校一策扎实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前瞻培养布局数字信息、新型材料等急需本科专业点122个，撤销同质化严重、就业前景差的学科专业点145个，全国首个部区合建的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落地运行，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开发宁小宝等一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累计服务师生超1.9亿人次。
1: 西海固的发展变迁彰显着中国扶贫的历史深度。宁夏作家季栋梁扎根故土半生，以原生态纪实手法创作的《西海固笔记》，全景式还原西海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近日摘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进一步彰显了宁夏本土文学的创作力量。请听报道。
0: 《西海固笔记》写的是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从1982年三西扶贫工程启动到2020年全面脱贫奔小康前后近40年的历史，全书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生态移民，从闽宁协作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季栋梁用3年时间、40多次走访、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的山梁沟卯，碰上谁就跟谁逛闲。
2: 办了几年了？
3: 9年了，10年了。
4: 10年了。
2: 哦，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让人给封的？
3: 流转了不？
2: 流转了，那这边肯定好一些吧。
0: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
2: 去那中央水库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老头坐那，他只能他是专门来看水的。他讲起来的时候跟你讲得很生动。我们这个地方人跑到川渠去过黄河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说着，一个说是这一黄河水能装10几窖水，那个说你们下的没敢说装100多窖，没人说讲这种故事，也政策的落实啊，落实到实际的时候，你想他有多么激动。
0: 书名里的笔记二字也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季栋梁常说，时代即命运，西海固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
2: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固，你深入到西海固，你写出来的绝对不像以前满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他不愿意见人，这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了，早早的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

0: 动地展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写出了时代的温度和时代的呼吸。
1: 银川市西夏区聚焦基础设施薄弱、用地效率偏低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稳步推进垦地融合试点改革。首批48项重点任务节点达标率87.5%。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西夏区的贺兰山农牧场。在过去呢，我身边的这片农垦农田沟渠相对设施老旧，输水损耗量大。那么通过现在的垦地融合试点改革，这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用水指标也得到了节约，人工成本下降了，土地产出效益得到了稳步提升。
3: 今年五月竣工的垦区灌溉渠道提升改造项目，配套渠系建筑物74座，起填口853座，区域灌溉供水保证率大幅提升。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农牧场群众严中军，
4: 它产量上来了，要比以前能提到400-500斤的产量，节水了，减轻人的劳动力，特别的轻松了。
3: 改革不止于田间提荡，更聚焦人防地历史难题攻坚。西夏区打破户籍壁垒，推行房票安置等多元补偿政策，腾退土地，经综合整治盘活，为产业发展腾挪空间。银川市西夏区委副书记、垦地融合联合工作专班常务副组长马万勇，
5: 先后编制农牧场村庄规划等各类规划4个，先后拆除小、散、乱、老旧房屋以及翁棚540余处，投入资金1.2亿元，保留庄稼、改造道路、上下水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切实让广大垦区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3: 目前，银川市西夏区垦地融合试点改革动态储备18个产业项目，总投资3.37亿元，改革成效持续释放。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9: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0: 你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这两天，2026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大武口火热开赛，老旧工业遗址变身水上科创赛场，为本地青少年搭建了高标准校外实践课堂，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但是当赛期结束，选手离场，这场国家级赛事究竟能为我们宁夏的基础教育留下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从大武口的鲜活实践出发，对标全国多地已见成效的育人探索，一同探寻如何把一时赛事转化为日常课堂，让短暂的科创热度沉淀为惠及长远的育人思路。
11: 7月28号，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大武口区喜梅场工业遗址公园正式开幕。全国27个省区市50支代表队的近3000名选手和教练员参赛。5天赛程里，孩子们将亲手完成舰船拼装、电路调试、水上竞速、把物理力学、船舶工程等课程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 这个赛场上比拼的不只是航行知识。

0: 更是科学思维、抗压能力与家国情怀的综合培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队运动员兹拉莱·艾克拜尔。
1: 这里的城市很好，56个民族像16字紧紧抱在一起。我们虽然相隔很远，但心中热爱祖国的心是一样的。我会珍惜这次比赛的经历，坚持自己的爱好，好好学习，将来用知识建设我的祖国。
0: 上海市代表队运动员彭佳琪，
2: 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比赛的都很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精神。
0: 选手在自主实践中收获科创素养，裁判员则在制裁过程中见证着航模赛事对基础教育的赋能。赛事副总裁判长杨永江，
3: 通过这个赛事能够更好地把这个项目做一个很好的推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落户这个西北地区，能够指导我们各个学校直观地参与我们这种全国性的竞赛，能够把学校的这种航海模型这个社团能够带起来，能够使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我们这种竞赛活动中来。
0: 一项国家级科教赛事落地西北城市，背后是办赛模式、场地资源、政企校联动的多重契合。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涂永明，
4: 我爱祖国海疆这项比赛呢，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的一项品牌赛事。这项赛事从94年开始至今已经32年了，也是我们教育部现在的白名单赛事的其中的赛事之一，所以深受全国孩子们的喜欢。这次我们来到了宁夏的这个石嘴山市大沽口区啊，我相信当地的市民、当地的家长、孩子们都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我们这个项目。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普的过程，也希望他们能够激发他们的梦想，以后多参与咱们我爱祖国海疆这项活动。
0: 记者马月。
5: 如专家所言，大沽口的这次实践最大的亮点在于融合与盘活，将冷却的工业遗址转化为火热的育人课堂。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如何避免人走茶凉，让这场赛事沉淀下来的场地、课程和师资价值从一次性活动变成常态化的教学补充，这正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借鉴和思考的。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如何长效化这个问题，去看看全国其他地方是怎么做的。
0: 赛事落幕之后，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参赛积累的设备和训练经验不在角落里吃灰，而是真正的走进校园，进入课堂。湖南永州东安县耀祥中学的实践提供了一份值得深思的答案。这所普通的乡村中学如今拥有编程机器人、无人机、航海模型等30-40项科技项目，科技教育蔚然成风。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一场省级科创赛事。10年前，校内科创教学一片空白，乡村孩子缺少接触科创实践的渠道。
6: 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耀祥中学科技老师胡国柱，
7: 我觉得呢，乡村的孩子呢也应该要有这个触碰科技的机会，他应该同样拥有拥抱科技的权利。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呢落后太远，或者说落后于别人。
0: 正是这样的信念推动胡国柱老师2015年从学校争取到5000元的专项资金，购买了2套积木机器人，在一间废弃的乒乓球室内开启了耀祥中学的科技教育探索。
6: 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耀祥中学科技老师胡国柱，
7: 当时的话招收学生都比较困难，90%都是留守儿童，然后他们的家长的文化程度也不怎么高，他觉得一个乡村的孩子学什么机器人。他们第一批的2个学生都是班主任，我从他那里班上就是说推荐了2个同学过来。
0: 参加比赛是当时科创社团向外学习获取资源最直接的方式。第二年，胡老师便带着2名学生站上省级机器人大赛的赛场。
6: 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耀祥中学科技老师胡国柱，
7: 我们报名参赛其实大家都很惊讶的，因为很少有乡村中学、农村中学站在这个舞台上面。那一年的话，我们是获得了一个省3等奖，这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0: 这个奖项为校内科创教育守住了火种。赛事结束后，参赛积累的设备、实操经验、训练方案全部留在校园，社团依托赛事标准搭建日常训练体系，日复一日地开展常态化教学。耀祥中学的故事慢慢在整个东安县形成示范效应。
6: 湖南永州市东安县 学生。
8: 我最感兴趣的是无人机那些，因为我对科技非常的感兴趣，我在平时在家里也会做一些关于科技的东西。我看到他们操控那些无人机用来就是在农田里杀虫。学校的无人机比那边的无人机要小很多，我经常想要上来玩一玩。
0: 依托赛事完成科创教学落地，也推动区县层面出台配套保障机制。如今东安县设立了科技教育专项基金，每年预算安排600万元作为科技教育专项基金，各学校陆续配齐科学教育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成立了无人机、机器人、航海模型、 3D 打印等社团组织，把单次赛事带来的科创红利转化为区域普惠性的科学教育体系。
6: 湖南永州市东安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瑶林：
9: 这几年我们持续地加大投入，县里面每年都预算安排了600万元作为科技教育的这个专项经费，各个学校呢也陆续地配齐了这个科学教育实验室和科学教育的一些设施设备、教学器材。我们现在各个学校都成立了一些无人机啊、机器人啊、航海模型啊、 3D 打印啊这一些社团组织。
0: 有了可持续的课程内容，还需要与之匹配的实践空间。赛事期间改造的专业场地，赛后如何避免人去场空？四川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物理空间盘活的生动样本。曾作为大运会篮球项目场馆的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如今成为了青少年感受大运文化、体验赛事魅力的研学基地。这个暑期，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打卡。
6: 学生家长：
10: 我家小朋友是非常喜欢足球这项运动的，我们家里面也是全力支持。
0: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参与篮球、羽毛球这类大众熟悉的运动，还能体验滑板、武术等新潮项目。专业的场地提升了运动体验，亲民的开放价格降低了青少年参与门槛。场馆配套系统化体育培训课程，在实现场馆良性运营的同时，持续为全市中小学体育教育补充优质实践场地资源。
6: 记者马月。
5: 盘点以上案例，湖南永州和成都的做法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逻辑：短期赛事能否转化为长期育人资源，关键在于有没有制度设计将其固化。课程要进课表，场地要常态化开放，师资也要持续培养，经费要有稳定的来源。反观我们大窝口的航模赛，思路就清晰了，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种转化的智慧，把本次赛事积累的场地资源转化为全区的科创实践基地，把选手们的比赛模型转化为学校的科学课教具，把专家的指导转化为本地教师的培训课程，让全国赛的种子在宁夏的校园里生根发芽。
11: 从一场赛事看一方教育，航模比赛留下的不仅仅是奖牌和记录，如何把这些短期赛事积淀转化为长期的育人资源，是比办比赛本身更值得思考的课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五育并举与科学教育加法相关工作要求，关键呢，或许不在于一味地追求新建项目、新增场地，而是在于如何盘活存量，为我所用。依托本次赛事积累的硬件条件和科普资源，对标全国优秀实践案例，完全可以把短期的赛事体验转变为稳定可持续的日常教学补充。期待宁夏能够把握这次难得的契机，持续探索赛事与教育融合的可行路径，不断补齐区域素质教育短板，稳步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孩子们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中全面成长，向阳而行。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3: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4: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5: 7月28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部分区属国有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

0: 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解放思想，开拓奋进，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实支撑。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7月3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减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等事项，听取水网和新型电网建设、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7月29号，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中卫市政协、中宁县政协，在中宁县大寨场镇开展三级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进乡村、送文史资料下基层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并带队调研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京东助残就业项目开展等情况。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启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1: 盛夏时节，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热潮，为银川市家电市场按下加速键，请听报道。
0: 高温天气最先撬动制冷家电的消费热潮。记者在银川新百电器新百中心店看到，空调、冰箱展区客流集中，不少市民趁着政策利好进店选购置换老旧家电，多重惠民优惠叠加落地，点燃了市民的家电换新热情。新百电器新百中心店店长刘明晶：
2: 我们新百还会联合了各大银行的补贴政策，先让利10%到15%，那么再去叠加政府补贴的15%，相当于在我们新百每家店可以最高补贴30%。近期的话，我们全品类的家电较同期呢增长了5%，空调一个旺季的话较同期增长了10%。
0: 在新百电器粤彩城店，商圈客流优势叠加惠民补贴政策，门店家电换新消费势头更为旺盛。银川市民马成：
3: 今天我过来了，购买了3件电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参加完这个国补以后，三件家电总共省了6000块钱左右，价格非常的实惠。
0: 据了解，截至上半年，银川市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已发放7681.67万元，带动消费5.32亿元。除传统大家电热销外，全市手机数码新购补贴发放6517.08万元，带动消费5.16亿元，形成大家电加数码双向热销的夏日消费格局。
4: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从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请听报道。
0: 据了解，新一轮行动计划紧扣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总体目标，确定3项核心量化指标。危险化学品等5类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在5年内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同期降幅不低于10%。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实现明显下降。按照行动计划，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测、一企一测、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 同时计划明确填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政策空白，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保障范围。
1: 在泾源县牛街夜市，泾源甄选特产店凭借线下体验、线上下单、云仓直发的新模式，成为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展销新窗口。请听报道。
5: 走进泾源甄选特产店，店内布局规整，货品齐全，蜂蜜、中药材、牛肉制品等六盘山优质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进店选购。
4: 游客王立峰
6: 第一次来，觉得挺不错的。这是中药材，就是你们的本地的一些特产嘛，游客是非常喜欢的。就
5: 这家核心电商体验店的核心运营团队是一群扎根家乡、逐梦电商的返乡青年。店长于梦圆的电商创业之路始于2023年，当时他刚结束三支一扶基层服务，怀揣推介家乡好物的初心，投身直播带货行业。
4: 泾源甄选店长于梦圆
7: 借助咱互联网直播间，然后可以把咱泾源这些土特产卖出去，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泾源，可以了解到宁夏，可以了解到咱这儿的这些特产。
5: 为解决农产品走出去的物流难题，泾源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配套搭建专属云仓，构建起线上订单统一归集、集中标准化打包、一站式精准发货的完整物流体系。同时，线下体验店整合汇聚固原市及周边各县区特色好物，实现区域特色农品一站式展示、体验、选购。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盐池县是全国优质黄花菜产区之一，目前全县种植黄花菜面积达4.2万亩。盐池县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技术支撑、群众参与，已构建起农户加基地加合作社加龙头企业加市场的利益联结机制。仅惠安堡镇一个采摘季，就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4万余人次。劳务创收突破1亿元。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合自治区公安厅、财政厅等部门于近期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此次补贴适用于在区内交售老旧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并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完成注册登记的全新合规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补贴实行线上统一申领，资金直达个人的后补贴模式，全流程闭环办理。我区自今年3月开展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至今，涉摩电车辆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27%、14.88%。人持证、车上牌、戴头盔安全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专项整治以来，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3万余人次，累计核发摩托车驾驶证5.3万本，同比增长220.74%。为迎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银川市绿化养护中心精心培育了21万盆花卉，涵盖凤仙、鸡冠、矮牵牛等10余个品种，规划设置9处重点景观节点，目前展摆工作有序推进，本周五所有点位将全部完工。今年，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将一批优质鲜食玉米科研成果引入平罗县头闸镇，在当地建成52亩鲜食玉米品种展示区，集中展示甜玉米、糯玉米、甜糯玉米3大类型7个品种，为当地制种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固原市11.13万亩春小麦目前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今年该市小麦种植总面积26.85万亩。冬小麦抢收全部结束，春小麦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当下固原市各县区正抢抓有利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我区报告文学作家杨兆兴创作的中篇历史研究类报告文学《人类治沙之星火燎原》日前正式出版，作品以宁夏沙坡头治沙奇迹的前世今生为核心叙事，首次系统梳理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与新中国治沙事业的历史渊源。该书叙事纵跨80余年，作品聚焦张宗朗、刘安邦、袁伟、马生杰、张宝善等一批脱下军装奔赴大漠的治沙先驱，还原了他们与人民群众攻坚克难、 创造世界治沙奇迹的历史功勋。由自治区农业宣传教育展览中心主办的宁夏西沙瓜甜蜜消暑剂公益助农活动近日圆满收官，三天共销售西沙瓜 1.9 万余斤。本次活动融合展销品鉴、互动体验，拉近了特色农产品与消费市场的距离，切实做到让市民得实惠，瓜农促增收。近期我区消费者反映，学校周边商店及流动摊贩向学生销售激光笔，构成安全威胁。目前宁夏12315平台已接到多起关于激光笔的投诉，针对商家向未成年人售卖激光笔的相关投诉，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均已上门核查，责令涉事商户整改，并进行普法教育。激光笔也叫激光指示器，并非普通玩具，不当选购使用易造成眼部永久性损伤。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将正式恢复新加坡国际航线，8月10号由九元航空直飞的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航线正式首航。据介绍，该航线由九元航空波音737机型承运，班期为每天一班，预计首航当天，从新加坡和广州到银川的旅客上座率可达90%以上。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4: 如今有很多人有午睡习惯，那么午睡适合所有人吗？如何合理午睡？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8: 午睡有什么好处？哪些人需要午睡？
9: 午睡又能让身体更加健康，下午呢又能有足够的体力去活动，所以说午睡对各个人群我认为都是合适的或者必要的。
8: 专家建议，从事高强度体力或脑力劳动的人，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尤其需要午睡。
9: 因为在午睡的过程中呢，小孩的各方面都在发育，比如说脑的成长、激素的分泌。老年人也建议非常午睡，因为老人呢，他其实老小孩嘛，老人其实机体在退化，那么这时候呢，午睡对他来说体力是个补充。
8: 午睡建议何时睡？睡多久？
9: 一般是建议在午饭之后睡，在12点1点之间进行午睡是最好的。午�睡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建议在30分钟左右，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当然最多不要超过1小时啊，再多了反而影响夜间的休息。
8: 什么姿势午睡最好？专家建议，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在床上平躺着休息。对于办公室一族或者在校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躺卧的条件，也可以在椅子上半躺。如果选择趴着睡，要注意保护颈椎。
9: 我在门诊会碰到这个趴着睡久的人呢，会出现落枕的情况，比如说脖子痛或者颈肩部不适。因为趴着睡的情况下，颈部是一个前弓的，然后呢又是扭转的，所以说对整个颈部的肌肉是不是放松状态。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在办公室睡觉的情况下，建议用个抱枕来睡，这个脖子就抬高了，不是那么弓了，不是那么前屈了。第二呢，让你颈肩部的肌肉呢松软一些。
8: 午睡需要盖被子吗？
9: 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因为睡觉的时候着凉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说有一个小毯子或者有个薄被子当然是非常好的。
1: 为有效推动社科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如何让沙漠变蓝。
10: 脚下是曾风沙蔽日的荒漠，头顶是年均日照3000小时的烈阳。沙漠会变蓝吗？1500万块光伏板在6.5万亩沙漠上组成追光军团，正像向日葵般追逐着太阳。
11: 别小看这些蓝板，它们叫定日镜，有计算机操控，实时对准太阳，
12: 利用光生伏特效应激发产生电子，在内建电场作用下进一步转化成电流。
10: 它们每平方米每年可产生150度电，相当于节省50公斤标准煤所发电量。当然，它们的神奇远不止于此。 三米高的光伏板阵列如银色军团，组成了一片光伏的海洋。它们循着太阳的轨迹日夜转动，发电效率由此提升10%，70%的阳光被精准拦截，地表温度降低5至8度，蒸发量锐减40%。
13: 从沙格荒变成蓝色海洋，中卫正在将沙漠变蓝。
10: 或许，一个大湖自风华正茂至湮灭，终成馈赠人类光与热的能源之所。眼前荒漠，怎知不是未来的沧海？今天，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古湖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并造福人类的未来。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8: 感知宁夏 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4: 等你来唱。
1: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0: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1: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55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的全区大部多云，固原是中雨，宁东雷阵雨，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22度到29度，石嘴山22度到29度， 吴中22度到29度，中卫20度到29度，固原16度到20度，宁东22度到28度。
10: 那预计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兴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海原县和固原市有中雨，部分乡镇累积雨量30到50毫米，个别站点50到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